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含安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一，哎，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嘿、
0: 啊，台南的听友呐，听未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
1: 四点到六点，
0: 一共六点五加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打电话起来，
0: 嘿，公司。
1: 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伫只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
0: 哦。啊，咱卖禁尿，咱就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做好康
0: 诶、啊！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讲吼，啊，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啊，咱是上无共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共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咧，吼！啊，若剩咧，只要两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哎，轰动武林哦！我跟你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1: 哎呀，
0: 啊，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
1: 哎，
0: 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恰恰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来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伊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系啊，
0: 系啊，这下做未永远不老啊，
1: 小朋友，
0: 欧基桑，系啊，
1: 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啊，和我差不多变少咧，
1: 哈，我你讲吼，人吼，逐工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嘉宏、甲小安啊，甲这个听友好康的爱报予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
1: 23冬，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
1: 对啊，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伫厝呢。
0: 啊，那节目伫后山，就爱爬去你高山顶，
1: 啊，上山爬，哎，落海啊。
0: 伊讲上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
1: 就
0: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这么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咯，你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大家听着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会当讲叫小朋友，你也。
0: 系啊，70多岁诶小朋友。
1: 对啊。
0: 啊，会当骨头遮溜咧。
1: 是啊。
0: 吼、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过坐电梯， 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0,000分的感谢，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毋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都无爱代言、哦，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呐、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这个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金骨头会当用。会当卡松手人，会当卡行勇行勇性命吼、哦。来，
1: 阿
0: 布，
1: 喂，阿布，
0: 帅
1: 哥美女好啦。
0: 嘿，阿布好。
1: 祝你30周年愈做愈好。
0: 好。
1: 听上班听啊。
0: 好。
1: 赞。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布阿妈好。
1: 阿布，你今天要点什么歌？我这么高啊，
2: 听。有啊。
0: 阿布啊，我头先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在讲啥？
1: 我
0: 不知道，你
1: 少人
0: 唱到老啊，唱到老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天兄就
0: 阿母啊，你是看西天兄大汉的，你90多，
1: 你90多快大汉的吼，
0: 对
1: 啊，因某我爸爸的呀，
0: 因某你爸爸了，
1: 啊，你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嘛有来，哎呀，无人能等你红过花，
1: 对啊，
0: 哎呀。我要点什么歌？
1: 无今仔叫我播你喜欢的黄西电，让伊歌给你听吧。
2: 好啊，
1: 好，好，好，安尼咱等下
0: 共同来欣赏。伊今日会唱一条吼，伊四月初后日。
1: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未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讲先，让阮伫遮分享给全国这长辈时代听，让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大家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好。
2: 好，
0: 你爱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就好啦。
1: 转就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
1: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1: 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改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唔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4月1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日是阮足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电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未老，心也未老啦吼。
1: 是。
0: 嘿啊，来维六，
1: 我来。来岳云大姐，
2: 我请教你啦
1: 哈。你请教。
2: 我已经要去 NOV 食康巴啦，食爸。
0: 食康巴，帮
1: 情，帮情上好啦，先帮情上好。
2: 哦，
1: 那
2: 样
1: 食
2: 帮情上好
1: 哦。对啊，你啊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哦，那样。哎，我点一条牛腩花啊。
1: 牛腩花呢？好啦。
0: 怪物件，食了会好无？
2: 会啦，
1: 有赞无啦？
0: 有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
0: 诶，真诶真诶，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就要甲我娱乐咧，无即代讲要倒去
2: 啊。未啦，未倒啦，未倒啦，已经讲啦，未
1: 倒啦。我岳英大姐站着都未倒啦啦吼。
2: 未啦未啦，
1: 好啦好
2: 啦好啦，
1: 谢谢啦，
2: 拜拜
1: 拜拜。
0: 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即千几工诶岁月。 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
1: 是
0: 啊，伊愿意本人。
1: 本人来唱歌
0: 来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迄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粘呼吸症、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举袂啊，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啊，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的，吼，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血路、神经路、脉路，吼，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中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外种因素，啊嘛有三百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三百外种拢念，我三百外种
1: 拢念
0: 完，这部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遐的歌，啊，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这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啊，还有咱的
0: 哦，呀，嘉宏
1: 兄，
2: 嘉宏，我小朋友，
0: 对，
2: 哎呀，
0: 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各级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是阿金
1: 嘛，阿金嘛，
0: 嘿，
2: 我伊嘛，你拄啊陪我呢，对楼卡起来结交咧，咱这报名室内底咧，
1: 是
0: 啊，
2: 哎呀，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哦，恁个节目安尼哦，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家人头甲乡村尾，
2: 乡村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细一个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
2: 着，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即
2: 我当讲了，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啊。
1: 是，
2: 我啊买当今仔去到这个机会来遮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伫这咱这个半片内底。
1: 是，
2: 对，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这23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鱼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啦
0: 吼。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啊，
0: 身体偌健康
1: 诶。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佫落去破主啊拍片，
2: 吼，
1: 啊佫调工挂断来，啊等下要佫挂断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37。
1: 37，
0: 37，
1: 37年出的
2: 啦。
1: 70多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这
1: 咱
2: 足久啊，足久
1: 啊！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高进拢同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佫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世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田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先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遮尼啊好的物件，佮遮尼方便哦。
1: 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哦，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老家是拢规地，
1: 对。
2: 啊，规地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互冷，
1: 对，
2: 啊，甲拉，
1: 伊只样啦，
2: 啊，一段时间才
1: 会
2: 用起，而且当啉，
1: 对，
2: 啊，即摆方便就是讲哦，唔免过，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哦，
1: 过
2: 这个物件，过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唔过。 无方便，就是讲我爱搁等。
1: 对，有
2: 时等到要啉的时阵，就
1: 冷去啊啦，吼。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家咧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啊，对啦，对啦。
1: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吼，
1: 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着，家己嗅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若袂输一支纸，那你脱纸同款咯，规支就怎走出来？
1: 对对。
2: 啊，就当讲你要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姐嘛，你就是安尼去设计，那我当讲，那设计安尼用这么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搁这么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柜地啊去，了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就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1: 嗯嗯。
2: 啊，年轻啊都会爱食。
1: 年轻啊。
2: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3: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对啊对啊。
3: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爱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
2: 哎，对，
3: 啊，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科技的古龙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都会使食安尼对。
2: 我是咧想讲哦，诶，因为我是无我你。你迄个唱诶，我无去甲你看啦。
3: 是是是。
2: 哦，你我是看到个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肉吼。
1: 对。
2: 啊，你即摆加用出迄个就是安尼用好料、滚好料，啊，放伫咧冰箱诶。
1: 是。
2: 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对对。
2: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对对。
2: 规拢变冻啊！
1: 萎缩啦。
3: 萎缩。
1: 哦。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即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佐使，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内控八工九暝啦，
3: 吼，
1: 吓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过滤启动，嘿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炸好使用啦，
2: 方便啦，伊个方便咧，我泡炸起来吼，我咧就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2: 啊，有阵时啊袂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
1: 是，
2: 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注哩，
1: 是，
2: 即毋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
1: 是，
2: 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甲
2: 有够方便
1: 咧。谢店长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的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归入科迄个科技归入啦吼，啊，你食起来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2: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尼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2: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
1: 是，
2: 甲即摆食法虽然无同款，
1: 是，
2: 不过伊的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啦，
2: 啊是几撮方便，
1: 几撮方便，
2: 几撮方便，你透早起来，你规个精神拢来啦，
1: 是，
2: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
1: 上少，
2: 有阵6:30才7:00，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
2: 個。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偌方便嘞，我替你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
1: 出外景啦，吼。
2: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一日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2-3条。
1: 2-3条，
2: 吼。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2: 无啦，骨头酸痛，
1: 唔，
2: 无可能啦，我外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啦，是啦，我唔捌。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家的好用啦，吼。

0: 你的校龄佫愈来愈赞、嗯、啊！我知影，他拄啊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哦，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捌啦吼。啊，阮西丁社啊的爸爸啊，搞进嘛，还佫咧食阮的龟鹿启动。
1: 哦，伊爱食。嘿
0: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哦、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龟鹿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嗯、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娱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啊、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互大家食了啊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嘛爱真感谢咱的西丁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10万，就从西电遐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20万，是安怎变20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伫遮要甲西电遐报告的，处理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1: 算大家福气啦。
0: 是啊，啊第二，到达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个月电话钱才10万，即马变成20万。哎
1: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啊，你这边只就是变成，刚听电话就要接触侪人啊。
0: 哦，电话几啊十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丁兄啊代言的迄个古板肉夹夹。啊，我都讲啊，那古板肉夹夹，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5000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嗯，吼、哦，因为第一句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肉夹夹，就是爱炖爱泡，啊，迄造成真济无方便。啊，咱这个古肉夹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若真济，因为伫西丁遐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天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50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乌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到全台湾数10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天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100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100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1: 是，
0: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互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龟鹿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西丁兄，伊毋捌骨头酸痛，就是靠骨板肉夹夹。啊，甲咱的龟鹿启动啊，有当时啊，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3条落，若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即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甲伫即块影片顶悬吼，啊，代言呢顶悬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丁兄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几啊家，啊饲几啊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就炸咧，啊去营营套咧就食。啊，所以讲会当互伊82岁。可以当饲4、5家的蛤蟆，饲4、5家的鱼啊，做2、3家的产，
1: 系啊。即年纪遮大吼，你啊，啊你搁会当安尼再做甲安尼，啊搁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啊好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即虽然我是毋捌讲哦骨头酸过，
0: 是，安尼
1: 拢家己用保养的，
0: 对，
1: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你顶无偌久我当拢足寒的，
0: 是，
1: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会感觉讲诶。啊，那 那脚尾那会变，那会烧的。
0: 是是是。

0: 我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阿未
1: 食过
0: 拜进前哦，拢定来脚哦，拢
1: 脚尾手尾拢硬
0: 硬，拢硬，啊！但是即摆嘛，拢诶，奇怪，奈拢脚拢烧诶，
1: 是、
0: 哦，啊，就是对这個，就是这个咱这個、这过度启动哦，
1: 是，
0: 对咱帮助足大
1: 诶。骨络启动诶，主因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诶骨络加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食落是筋骨络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落骨头酸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的，吼，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过路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的时间，互太侪人学了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耍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互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哦！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毋只会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哦，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过路启动、嗯，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哦、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过路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家，就借着咱西电兄的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尔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互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贩售。啊，然后伊的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的孙古板甲落脚。过去西丁遐咧食诶，因有蓝树丁甲二仙啦吼。即马咱上新诶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古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吐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诶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错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嗯。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10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丁兄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兄唔知咱偌济，我卖啊。
2: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哇1000过来。
3: 你好好啊讲哦。
1: 哇1000啊！
3: 啊，我还用威胁的。
1: 原价啦，
2: 原价一盒共遐1000-2000。
1: 2000块。
2: 对。
1: 啊，今日一盒2000，啊1000阿要我卖。
2: 对。
1: 啊，我是讲咱西丁兄。人遮尼好，人伊代言，要请西丁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丁兄的面子、嗯，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啦，
0: 西丁兄。我无共，因为你是2000，
1: 哎、
0: 欸，啊，我也是2000的啦。
1: 哈哈哈哈哈。你看人西丁兄已经开嘴啊，
2: 两盒都4000啊，
1: 两盒4000我知啦，
2: 对吧？哎、欸。两啊4000啊无看西丁兄来吼，啊无甲算3500啦。
0: 哦，
1: 西丁兄面子较值500。
3: 我、啊啊啊啊哦、你做敢讲的啦，500。
0: 我安尼就真好啦。
1: 无西丁兄安尼，咱卖也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若小500。
0: 啊，无啦，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1: 安尼哦，安尼西丁兄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登记，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啦吼。近逐工伫电视台三立、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 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电影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毋免酸骨轮痛骨折，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着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吐骨长，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金，
2: 是
1: 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系啊，
2: 三千，
3: 好好好，
2: 集中
3: 吼，
2: 三千，
3: 好好好，我
1: 甲
3: 你下
1: 个，
2: 好
1: 啦，
2: 三千阿哥，阿哥，大姐，
3: 好，好，
2: 安尼算，安尼好，互你八百得
3: ，OK， 拜拜，
1: 八百，
2: 哦，安尼，
1: 算西电影可以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
2: 啊，啊。
1: 人
2: 个，我
1: 电视
2: 台迄边，
1: 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着八百阿啦吼，但是西电影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电影的面子啊？送一啦，方食免钱的，方体验看卖咧。嘿啊，咱西电影都
0: 敢做。你都规矩了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1: 一啦两千啊，两啊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0: 啦。对啦，
1: 啊八百啊咧
0: 啊，啊咱来买加两百。
1: 啊，啊伊就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买遐济互咱卖啊。
2: 是
1: 啊，
0: 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伊就存八百，啊不要紧啊，八百
0: 咱就。啊，迄两百，迄两百
1: 互我卖啊。吼吼，迄两百，哦，迄两百才留了
2: 些钱啊。啊，你好啦。
1: 对吧？二
2: 啦，
1: 先等你啊开。哦，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2: 吼。
1: 啊，你送一下啦。
2: 我送一下，好啊。
1: 系啊，安尼好。
0: 来来
1: 来，好啦，小安啦。
3: 安啦，我是讲今仔日。
1: 西电影的偶像，伊作协咧播你的歌。啊，阮播歌的任务是小安。
3: 是。
1: 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播你的
3: 英
1: 雄。
0: 英雄。
1: 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真怪，但是比英雄
0: 搁较用。国父嘛是一条仔尔，
1: 对吧？
0: 你着搞做聊天钉，对吧？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条仔，人那是遐出名。
1: 对啦，所以讲你嫌啊久来嫌细啊粒啊，就嫌
3: 啊
1: 啦
3: 吼。
1: 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冬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机动，靠骨碌架啦。阿是咩啊？
2: 是
1: 上一篮小安，
3: 哎呀，啊不是叫阿林啊？
1: 西电影来啊，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今
3: 日
1: 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电影会看在心内啦。
3: 是是，
0: 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唔落地啊，加低几包啊，
1: 对对对，
0: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1: 是是是，
0: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1: 啊，好的物件爱拨人吃。
0: 哎，对对对对，啊，咱吃。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1: 对对对，啊，互你食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影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我著讲啊，未老的欧医生啦吼，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的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尔好。吼，昨日破处配人强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篮倒，买两盒，阿金送一篮，小安送一篮。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影来啊，这个面子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篮。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西电影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啦吼！家宏同款送一下，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两千块，中辈时代两盒甲你算三千，佮送你四盒，总共敢若八百盒尔，买完就无啊！恁着爱较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两千块，来位了，来位过落几档哦。
4: 好，我
1: 集来电来行咧，来位了，来位过落几档哦。
4: 嘿，我包下几桌。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我就讲啊，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来位了，伊龙兄。来了，要过落几档哦。 哎，天然电的家的，啊，来为了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哦。
5: 是啊，我
1: 来电的家的，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的家的哦，啊，来为了正春大哥要过落几档哦。哎，来电的家的，来，啊，来为了来李大哥要过落几档嘛。哎，来电的家的，天然家的谢电的家的本人来给咱做见证啊。来为了小英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来电的家的。啊，来，我要过落几档哦。
0: 谢谢
1: 哦，
0: 来，
1: 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家咧，来，我要郑丽姐，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家咧，来，我要来比较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家咧哈。啊，来，我要台湾好媳妇啊。
6: 喂。
1: 嘿，来，要过落几档哦，一桌哦，来，等下家咧哈。啊，来，我要来新车又要过落几档哦。
7: 喂，你好。
1: 嘿。
7: 我要爱
1: 归路情。来，等下
0: 家
1: 咧
0: 哈。
1: 啊，来，我要来要过落几档哦。
6: 嘿，我要一
1: 桌细桌。啊，来，等下行咧吼。啊，诶、欸，来，啊，大家拢要讨大桌的啦吼。来，来，为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红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嗯。嘿，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来宋梅姐，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下行咧，新来伊吼。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先来来，大家拢要做大桌的啦，阿姐。
2: 是。
1: 今仔日甲纪言西天娘来啊，西天娘，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下面主手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金讨啦。
0: 安尼吼。嘿啊，
1: 大家拢要来大桌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大桌的，互我我那同款八百啊啦。
2: 大桌的哦，无啦，大桌的。
1: 啊无咧。
2: 八百无。
3: 来，有先有先。
0: 来，紧了的。既然给你拖来啊，你都不给你回去
2: 了。五百啦，五百啦。
1: 五百啊。
2: 哎，八百我。
1: 啊，你有个三百要留坐电影未？
2: 啊，坐电影
3: 无钱。
1: 来好，安尼咱大早的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早的五百啊尔，今日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阿金。
2: 是。
1: 坐电影伫遮呢。
2: 啊。
3: 来一下，
2: 我爸
1: 无你啦，无啦，啊，你也送一下啦，哦，你
2: 是
1: 有够远的，迄些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2: 好啦，送多一，啊，五百未完，啊，哦，
1: 五百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下啊，小安，
3: 有，
1: 系啊，即今日，
3: 人
1: 这些电影食好
3: 咧，外
1: 送
3: 外
1: 送，来，小安送一下，嘉宏送一下，今日中北时段，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论你身骨软底骨残，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个吃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个单调，第一人互你试吃，吃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档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吃好啦，来为了。
8: 喂，你好，帮改大桌
1: 个。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8: 嘿，刚好。
1: 嘿，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银生大哥，来要过落几档哦。
8: 我八，你进唔进？
1: 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林叔妈妈，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
8: 谢谢谢谢。
1: 来为了，来徐妹大姐要过落几档哦。
9: 我
1: 大桌。嘿，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新天佑。
9: 喂，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1: 你要大组的哈？
3: 来一些，
1: 来一些，等你哈，
3: 等你讲一下
1: 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买，你嘛买迄落古乐鸡蛋哦。
9: 这
1: 个，等你讲，等你讲，来喂你好，来恁老妈妈，来买古乐鸡蛋哦。来等你讲，来喂你好，来买古乐鸡蛋哦。
9: 对，我
1: 要
9: 一桌大桌
1: 的。要大桌的吼，好来，等下行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搁酸痛，要像西电遐咧，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话赶紧沟通来，好了。
9: 哎，大王哦。
1: 嘿嘿。
9: 哎，黄
1: 先
9: 生，
1: 过
9: 过
1: 几场
9: 大桌
1: 的
9: 吧。
1: 来，等下行咧，好，来，盛文大哥。
9: 哎，
1: 来，过了几档哦。来，等下行咧，来，好了，来，要过了几档吼。
9: 系啊。
1: 哎。来等下行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乐鸡蛋啊，你一定爱买会到，食会到啦吼。
3: 嘉宏，既然哦，阮西餐厅来啊，特大组甲用落啊，
1: 就大组的。
3: 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价，我影响过来特大组啊咧。
5: 哎，系啊，
0: 特特大厨，
5: 我搞些特大厨，
1: 特大厨，而且特大厨卖的拢了钱呢，恁外外镇大姐，
0: 特大厨是拢做贵，
1: 哎，特大厨贵啊吼，安尼都爱看西电遐今日的面子啊，一般阮特，阮是无啥咧卖特大厨的。啊，就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姐唔接袂啦。哎呀，来，安尼较起个电，无啦，即摆阁上电视台的代志啊啦。今日就对啊啦吼，中北时段，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姐，互我五十组啦。
2: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遐
0: 济
2: 啦。
0: 五十
2: 组。嘿，啊，先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1: 无啦，
2: 我这特大组。
1: 西电啊，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2: 十组就这。
0: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1: 哎呀，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0: 哎呀，都会当着个。
2: 好啦，啊，西电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1: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得大组的。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任，
2: 是，
1: 送落啦。这阵咧，而且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作苦的呢。哎呀，
2: 我搁送，我
1: 你送一啦啦。
2: 我送一号。
1: 哎呀，啊，阮小安嘛搁送一啦。
2: 二十多卖完咯。
1: 好，啊，阮头家送一啦啦吼。安尼总共拄啊三十三盒啦吼，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盒，感谢西电影，甲好米报哦，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盒加送五盒，万二块，三十五盒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痛痛骨折，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袂自动尔，今年有可能敢若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档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位了。
10: 嘿，黄先生，迄几落记档有特大组的无？
1: 有啦，特大二十组尔。
0: 有啊有啊。
1: 嘿嘿。来，等下徛咧，来位了。嘿嘿。嘿，来这边啊。嘿，来你要几落记档？有吃过无？
11: 有啊，好，阮老母食到偌好诶。
0: 嘿，哎呀，阮丈人食到好歹啊。
11: 就兼报因遐老伴食嘞。
1: 安尼吼，好好来，你要大嫂啊，说啊，着大嫂诶。
11: 大嫂。
1: 好，等下吃咧，来位了，来一下大姐。
12: 哎，我要特大厨。
1: 来，要特大厨啊，等下来位了，来，大位了，全部。
12: 我要
1: 改
12: 特大厨。
1: 要改特大厨诶，好，来位了，来一千美大姐。来了。
13: 刚
1: 刚
13: 寄给特大厨。
1: 来特大厨诶，好，来位了，来，要过几档哈。
14: 刚有特大
1: 组诶，来等下行咧吼，好，来威了，来昆山呀，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15: 啊对，
1: 嘿，来等下行咧，来威了，来金龙呀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威了，来金龙呀妈妈，来威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诶，西电影甲恁代言诶啦，绝对袂开恁诶冤枉钱，感谢张大哥。
11: 来
1: 电来行咧，啊来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观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搁加送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啦！来回了，蔡大姐。
12: 哎，对，我要大厨的。
1: 来，要大厨的，等下行啊！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12: 我要特大厨的。
1: 来，等下行的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莫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 伫遮咧烦恼，手袂举悬，脚袂举，咱袂举袂啊！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条穿啦，袂上便所，无在条举，上便所举袂落，压袂落，压也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举。加三卡加坐轮椅，咱食咱的骨碌鸡蛋来位了，你妹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等下咧，等等下咧，啊，来位了，来先听伊吼，嘿，来了要骨碌鸡蛋吼，啊，来位了，来先来大姐。
13: 哎，借问
1: 下，
13: 你
1: 今仔
13: 是
1: 伫卖啥？卖骨碌鸡蛋，西边遐大件的，来你问老板。来东北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顺续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位了林大哥，来你要要鼓落鸡蛋吼，来等下个来位了来苏太太要鼓落鸡蛋吼，
13: 哎我咧特大，
1: 来等下个，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厝诶，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遐来，才阁有即个机会，会当摕当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立、明视、甲台视卡电话，因咧广告你卡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中北时段，就干那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甲公妈烧香啊？建大都大一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卡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位了。
15: 回家吼，嘿，骨碌机动我要上大桌的。
1: 来电话行咧哈，来位了，来欢笑大姐要骨碌机动啊。
15: 嘿，我来电
1: 话。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疼骨折啦。七十五岁，诶，骨头比你较硬，靠啥物？靠过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德龙兄，来，来要过路启动吼。
16: 高
1: 雄了，嘿嘿，高雄本人。
16: 啊，你一只压几条？
1: 一两十条，电话叫你哈。来回了，来林晨大姐。嘿，妈妈。
17: 喂，
1: 嘿，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下行咧。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到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喂，你好，王大哥。
18: 嗯。
1: 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18: 大哥，你知道？
1: 来，等下行咧。好，喂。我、哦、你这名跟副总统同款呢，哈哈哈哈哈！哎呀，哦，要做人哦，哎，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哦，哎呀，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准备时段，最后的恁家的爸妈，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讨无出数就无后位，你好，明义大哥，来
18: 要做人，
1: 来电话行咧，来位你好，来先听伊哦，来你好，要过落单哦。来电话咧，来位你好，来隔壁姐啊，来要过落单吼。
17: 嗯。
1: 哎，来电话咧哈。四线。啊，我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位你好。
17: 来四
1: 线。嘿，爸爸，来要过落单吼。
17: 二线。
1: 嘿。
0: 哦，今日
17: 一
0: 个
17: 叫，
0: 是电话
17: 来。
0: 哎，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你好，你好。
1: 哦。你有在看，你有在看伊的节目无？
17: 有啊。
1: 有啦。
0: 有啊。
1: 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冬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机动啊。
17: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骨头酸痛穿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我跟你讲，你骨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来跟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食咱的骨肉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回了，来黄老大姐，来你要要骨肉鸡蛋吼，来
18: 等等
1: 下嘞，来回了，来黄边啊，来要骨肉鸡蛋吼，
18: 好，
1: 等等下嘞，来回了，来要骨肉鸡蛋吼。
18: 嘿，要
1: 电大招啦！来，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疼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冰冰的，拢做你个卡会通啊！来回了，要几落几档哦？嘿，来电话举咧啊！啊，来来，你好，来达兴大哥。
19: 我说做就做啦。
1: 来，电话叫你。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准备时段。电话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电话爱甲卡号通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啊，因为你的食料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田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田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昨就开讲到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敢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的，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就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这种年纪的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哪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的咧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效，食予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谢玲玲。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斗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任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拢消失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够方便，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杂好使用，
1: 杂好使用，
0: 啊佮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啊我你食药啊，袂安尼啊，迄个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同时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佮袂歹袂害，佮会当对咱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哦，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嗯阿姨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问题到这为你啊出产出来了对无？你看你要安怎样，互咱的吼，咱好朋友，我这粉丝吼，
0: 谢谢你阿妈，谢谢你阿妈，甲你开嘴，
1: 看会当，要安怎互因咱大家，
2: 安尼吼，
0: 嘿啦，食了好，啊无搁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受罪啦，啊，谢谢你啊，都开嘴啊吼，啊无安尼啦，
0: 哦。
1: 三百
0: 就是西田兄家己作词作曲，
1: 好好
0: 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田兄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任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声。
1: 这歌吼，你看这歌是安尼，这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算作咱的即卖少年的，少年
0: 的，
1: 迄个爱听。
0: 爱听的版本啦吼。
1: 甲阮这讲言的吼，大家听会下。
0: 是。
1: 哎，我想足久的，啊，要按啥物来个变迄天波安尼哦。啊，大家清醒啊，听看卖
0: 啊！啊，是不是当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卖
0: 啊！系啊，西田也是无咧乌白现场唱歌红听的来回了。嗯。
4: 嘿。大嫂，你电话
0: 拢唔敢接。无，我电话拢满线啊，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还是叫大嫂的？
1: 谢谢。
0: 来，
4: 大嫂。
0: 电话
1: 交来吼。
0: 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这个，系啦，就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
2: 哦，迄个阿弟嘛，你来思考一下。阿弟啦，讲啥？大组
0: 的我搁开放十组。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长辈时代，安尼都达成这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六，来崔先生。
5: 喂。
0: 来六，买。
5: 哎呀，这只只这组啊，一组啊，这。
0: 一组三千块尔，来电话夹咧。来威六，来要几落几档哦？
5: 哎，
0: 来电话夹咧。来威六，来要几落几档哦？
4: 哎。
0: 来电话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替咱掏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偌多啊，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6: 我要爱一
0: 组大组的，大组的有吃过无？
6: 有
0: 真
6: 正有
0: 感觉的，有
6: 感觉
0: 吼。
6: 继续
1: 留咧安尼啦。有啦，
0: 哎呀，你看，阮坐电影家己来啊。
1: 哎呀，轻松
0: 伊，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面，你来报大家吃一下。
6: 哎呀，
0: 你看伊足辛苦的。
6: 在介绍的
0: 吼，阮阁愈有。安尼吼，阁，介绍的你愈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几落几档吼？
4: 我要一组大
0: 组。电来行咧，来威了，来好妈妈，来了要几落几档吼？
4: 特大组阁有无啊？
0: 特大组的有多达特就好，加在你真正
4: 哈。我
0: 跟你讲，我参陈阳
4: 哥呢，哎，
0: 我参陈阳哥，哎，
1: 咱睁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做瑞波版的啦。
1: 吓，无
0: 看过。现场唱互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台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吓啊，吼，好来，你电话夹咧哈。
1: 这上新的上
0: 新。来，威了，这个嘛残歌啊。
1: 哎，哦，摇啊。
0: 哎，这个成功啊，这个恁摇。
1: 哦哦，关关，好就。原产啦，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1: 哦，你好，哦，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影伫遮，甲你问好啦。
7: 你好，你好，西电影，你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7: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开。
1: 产正鸭歌，发财产正鸭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啊！啊！放半些辛苦，啊！上尾啊！
7: 放半
1: 些辛苦，哎！有赞
0: 啊！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阮西电影
1: 有些上新
0: 的，嘿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未发表咧，全国拢无人，
7: 全国拢
1: 全国今仔去头一摆，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话夹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来倒上妈妈。
4: 安
0: 怎未啊？来，你电话下咧。要不是都安怎未？我你讲，今日的骨碌机动就对啊。要食你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更好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为了，
4: 一
0: 组几？一组3000块，来电话下咧。来为了，来买骨碌机动哦。买咩？
4: 哎。
0: 妹妹，你几落几档的？
1: 妹妹，
0: 哈，
4: 嘿，
0: 哦，这个
4: 妹妹，妈妈，他困哈，
0: 啊，妈妈，嘿，
4: 爸爸好，
0: 嘿，
4: 我比较叫比较叫，啊，今麦食了有差嘞，
0: 困了
4: 有，今麦运动加加加偌紧嘞，
1: 哦，哇，
0: 你真来赞，伊嘞伊会甲你生骨长，甲你吐骨长。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长、吐骨长，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粗啊，细粗？
4: 我要爱大粗，
0: 小粗。小粗的吼，好来电影夹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哈，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8: 不
0: 落几档哦。来，啊，最后啊，剩300，大粗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吗？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你，喂，嘿，来你妈妈，
9: 啊，恁那电话那很歹卡，
0: 电话拢满线啦，
1: 系啊系啊，系啦，慢来等。
9: 啊，你搞用一组特殊的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9: 本
0: 地拢行路，拢安尼鸟去鸟路，
9: 拢都
0: 酸痛啊！要起你学倒位顶嘛，拢都艰苦的啊！啊，即马
9: 食了有吼，安尼
0: 等要甲恁买，安等恁久。无，啊，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9: 我
0: 用上
9: 大
0: 组的哈。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9: 我
0: 大组的
9: 啦，我
0: 上面
9: 有
0: 当
9: 咧
0: 等等
9: 这久，咧做工
0: 课
9: 等恁
0: 几波。哦，你卖伫买买食食，拢买做工课啦，安尼我也唔敢啦。
1: 这拢阿姨妈，阿姨妈会姓金啦。
0: 好啦，好啦，好啦，来电那个咧哈，好来电那个，来回你又来叫阿妈妈。
8: 哎、
0: 欸，
8: 我
0: 欲搁
8: 加一
0: 组，大组。来，电灯举咧，啊，电灯举咧，啊，来，喂，你好，来，苏主任妈妈。
8: 喂。
0: 来，你好，来，买咧古乐鸡蛋吼。
8: 哎，大组那
0: 边。电灯举咧，来，喂，你好，来，来，焦香大姐。
8: 哎，迄
0: 个。来，买古乐鸡蛋吼。
8: 大组一组。
0: 电灯举咧，啊，电灯拢满线咧，你看这下面都有个小碗啊，内面一大个，哎。
8: 来、
0: 哦、嘿，来要几落几档吼？
8: 哎呀，我这组一组啊。
0: 来，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几落几档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块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见效啊。今日咱2盒4000块，因为西电遐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块2盒，搁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块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抽甜麻边啊！来，喂，你要保人大姐。
8: 哎、欸，你敢看我有买迄
0: 无？来，电话举咧。好、哦，啊，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搁做气象台，古乐鸡蛋甲买当来吃来安上啊！来回你要买古乐鸡蛋吼？
8: 我
0: 要找。来电话举咧，来中美时段，电话空白，来佩玲大姐。
8: 哎，我
0: 来买古乐鸡蛋吼，来电话举咧，啊，我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吼，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阿你介绍古乐鸡蛋。水套水会当吃，生骨轮跳骨杂拢是全关在了。来位六合太太，来要几落鸡蛋哦？
8: 哎、
0: 欸，等你个，来位六来金菊妈妈，来六来要几落鸡蛋哦？
8: 有，
0: 来啊，来位六苏金阿妈妈，来要几落鸡蛋哦？
8: 有，
0: 来等你个，来位六嘉怡大姐，
8: 哎、欸，
0: 来六要几落鸡蛋哦？
8: 小组的，
0: 好，来等你个，来位六来康太太，来要几落鸡蛋哦？来电灯举咧，啊，来回了。我咧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袂行路、袂拗翘、袂久袂啊，手袂夹、关卡袂起来的，来进你大哥。
8: 喂，
0: 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哦？哎，咱坐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几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智慧唔通当袂记一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酸痛。好米唔是常常有啦吼、哦，啊你若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块，来回了，美英大姐，来了来，古乐鸡蛋吼，来电来行，来回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古乐鸡蛋吼。来电灯举咧，啊！这电灯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小珍大姐，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吼？来电灯举咧，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紧啦。咱食十年边，爱三年一，来回了卖面的。
8: 嘿，家王，
0: 家老两
8: 都特大哈。
0: 哦，卖面的，食到今天咧卖面啦。
1: 哦，
0: 谢谢陈大哥。这是新港的白米，
8: 感谢你的呢。哦，我原本的白米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几落冬，食到吼真吼手啊个啊，拢我都徛几暝做生意啊。
1: 哦，安尼啊，安尼，
8: 系啊，
1: 搁继续做，迄米米规矩都搁徛起来哦。
8: 系啊，啊，阮小弟在咧走车啦，啊，拢吼。只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痛，啊，食了过后，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
0: 我刚才讲你说，等下我来你家买，有无？你太买贵的哈。
1: 谢谢。
0: 啊，来回六来，明手大哥，
10: 来六，别过
0: 来，来点那个嘞，来回六来，玉英大姐，来别过来几档哦，来点那个嘞，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还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诶，毋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毋捌问世诶歌，也未问世咧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诶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 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遮尼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的，要食生定软骨的，请慢些开刀嘞哈。开刀无100%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冻，第一天食，就要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12加送3盒，特大组的12块30盒加送5盒，全国上俗啊，嘛敢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了，厝安尼啊，
10: 喂，
0: 来了，妈妈，来要几落几档哦，嘿嘿，高雄本人啊，
10: 我迄是迄一
0: 款，来电话叫你来，啊，准备时段。今日恁电话恁家己敲通0800 0800 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11: 吼。首歌叫做《天天开心》。
1: 好，恁天天开心。
11: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吼，来，咱叫
1: 大家
11: 来欣赏。
1: 无同款的唱法啦。
11: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啊、吼。哦，
1: 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歌心吼。我讲啊，古板六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西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过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哦，因为咱人哦，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是。
2: 佮比如敢若是讲我咧食佚佗的。
1: 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
1: 都是咧个人身体。够效果啦。
2: 够效果。
1: 嘿啊。
2: 啊，即款的会当哦，你营养你就加食。
1: 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天兄，
2: 互
1: 你百忙之中去挂来。
2: 无啦，应该。
1: 系啊，啊嘛，今日感即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系啊，即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姊妈吼，啊，恁这李总的吼，啊，今仔陪我来，
3: 啊来，
2: 嘿，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吼，啊，大家今仔个我安尼在现场听到安尼，比如敢若菜市啊，
1: 哇，
2: 我感觉讲哇，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的迄个感觉，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啊，我应该吼，我爱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
2: 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迄个时间，哦，然后
0: 三线
2: 来这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尼见面哦，啊，大家来开讲安尼，
1: 是，
2: 哦，这咱这比较说，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哎，哄你安，
2: 哄你安啊，小安啦，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咱绝对互你安心啦，
2: 哦。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玲玲，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搁开演唱会啦吼。
2: 哎呀，是啊，你那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啊，以前我想讲，啊，人家问讲，啊，你要搁开无？先讲咱，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为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啊，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哎，你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中间，甲人参做伙。
1: 是。
0: 南山县山。
2: 啊，所以讲，我唔想啊，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2: 安尼，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0: 啊，讲要搁，
2: 大家讲希望我会当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婷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0: 南山县。
1: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安尼真好啊，
1: 感谢咱的谢天亮，
2: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
2: 啊，谢谢，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好，感谢，
1: 谢天
2: 亮，谢谢，好，再见，
1: 啊，咱感谢谢天亮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谢天亮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嘉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络的药啊，有诶食串筋络的，有诶食筋骨络酸痛的。来位了，美丽妈妈，来位了，来要骨络几档哦？哎，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会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哎。嘿，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1: 嘿，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 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3: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位了。
4: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乐机档哦。
4: 喂，
1: 嘿，来，就来个安尼吼，吼、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报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3: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讲。

0: 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1: 已经签约啊，
0: 吼。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搁有几啊支咱的产品，念咪得要搁红卖起啊，来喂，阿我这，歹势，互你咱刷到到十遍。
2: 哎
0: 呀，刚电话
2: 就
0: 帮你看。
2: 哎
0: 呀，真歹势。啊，食了好无？
2: 我钓大多，我食起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蒲龙王呢。我
0: 啊，两行夹咧食，哦，咧食。嘿，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讲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互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安尼，
2: 系啊。土龙王，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你每节商品？真的非常好，三黄。
0: 啊，三黄。
2: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一食，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懵，我叫阮囝帮我懵，哎，无去安尼。
0: 啊，最近。
2: 但是小小颗啦，
0: 啊，最近给你，给你报告哈，
2: 是不是吃三黄？
0: 保证吃三黄，吃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吃足侪人吃好去，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到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嘿啊，吼、哦，这支产品一杯一中，食甲买就对啦，三黄甲买当去食，
2: 很好。
0: 嘿啊，解霸毒啦。
1: 就
2: 食三黄真的，不是其他一个流药无去，各方面都很好嘞。
0: 安尼好。
2: 就讲口臭化，
0: 对对对。伊就让你身躯的炎啦、火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2: 吼，谢谢，谢谢，特大主，
0: 好，多谢，
1: 谢谢，
0: 恭喜，
1: 谢谢。
0: 来喂，
3: 哎，
0: 朋友，嘿，来了，要过了启动，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要过了启动哦，
3: 嘿，
0: 来先听音，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先听音哦，
3: 来要过了启动，过了动我要。一
0: 组
3: 大
0: 组的，来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3: 归拢先听。哎，我想要一组大组的迄个古乐机档。
0: 来，听听下咧，来位了，先听友吼。
3: 嘿，
0: 来要古乐机档吼。
3: 嘿，
0: 来听听下咧，来位了，来先听友吼。哎，来要古乐机档吼。
3: 要古乐档。
0: 来听听下咧，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3: 嘿，刚好帮我下一个中组的。
0: 哦，先大家先听友拢卡来，来位了来，你先听友要古乐机档
3: 吼。
0: 好来，哎，苏妈妈。
4: 哎，帮我搁加下子做大做，感觉阮阿姨讲伊买啦。
0: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知遐济无咧。
4: 啊，一组我一组，阮阿姨讲买来听我讲，啊，搁听。
0: 我是今日阮坐电车来，我真正。
1: 我搞啊，算者。
4: 有，我即个组数。
0: 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着所有拢撒互咱坐电车啦吼。啊，坐电车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5: 是是啊，你楼卡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扫人。
0: 唔是啦，啊无扫互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变啦。哎呀，我到时我咪走我这，走我这爸爸妈妈
5: 就。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跟你讲，物件拢同款足赞的吼。
0: 电视台物件一百一中，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互通，著敲电话去甲买，吼
1: ！
0: 迄、哦、真正有效诶，加防挂性命，甲你挂保证诶，过路启动，西电遐代言诶，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诶，吼、哦！中辈时代，啊！今日电话空白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过落去等吼。来，四组三千尔，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爸爸，嘿，来你好，
3: 我要搁一组大组，
1: 爸爸买足侪组，
0: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楼卡爱统计一下，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好，
1: 谢谢，爸爸谢谢。
6: 喂，
1: 大
6: 哥，
0: 志哥，你买搁买啊？
6: 无啦，这不是我，这阮隔壁阿伯的啦。
5: 听着讲，志哥大哥来，我隔壁一组，对无哈？
0: 我卖你，我等下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天兄。
6: 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家 寄来给我就好
0: 啊。啊，你寄。

0: 啊，我伫遮，寄来我遮就好。
1: 好好好，
0: 我若有食就先食，啊，若无食则替你转互谁的呢？
1: 好啊好啊。哎呀，
0: 你拢甲出名啊，其实
1: 啊，食了袂歹咩？
0: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即个阿姐啦吼，
2: 伊
0: 对因的厝边即个长辈时段，
2: 啊照顾，
0: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段，
1: 啊因厝边，啊好面食
0: 就爱介绍啊，哎呀，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1: 哎呦，
0: 废气
1: 啊！讲叫我
0: 卡
1: 较紧
0: 啊！
1: 我
0: 得
1: 少年人
0: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方便
3: 噶。好，谢啦，
0: 好，好，来，等下加咧哈。好，来，准备时段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卡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够。来，维六维新大姐，大哥。
4: 新大姐吼，你归路先报，迄个是熟悉咧。
0: 这古乐机动吼啊，是药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素食嘞？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素，伊就是素；论定伊是草，伊就是草。因为啥人讲微信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嘞。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4: 西医哦，
0: 没啦。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4: 无啦，
0: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炒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胶囊，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2: 对，
0: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这咱拢无家己杀生，天生万物一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的，咱的性助啊，咱的心灵拢会欢喜。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好，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有当时啊，敲电话来，有诶食真素、食虔诚，即我正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逐日卡不西路，
2: 都错诶啦。
0: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诶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诶医生问讲？你甲我开素食诶哦？你拄啊一个就叫伊甲你看出
2: 来。
0: 嘿啊，我讲这真正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会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5: 你好，
0: 嘿，来，你要要过去
5: 打吗？这包包万二
0: 块哦。嘿，来，对，等来举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影来，民主阿姨嘛做足啊啦吼。
2: 是。
0: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照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
2: 是。
0: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
6: 哎呀，
0: 要
6: 过来看看嘛！哎，请问下，恁敢有包括神农鱼在内？
0: 无啦，神农鱼那神农鱼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甲拳头馆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把楼卡甲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讲。
7: 哎，你好。哎，我平常时吼，我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我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会酸会疼啊！食这刚好，
0: 食这一
2: 边好啊，这上紧
0: 啊！
2: 你食包就见效啊！
0: 嘿，你第一刚食就有感觉，
2: 绝对见效，有感觉。
0: 啊，无你看西天遐会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23档嘞，
2: 嘿
0: 啊！
2: 咱这科技
7: 互动嘞，嘿
0: 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嘿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做好个。
0: 嘿啊，
7: 哦，安尼甲我定大哥诶。
0: 好，来电话遐咧哈。
2: 谢谢大哥，谢谢。
0: 哦，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个过路启动，你若酸骨轮痛骨折，你脚关节着对啊，袂拗翘个，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细细甩甩，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当去食，一爬一中吼。啊，我都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是4-5家的蛤蟆，2-3家的芦笋，啊，几啊家的鱼啊，吼。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阿你讲，恁伫遮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 如果甲买无着，恁打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日明时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回了，小龙大哥。
3: 哎、欸，
0: 来了，过、了几道啊？
3: 岁数不高。
0: 岁数三千。
3: 哦，
0: 拿个五。
2: 谢谢。哎，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吃一届孤落鸡蛋，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2: 左手我感觉
8: 超过伤济。来，我先甲咱只爸母阿公安怎吃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啊都举袂起来，起爬袂起来，麻烦你一工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
0: 来，顺心大哥，来回了，来要孤落鸡蛋吼。
4: 对、
0: 来电话了。我就讲啊，小安家，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都旧的落爬袂起来，脚床头的酸痛啦吼。我来回了，
9: 喂，我买一
0: 台，来，来来来，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8: 啊，
0: 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
4: 来，
0: 你好，你好，杨大哥。我来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家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回了，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给新听友吼，啊，来回了新听友吼。
4: 啊，家宏，你要你来接线下一个。
0: 来电话给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面九工，吼，落连落后，然后再去起来萃取原浆，啊，然后再做归路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8: 咱这少年都对伊袂着，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跪伫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的，拜托的，你跪落当紧
0: 啊，
8: 要
0: 回家。他都我那阵，他都我那阵做袂红干的，对楼卡背楼梯起来背书，
8: 谁听的？
2: 我真正背书伊啦，
0: 哦，伊妈妈，
2: 伊咧行够紧的。
0: 来，电话来，
2: 谢谢，
0: 你好，来。
10: 有教，恁的电话有够歹卡。
0: 哦，屏蔽
8: 个，我嘛接发屏蔽个，你唔知吗？
10: 是啊，两搞古无啊，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归路启动啊。
0: 六千块哦，哎，六千块哦。
10: 我咧上会，哎呀，有啦，我就是咧上会，
0: 啊，
10: 长时间拢不调的，啊，在磨当，
0: 哎，
10: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一组，啊，食了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
2: 对不？
10: 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的囡仔搁细汉，啊无这也无靠这
0: 啊。我是真赞的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咧吃，
8: 哎呀，
10: 对啊，好感谢你，哦，真的。
0: 啊，你咧讲话
2: 啦，你咧讲两包啦，吃两包就感觉。
0: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10: 啊，佮你送话啊，送啊，乌暗面啊，哦，我家仔拢有你这。
0: 啊，送话咧听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食无够，加食一寡。你咧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就翘去啊。哎呀，
10: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哦，你爱介绍点好产品哦，我感谢你安尼。哦，
0: 继续食啊。
2: 大哥，谢谢。
0: 哦，好，
2: 来奖励。
0: 啊，来回了，来建山大哥，来回了。
11: 哎，你是
0: 袂饲安怎食？孤落鸡蛋袂安怎食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食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食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11: 规包
0: 的，透几包的？规包的啊，这孤落鸡蛋来，你电
2: 话叫咧。啊，
0: 来，喂，你好，来，叶春大姐。
12: 对啊。
0: 来，你要孤落鸡蛋吼？
12: 来，
0: 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嫂。来，四组的一组，这头尾的吼，惊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哈，好好好好，四组的，啊，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
11: 啊，是你甲写起来，你甲写起来，伊挂断啊啦，
2: 伊
11: 惊恐惊着啦，四六二九黄大嫂啦，哎呀，来威了，来嘿嘿，来要过落去当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12: 喂，
11: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8: 来，一线，
11: 你电话顶下，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
13: 嘿，你好。
11: 嘿，来要过落去动哦。
13: 嘿，
1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好，大姐，来要过落去动哦。
13: 嘿，
11: 来电话叫你。
2: 谢谢。
11: 啊，中本时的玉兰大姐，啊，玉兰大姐，她带我有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玉兰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玉大姐。
14: 哎、
11: 欸，
14: 我是
11: 做
14: 六
11: 七的。来，电话给你。来，回你红林大姐。
15: 啊，你好。
11: 来，你要过六七档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你来新嘉义哦。
14: 嘿，
11: 来，
14: 要过六七档哦。
11: 伊怎甲你挂断哦？
14: 嘿，
11: 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卖来啊。嘿啊，安尼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回你。嘿，来你来，青威说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电话叫你，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4: 哎，
11: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4: 大嫂啊！
11: 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电话叫你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敲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我玉兰大姐足听话的，来话你好，来要过落去动吼。
16: 请教一下吼。
11: 嘿。
16: 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11: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
16: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都惊，唔知开开会袂惊袂啊。
11: 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我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去换，吼、哦！我讲物件，对物件来当食，咱就用食的；未当食，咱才用煮的。啊，未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碌起动就是要食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的，吼、
16: 哦。对啊，我想坐电影食了，我嘛来食看。
11: 啊，你看电视三立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袂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
16: 对啦，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起来像五十几岁尔。
11: 看起来我差八十岁啦，
2: 做六零啊，
11: 四十人尔。哎呀，好。
16: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11: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有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16: 安尼哦，好啊。
11: 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下。
2: 短时间伊就生出来啊。
11: 系啊，好。安尼生会疼哦。
16: 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7: 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8: 听
11: 到啦，哎，对对对，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拄仔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了少年大姐。
18: 我
11: 买一包，来电话给你哦。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爱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卖这物件拢食药鼠、NCC， 拢甲咱把关来平台大姐。
2: 阿婆咧，
18: 嗯，小
11: 组，来个小组，电话给你，来位了，来美丽阿妈。来电话给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下来，为了帮助大姐。
18: 哎，
11: 阿黑
18: 一
11: 说
18: 哈，
11: 这
2: 袂
11: 说，哎呀，这温补的哈，
18: 袂啊，
11: 嘿嘿嘿，
18: 我
11: 都
18: 刚
11: 惊
18: 说
11: 的，这袂说，
2: 完全袂说，
11: 哎呀，电话给你，
18: 好，
11: 啊，
2: 谢谢，
11: 来，谢谢大姐，
18: 你
11: 袂孤陋
18: 孤
11: 陋忌惮，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来玉珍大姐。
18: 喂，
11: 来，你要孤陋忌惮哦，
18: 来，
11: 电话给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就对啊， 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2: 是。哦，
11: 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12: 哦，高老。
11: 嘿，陈爸爸。
12: 哦，哟，啊，迄个古老大美哦。
11: 嘿。
12: 哦，有够好。
11: 有够好。
12: 有够好用的。我今麦来是阿里山。
11: 啊，
12: 真久的吼，啊，对我行过，我准备去中国要做埃及的。
11: 哦，
12: 啊，
11: 啊，你啊，问题，甲你行，你今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12: 嗯，未使无啦，啊，那个红椒哦，红椒的现在我行。
11: 那你甲老卡讲啊，你问我老卡有无吼？
2: 来，谢谢
11: 你。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孤落鸡蛋。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吃、好使用。啊，咱的孤乐家，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咱的孤乐家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为了，
13: 啊，你好，我们一桌四桌的，
11: 来等你行嘞吼。
2: 谢谢。
11: 啊，来为了，好大姐。
17: 哎，你好。
11: 来，你好。
17: 我们一桌一桌。
11: 来等你行嘞。啊，我讲，你这孤乐鸡蛋啦，挂咱的孤乐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刺五家，挂咱的勇冠战，啊，挂咱的筋骨草。挂咱的双金宝，挂咱的筋骨养，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养甲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
2: 是。
11: 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定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英大姐，来。
17: 咩？
11: 孤落鸡蛋吼，嘿，我家红本人。
17: 啊，大组的几罐？
11: 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五盒，三十五盒来你，我来你接你刷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长辈时代介绍啊啦吼。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客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个是阮特别，我阿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呾做好个，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长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凉嘛会使。来，维六。
19: 喂。
11: 嘿，妈妈。
19: 阿红了哦。
11: 嘿，妈妈，我教你。
19: 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11: 你要三十大组的哦。
19: 嘿，三十大组，阮孙仔要买啦。
11: 啊，食了。
19: 啊，有啦。
11: 啊，食了收效无啦？
19: 哦，三组十大组的哦哈。
11: 食了收效无啦？
19: 啊，甲无效，我要买你啦。
11: 哦，啊，食了有效，啊，你订啊三十大组。
19: 对啦，阮大姐都吃好，都吃都有效，伊就要买伊。
11: 啊！一挂大撮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19: 哈！
11: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届买啊三大撮。哎呀，好啦，哎呀。
19: 啊！我咧做蒜头啊，按那个档啊。
11: 安尼哦。
19: 啊！我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11: 哎呀，你若像安尼了，我较接较阵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食食的拢唔甲我学了，拢干那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尼，像这安尼啦，妈妈。
19: 哎呀，我卡你都无接啊。
11: 啊！我暗时，逐天咧接电话，我哪有用？嘿啊！
19: 我暗时才甲接。你咧参人咧讲啊！啊！我这卡地都要助理听
11: 呀。对啦，啊！陈了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19: 感谢小姐娘
11: 吼。
19: 系啊，我七十几岁啊呢。
11: 安尼你也咪差不多
2: 变岁？
11: 一三七年出诶，你几年出诶？
19: 系啊。
11: 一三七诶，你几年出诶？
19: 我七十二岁啊呢。
11: 你七十二岁。
19: 啊，我大伯八十几岁啊呢。
11: 你三十七嘞，安尼你可能三啊九岁，四十三九年厝的啦。哦，好啦，你三大组，你电话去嘞。啊，来，你来，美芳大姐。
20: 嘉宏兄。
11: 来，你好，要孤落鸡蛋吼。
20: 哎， 我买
11: 说
20: 多啊，
11: 大姐。来3000。
20: 哦。
11: 嘿，你看这陈鸟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中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应色。
2: 对。
11: 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
2: 是。
11: 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
2: 对。
11: 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咧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含我做同时段10点、12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的。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相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着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合，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买做了，也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天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双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伸骨张、吐骨长，甲你顾你的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碌，搁会当甲你入关心啦，吼，关主筋、神主骨，你甲食，莫怪西天爷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2: 较温暖，对吼。阿妈咧补肾水、补肾阳，
8: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气气，即卖会当烧滚滚哦。
2: 是，
8: 啊，今仔佫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6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佮加送你三盒，拢总15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拢总有35盒。哦。
11: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丽美啊妈妈。
21: 我特大。
11: 阮特大，阮丽美啊妈妈，是安怎说啊？搞进只卡。
21: 啊，袂记得啊，今仔礼拜。
11: 啊。
21: 今
11: 仔礼拜呢啦。哦，今仔礼拜哦。嗯。较接生活嘞哈。
21: 嗯，好。
11: 好好，谢谢。来，喂，你好，来，小妹大姐。
22: 你好。
11: 来，喂，你好。要怪到渠道吼，来，哎呀，啊，即咱西电遐代，西电遐代言的，吼、哦，电视拢有咧卖啦，吼、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我的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骨碌机档，方便扎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疼到底，好到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倒甲酸痛的，一天甲食30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2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2盒，送4盒、6盒，总共卖你3000块。啊，若大组的就12盒，加送你3盒，15盒，15盒卖你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鼓楼机档吼，电话下来，啊，来喂你好，李小姐要鼓楼机档吼，嘿，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张姐要鼓楼机档
23: 吼，归路启动，
11: 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碧莲大姐要鼓楼机档吼，
23: 谢谢，鼓
11: 楼
23: 机档，
11: 来电话下来吼。啊，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骹若有写，啊，涨出来，啊，饮你只，啊，家己饮来处理一下啦，吼。
8: 是是。啊，叫你着饮来哦。
2: 今仔日，今仔日嘛是。
11: 因为人西天兄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小云大姐，嘿啊，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24: 啊，我
11: 甲
24: 你讲者。
11: 嘿，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0800 0800 0800，来喂你好，香莲大姐，
25: 哦、
11: 来要要鼓楼机档吼，嘿，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爱记号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人拢找得到。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的鼓楼机档吼，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 啊，感谢咱的阿入兄，
2: 也感谢高兄小恩姐，各位空中时段，感谢。
11: 哦，啊嘛，感谢全国的中北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安冷，啊，外头爱情，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这的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哈，咱所有好朋友恁的准时收听你即卖当日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北宜产业电台 FM 89.9哈，咱中大姐节目做健康进一步哈。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阿进啊哈，伫每一个拜一、甲一个拜六的中昼，阿进啊，拢伫咱的节目现场热情哈，来为咱的好朋友来服务啦哈，放一挂大家即个爱听一挂即个轻快好听的歌曲陪咱好朋友所有的人来开讲讲甲咱生活相关尤其是甲咱健康哈，这个议题哈，更加有这个关系哈，这个议题啦哈，希望会当予咱这听众朋友为您带来这个。两点钟的这个让您感觉轻松快乐欢喜还健康有收获的这个时段哈。咱这个节目是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咱的现场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这都是要大家当充分来使用哈。所以咱的电话号码这专工经过真好卡，嘛真好记的哈。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881哈，咱这个目前咱爱丽的播放在咱这个台湾哈有六个频道拢总收听到哈，像在咱宜兰哈就是这个北宜三个电台 FM89.9 哈，花莲泰鲁阁基因电台 FM91.3，咱苗栗中港溪电台 FM91.3，咱云林民生电报电台 FM90.5，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咱平湖社区电台哈 FM89.7所以这六个电台拢总收听到哈，咱这个爱丽联播网为咱这所有好朋友所来安排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啦哈。好来，咱首先赶快这今仔哈，这有的所在可能这个因为华南这个方面通过所以一直在流哈，尤其我看气象听讲，伫咱尤其咱这个收到会到这哈，包括华南包括苗栗这边讲可能一直落咧到下晡哈，所以唔知有对咱这地区朋友这个今日天气有对你造成这个困扰无哈？今日嘛是同款这南北温度哈，这两样情哈，无同款无同款啦哈，像这个。今天大概北台湾规天拢是安尼，这个湿湿凉凉哈，春季时大概拢在22-23度呢哈。那南部嘞，南部真好天哦，南部拢熬过在30度嘞哈。当然你过两天哈，咱所有诶气温会回升哈，会回升啦哈。所以大概这个持续受到这个华南云系的影响哈，所以各地区这个落雨几率都偏高哈，特别这个。中部以北哈，宜兰这边大概拢雨水拢袂少哈，拢袂少啦哈。当然要注意的是这个山区哈，咱北部、中部这山区可能甚至有这个局部大雨哈。那一波啊过个暗时哈，大概这个雨都落较细啊哈，头剩一寡这沙沙雨呢哈，零星雨啦哈，零星雨。当然休两天啊，这个又过另一波。这个方面也都过来哈，所以拜我那个预报方面的，所以大概这礼拜就是这样哈。落雨都是安尼，落一个停一个，落一个停一个哈。但是南部那阵会较无啥影响，我南部嘛是拢温度哈，嘛然后佫真烧热哈。所以大概南北两样情啦哈。北部咱就多伫咱北部这边的哈，咱宜兰啦哈，甚至咱这个花莲苗栗新竹这边哈，咱这好朋友哈，这给你早晚哈，这温差真大，这他就说了哈，他这薄外套嘞哈，今日刷啊，明仔后日可能就这个雨会较停一点嘛哈，伊大家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哈，就可能还会有另一波的封面啦，但是大概雨雪就还好哈，各级各来避开都会较少一点点哈，所以这是大概啊，咱这礼拜这个天气情形啊，包括这个温度的变化啊，温度里面其实即卖。那冷嘛，未介冷啊啦吼，就是早唔凉凉安尼凉哈，凉凉凉。所以咱就也是个提醒哈，早出晚归诶好朋友哈，即加个薄外套哦。当然，因为天气不稳定哈，咱来出国，不管是咱是骑车吼，还是开车的哈，咱即个
雨具啊，拢爱准备好些哦，这个防雨了哈。啊，甚至咱也要讲嘛，嘛是这雨伞扎的哈，雨伞扎。其实这雨伞真好用呢，当这个遮雨也能够遮阳哈，所以咱这个雨伞扎的是啊，已经把雨伞为做个这方便的哈，可以那种小小的哈，其实嘛也不占空间的哈，所以呢也是大概这个啊。这个防雨的工具哈，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后来，咱这今天要这个八卦进行哈，来我来有找两个这个短笑话啊，短笑话哈，来这个有一天哈，小明的妈妈哈，那个讲的小明哈，小明的妈妈就跟我讲，小明啊。为什么你大概学校哪有咧迄个运动会吼？啊，你大概咧跑步吼，你哪拢输安尼啦吼？大家拢照输啦，你拢照输安尼嘿。那叫小明嘛，安那家妈妈回答咧，像叫你，你大概拢买迄个慢跑鞋我穿。啊，所以你来看，这小明我啦，欢迎进进来吼，讲这个厝的拢买慢跑鞋，不管拢照输啦，慢跑鞋。哎，嘛受力啦，慢跑鞋哈。好，来，再来，这算小番，这嘛比赛讲脑筋急转弯的哈。你讲来，咱请问，咱点点你讲哈，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啥？人是拢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一个伟大的查甫人哈。啊，但是这个标准到底是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拢有啥？答案好做，拢有一支。两棍，讲有一支脊椎啦，其实这嘛不是讲啊，查甫人嘿，这查甫人嘛是有哈，讲一个脊椎啊，这答案对吧？呢，这废话，废话啦。好来，咱听完这笑话哈，还够一个来啊，我看这时间够抓抓来，够一个哈。这嘛是拢脑筋急转弯的，因为如果啊有一台客运车，啊你乃是司机啊，啊小明是乘客。啊，请问这台客运车是虾米人的？你就是讲这一定司机的对不？啊，但是这都脑筋急转弯啦。伊就讲啊，当然，这台客运车是谁的？啊，就是如果的呀、啊啊，对吧？如果有一台客运车哈，啊，是实际客运车属于如果的，这种是连迄、那个迄、那个叫尾尾啦哈，连个尾尾。好来来，恁今日头一首哈，咱先来放这个。一首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哈，陈淑萍、沈建豪啊，一首这个《金色》，我欠你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首男女合唱歌曲哈，这是由陈淑萍、沈建豪所演唱的《精髓》啊，我欠你哈、啊。来，咱这最近哈、啊，这个尤其在咱新北市有看的新闻哦，讲安尼最近安尼，老鼠为患哈、啊，这好像很严重。讲安尼想不起哈、啊，新北跟这个台北市啦，伊讲这个卫福部统计吼，讲根据到咱前两刚五月上旬吼，其实毋是啊，尿气的真侪，伊讲这还出现这个汉他病毒吼，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哇，这真侪这个啊，许多这个老鼠受害者这吼，这个集体哀嚎哈，啊，当然你们讲，啊，现在以前都会去有，啊，但是无法解奈，现在最近这两年呢，啊，这个老鼠在汹涌。这个感觉起来，那变较济吼。有人讲，包括怎样，伫个咧等公车，哟，嘛发现讲冒老鼠啦吼。啊，当然最近包括卫福部，包括这个施工所相关单位，可能有的也有投药啦吼。伊讲伫个这个路边嘛，发现一种好像感觉起来有用快要死掉迄个老鼠吼，所以应该是有接到迄个老鼠药啊、哦，老鼠药。啊，另外嘛有人哦，最近有人po很多照片，包括伫段。伊是讲啥？伫草丛内底吼，伊讲主要原因是啥？讲有当时啊吼，咱一寡咱的民众吼，啊都即个嘛好意啦吼，好意啦吼，讲有当时啊，专家载一寡即个食物吼，去饲即个野猫吼，即个流浪猫还是流浪狗吼，甚至啊也是要饲哦，即个鸟类，即个吐司、面包等等吼，啊有当时啊，若无食完，也是甚至伊无来食。诶、欸，我其实藏在原地吼，到尾拢想食去，你敢知？听讲其实足济吼，拢是向即个老鼠食去吼，所以特别提醒吼，当时啊，结果即个通勤组来即吼，就是那些食物吼，就是不要也随意喂这些野生的这些动物啦吼。啊，当然有人讲，最近连台北市咱即个阳明山啊，听讲嘛沦陷啦啊，因为阳明山冇人装登记吼，拢一挂厨余吼，拢提去头顶咧饲鸟饲呢吼，所以。这是有居民看到讲，咁要看到咁要怎发疯，有嘛通报相关单位都得不到处理了所以难怪讲这边老鼠这边数量爆炸所以真侪当地的这个野生原生的动物拢消失去了啊，当然在讲啊，这些呐，最近大拢在讲这尿气些呐，像伫个这边那像这个变质济哈，人网友是咧。有在整理，大概有几个原因啦、啊第一个原因有可能就是啥，垃圾桶哈，这个拢无囥较济，变作讲包括一寡遐闹区哈，一寡遮迄种夜市啊啦哈，一寡遮观光闹区哈，一些垃圾哈，讲堆积很严重，哦啊加这个时间点跟垃圾桶拢这个囥等的时间哈，都很相似的哈，所以我能质疑讲奇怪，以前。疫情的头进前吼，那时候垃圾桶搁较侪，阿嘛无遮严重吼，所以可能就是他那个时间点哈，时间点跟垃圾桶陆续摆回迄个时间相近吼，所以变作讲，垃圾堆积有较侪吼，啊，第二就是啥，就是迄个灭鼠周啦吼，讲台北市伊伫2015年就取消这个灭鼠周，啊，当然，你讲即摆时间再过来背景是虾米因素嘛，不能知，但是即嘛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今年感觉起来好像老鼠就突然变多了哈。嘛，有人在讲，这预算逐年增加，啊，那无增加这个灭鼠的预算哈，所以大概实际做法哈。当然，这源头啦哈，嘛是为这个乱喂食这个行为哈。阿伯，你讲，说实在话，你呐，这个源头，这个食物无管控好势哈，啊，尿气啊，这个有汤加哈，你也繁殖足紧的哦，所以你看，恐怕你个囥更加侪灭鼠的这尿气药啊。也赶不上这个老鼠的繁衍的速度所以其实就是源头就是啥，就是卖个饲啦哈。你讲饲流浪猫、流浪狗，咱阿贵当阿个可以理解。那人专门在厨余去饲尿气，那应该是讲厨余无对消吧？会不会是有一些迄、那个一些类似那种餐饮业者啊，一寡厨余无对消哈，怎再去锁定的哈？啊，所以咱当然这相关于咱这个有关单位可能也够持续去了解啦哈。即是讲吼，这老鼠的这个繁衍啊，确实很快呢吼，都有人咧分析啊，这个一只尿气哈啊，人咧讲这尿气也有繁衍能力啊，大概
未出世哦，一只鸟鼠哦，未出世才会当生殖能力安尼哦。诶，听讲只要5到6周的时间了，好，所以这只鸟鼠呢出世，差不多2个月来，诶，伊就具备生计能力安尼，好，所以你看伊速度足紧了，所以你看这只，那一体咧，诶，这鸟鼠啊，一体哦，过身头8只，过身头8只，哈，所以你看伊安尼。每2个月都有早生啊，一体够早生8只，哦，所以你讲以这种叫做等比级数的这个数学问题哦，听讲哦，这2个月就加4倍哈，哦，啊，所以你看，如果哈，这算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哪拢无假设拢无消灭老鼠哈，都记载去繁衍的哈，那环境那个够有吃有喝啊嘞哈，如果哪如果哈，咱来用200只诶一公一母诶这个尿性有定义。各100只啦，200只的公鼠跟母鼠啊，期间咱都无去个消灭。听讲一年后，这200只变偌济只呢？讲会变166万只哦，惊死人，惊死人。所以这边讲一直吼，这老鼠我们啊，这个繁衍速度很快，一些是以这个等比级数了哈。所以人是讲这最好的防治期，就是落在老鼠大量繁衍的前60天哦，不论进行后。去摊开哈，那错过人讲这个60天的这个黄金时间或黄金窗口期哦，啊，那都可能哈，这这个叫这个繁衍速度有可能，那开玩笑了，有可能到时候这双北市，不是讲台北市呢，双北市够可能哈，到时阵哈，老鼠会比人多，其实这毛可能老鼠拢毕业这个下水道躲在那个一间处呢，那无法统计哈，无法统计了，就是讲。那边表达就用这个老鼠的繁衍啊，确实它这个能力很强。我连我这都出世啊，一只鸟鼠都出世安尼，头4-5礼拜啊，头5礼拜5到6周哈，头过半月，过半月时间，伊都具备繁殖后代能力哈，所以啊，实在很惊人。一体个都成8只，一体个成8只啊，所以这个团就紧嘞啊，就紧嘞。所以这为什么就是最近爆发这个鼠患啊，所以咱。这个还是要留意的哈，所以如果住在咱住家哈，其实蛮比较那双北市的哈，基本是乡巴这边这个因为一个都得被算计哈，所以这个被放大哈，这个话题也被放大啊。但是我刚刚咱住家来对，还是要呼吁哈，这个一些食物啦哈，那么是尤其在厨余哦，那得爱坑我喝水哈，不有很容易，包括老鼠、包括蟑螂这些东西就会这个。有得吃有得喝，它当然就很容易繁衍哈，所以这也跟大家提醒哈，咱几个出来几个在垃圾处理丁丁哈，咱得坑好喝水哈，那垃圾车来，咱得寻找好修造啊，那哈，避免有一些让这些有害的这些留在虫子下哈，给咱环境周遭哈带来一些困扰哈，所以我感觉环境也是重点，然后咱家的住家环境，咱来做好这个清洁哈，做好清洁啊，当然啦，如果。有一些这些相关单位哈，我的一些这些相当配合的这些整治工作哈，当然我们也要来做好这个配合哈，做好配合。后来，咱这个来讲到这個，我咧想讲，感觉叫人的厨余要摕去饲老鼠嘞哈。来，咱来放五月天几首歌曲，戆人哈，那真正咱都总在饲戆人哈，要饲嘛饲嘿，对咱我们有帮助啊，饲这老鼠这个。这个很容易有相关的这些病毒哈，会来衍生哈。来，咱来听这首《戆人》。

0: 这首歌曲五月天哈演唱的《戆人》哈，《戆人》来咱空中哈，所有啊，当地收听哈，咱这进来这乡亲时代了哈，咱这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哈，大家午安，大家好了哈。嘿，阿德，哎，来，你好，来。妈祖这个礼拜吗？哎，好像是呢。哦，你已经看个几啊刚好的日子去啊。哎，
1: 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哎，所以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1: 我花莲县中
0: 华民国台湾省陈庆
1: 德先生
0: 的
1: 微笑的力量歌曲，陈
0: 轩
1: 文
0: 歌手唱的。微笑的力量啊！你讲谁唱的？陈轩文啊。陈轩文，好，安尼等下我来找找看，这个应该听起来应该比较好找，我来不确定，我来小看，我去给你安排，好不好？好 ，OK， 好，好好，微笑的力量，好，谢谢，谢谢。好，来，咱所有咱在乡亲时代哈，那是有人跟咱阿德同款的哈，有受到什么爱听的歌曲啊，看是咱家己的什么特别的这个。纪念日啊，还是什么？反正配合咱的心情了哈。有需要阿进来服务诶，来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81-881哈，0800-0881啊，881哈。即咱顶一趴，咱咧讲到这个，咱台湾哈，即双北哈，新北甲台北市这个最近咱咧因为这老鼠啊咧，大家咧。不得安宁哈，不得安宁。其实这无独有偶哈，咱这条件比较啥？这两日啦，伫印尼哈，伊个首都叫做雅加达哈。伊最近哈，嘛因为一项这个动物哈，嘛是安尼啊，嘛是安尼真伤脑筋哈。什么鱼你知无？伊咧穿这个河，迄、那个河西河内底哈，水底迄、那个。这种鱼叫做清道夫，清道夫鱼，有人这种鱼有人跟我说像好像琵琶鼠鱼，离别七鱼，当然我们比较习惯是说像好像笨兽鱼，笨兽鱼啦，这他说他一礼拜就抓多少，说这样短短一个礼拜，说抓这样七吨不到7000公斤，抓7000公斤起来，所以他这什么原因？他这主要原因就是早起，这嘛是拢摕来咧，放个水族箱内底，对不哈？啊，想讲这是伊都会食这个藻类啊，哦，食边个遐垃圾吧哈，啊，所以咱唔只拢个合作笨兽鱼，或者清道夫鱼哦，啊，结果了，后背的可能说后背哈都，佮放生，你知不？佮放生啦，哦，所以本来是要做观赏鱼，结果。有的鱼，因为是大的，好像那个我印象中，那大的那个速度也很快哈。这种笨兽鱼的大嘛，就因为这本身嘛不是印尼的这个鱼种啊，哈，一定是人家引进进来哈，啊，你放在水族箱啊，你一来做观赏哈，啊，二来就是可以清除一些在藻类哈，清除内底几块垃圾哈。啊了，有人不爱吃啊，可能就后边个得个放心哦，放去那个溪底啊，放去河内底啊，因为你来去拄到水质较歹的鱼啊哈。八种鱼袂活，啊，但是这种鱼会活，哈，这种鱼也适应力足强的哈，所以才变作嘛是迅速啊，怎去扩散去哈？啊，为什么你讲有人要个摕来做观赏鱼？因为伊的迄个外形哦，你来看，迄种笨兽鱼的外形，伊个一般咱咧食种鱼啊，迄个形体无啥共。那你讲伊这种形哈，袂属于一种史前生物哈，那袂属于讲一种哦，过了千年前，过了万年前，一种史前生物一种形态啦哈。啊，所以有人早起可能觉得很好奇哦，提来吃。但不过，今麦才发现讲，哎呦，伊这啊，这种鱼啊呢，伊寿命它得10到15年哈，10到15年，因为伊对于。

种环境适应力实在太强了哈，伊耐脏哦，伊不惊垃圾，耐脏啊个好饲吼，所以别人活袂落的迄个环境，伊当活个足好个哦，所以就袂衰人讲打不死的蟑螂哈，一种小强赶快哈，所以伫个某种程度哈，如果这种鱼也足济，诶，你买只个变做看做啥啊？这条河哈，这条这个狗啊哈，水质足歹即个指标哈，即个这种别种鱼拢袂活，啊，干那这种鱼活个真好啊，所以伫个。啊，伊只附近哦，伊有一条河，或者智利翁河，还就是为伊迄西西爪哇山区，本来是清清清的水啊，流到雅加达来吼，啊，经过因为经过这个密集的社区嘛吼，因为经过真侪这个人口大的所在吼，啊，可能因为我咧想印尼可能他们有一些这种。卫生也好，也是包括一寡即个废水的管理嘛，不真好，所以包括这条河本来是清气清气，为山区安尼流来，经过真侪即个家庭废水啦，是一寡工业用水排放所以那拄到即热浪时，水温阁升高水较少时喏水较少，因为即摆那拄到种干季的时喏，较无落雨水吼，水较少，用这种环境吼。如有利于这种笨兽鱼的生存啊，也排挤其他的这个鱼啊，反正就吃起吼，因为什么拢吃哈，所以即卖弄得清了哈，所以伫个你讲的多一礼拜多哩啊，七公吨啊，包括讲伊这个东亚加达这个水库内底，慢哩啊，几百公斤菜哈，所以听讲一直场面哦，看到一趟安尼活蹦不乱跳的这个笨兽鱼哦，听因为画面啊。不只要震撼，当然是讲这个呢，第一步了哈。接下来咪持续迄个监测加清除哦，靠北讲这个笨兽鱼原来失控啊，因为这种第一鱼原来不像天敌，第二个真好吃，下面都吃哈，所以这种鱼样完了失控哈。当然因为这波的行动哈，冇引起一些类似宗教团体出面咧质疑，因为。这宗教团体就是这样，一看到这哇哇的生物，你给处理掉一点，干嘛你想斩尽吼？因为鱼配是用啥？伊是用活埋，活埋了，就是鱼要活，你得给逮掉了，对。伊讲呢，违反动物伦理，违反动物伦理啊！这伊那边宗教团体完了出来质疑哈啊，所以官方讲后日来个了鱼啊，伊的先给处理个回死亡以后这个掩埋哈啊。至于讲捞上鱼边来处理，因为这种鱼啊，听讲有人会来捡吗？但是伊就是这个所在本身水质就叫污染了，所以想讲这重金属暂时嘛，我未使食吼。伊讲可能个做治疗吼，是肥料安尼来评估。甚至伫个巴西边，伊较厉害。人巴西边伊听我这里有点类似，这里嘛不就是有点类似废物利用，伊在提做灰团嘞。伊讲这种粪扫提做灰团，真厉害啊！所以当然这双方面啦哈，伊讲。一方面要改善水质吼，袂使讲水点来坑好垃圾嘛，所以把这种鱼也袂活，跟咱像这种笨兽鱼活哈，所以伊嘛是同款，跟咱头先咧讲的种鸟是同款哈。你那源头的问题你无甲解决哈，就算你那一直咧掠搁较济，迄嘛是暂时的俩，嘛是不好哈。所以包括爱水源源头吼，这水质即种个源头来处理掉哈，这充满废水的河川哈，所以关键啊嘛是一种。污水的处理跟环境管理的哈，叫做有效杜绝这个不说要当然地基嘛是别使这有诶鱼也别使随意放生哈，所以放生会造成一个生态失衡哈。到咱早期，咱这个咱台湾农村迄个早期咧啥，或者腐朽咧，吼，迄个艺术板块本来嘛是想讲这大大只，唔在家里边，佮发现迄个物件无好食，就佮放生也发现讲哇，这大大细细这个。咱的这个水稻田边啊、沟啊底，全部拢是与这个腐朽的人哈，所以这都是安尼哈。有时候这种外来种，有时候只要一是一个，好一适应的以后，会有大家很难去根除哈，很难去根除的哈。所以这大概哈，有些生物都是安尼，也生命力特别强，生命力特别强哈。好，咱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印尼也加大哈，嘛是赶快最近为着这个来请这个笨兽鱼哈，嘛都要咧。伤透脑筋哈，所以基本上是泛滥啊，他的清道夫语嘛是很泛滥哈。后来咱换一下心情咧，咱来听一下较这个舒缓好听的歌曲，来咱来欣赏这个
老歌，咱有一首是伫1988年哈，1988年嘛，也将近40年前了哈。来，有一首潘越云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心情》哈，来咱来，我拿来欣赏一首这个咱这个经典的老歌啊，来咱来翻新啊，来给它制作，来咱来欣赏一首《心情》。

首好听的歌曲哈，心情哈，即个你看，但是咱听这歌才知讲，哎呦，安尼这首歌，安尼已经40年啊，像有大家，那那很多这种时间的鬼啊，难怪这样，这里日月如梭，有时候回想起以前咱一寡这个、熟悉的事情，啊，安尼这紧哦，已经这过时间了哈，所以哈，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八十年呢，啊，也将近40年哈，未衰。咱印象中，那卖甲你讲40年来问，啊，这首歌几年？你讲，差不多20年前了哈。你唔知，哎呦，八十年已经要到40年了哈。所以这首好听的歌叫做《心情》哈。来，咱这个，因为即摆人有当时啊人口哈，咱出来那里煮这个三餐也好，煮一个这好吃的料理啊。因为当时啊，咱迄、个数量其实有当时嘛很难掌控，对吧？哈，你讲。嘛真歹讲，咱都食偌济煮偌济，有当时咱买汤都只系量吼，咱都只好甲做一边煮吼，所以有当时咱无食完吼，咱都会要去食，咱都爱留啊甲加热哈，啊当然加热话是你讲摕去电锅去吹一下吼，啊当然即卖现代人真方便了一下，用微波炉，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即卖是真济咱家己厝内吼，那要甲咱只个食物要加热吼，应该是。主要的一个选项哈、哦，因为伊安尼方便啊个紧啊，这个特性哈，哦，真侪人感觉还蛮真方便。你安尼微波差不多，我咧想到酒精的都搞哈，一分钟咱来微波大概都搞哈，甚至即卖很多一些料理法嘿嘛，老公用微波来这里煮来买晒哩哈。啊，当然有讲食材，咱都要特别注意哈，什么食材呢？那如果咱天天比如是一种较特别爱食即个海鲜类别即个食材哈，如果你若要加热哈，就甲大家建议这种海产的物件哈，尽量若要加热都莫用微波炉，因为安怎你敢知？因为有可能用微波炉以后，你的即个口感变歹去哦，连本是好食好食，你甲加热就变做会较甜去，会较柴，会较淡哈，嘛可能过啥，过一种即、這个。好，你感觉怪怪的味道哈，就是微波炉了哈，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嘛？用奇怪的其他青菜、肉啊，摕来微波炉微波都感觉好像还好，这个问题不大。啊，是啊，拄到这海产吼，尤其是虾仁吼，你纯只虾仁哈，这奶奶大概微冰箱提出来哈，啊，这个加热了感觉奇怪，那本来就感觉袂歹食，那微波了要食这个海鲜呢哈，纯只要食这个虾啊，那感觉那。吃起来说变了哈，这个口感较差哈。这是什么原因？本身哈，海产哈，本身伊的迄个水哦，内底水分的含量就真高哈。纯只虾啊、虾仁，伊差不多内底有40%，其实是水分，就是水分啦。伊的成分就是水哦。加咱一般的肉类，伊可能含水量加咱10%至20%来讲哦，伊相对哦高很多哈。啊，因为微波炉。伊咧加热原理就是啥，就是用迄个水分做当做这个热传导的这个媒介，就是用水哦水啊，所以讲你海产伫微波咧加热时阵哦，伊都很容易达到这种热传导效果哦啊，所以伊咧传导时阵，伊个水分的另外去哦蒸发，所以也来讲，也变成可能这种海产，不管恁鱼啊，还是像咱讲的这种，这个你爱食这个虾仁这样，有可能咱微波了，伊也把变了会较大。也较差，我感觉也较歹食哈，所以因为这微波加热伊诶过程就是为中啊再往外加热，吼啊，所以诶为水分管的所在开始熟成哈，所以这种由内而外这个加热方式哈，都是由食材内部诶水分的很快速就会流失掉哈，所以导致咱咧口感的变歹哦，口感变歹，安尼讲安尼变啦，安尼变啦，所以其实那海产要加热。但不如你就是用料啊，甲蒸一下哈。啊，那啊，过一种，你那相较之下哈，这厝诶，咱那有烤箱哈。其实用烤箱都可以，因为烤箱也加热，是由外而内哦。甲迄个微波炉不共，微波炉是由中心向外来加热哈。啊，烤箱是由外而内，啊，你由外而内，它反而比较有办法可以锁住这个类似这种食材内部的这个水分哈，所以咱的口感相对。吃起来也较理想，哦，较袂遐干，较袂遐柴哈，所以这是给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讲，咱呐，过冬要搁食只海产类的哈，咱摕来微波炉了，那大概加热出来哈，
就感觉哎，尽管那个一个伊个肉质，所以变较硬啊，变得较大茶哈、哦，所以较不好食。所以咱这个大家建议哈，这说不定你就可以用这个、哦、烤箱了哈。啊，当然你来讲，另外你要温和的加热呢，其实微波炉也不是不能用啊、哦，也不是不能用了哈。啊、哦，咱来当去买下，去买一种微波炉有一种专用的加热袋。啊、哦，大家可能看不怎样哈，以微波炉有用专用的加热袋，你变作把加热袋把它套住哈、哦，所以透过迄个蒸汽的在循环，以水分都较袂散失去，哦，较袂迄个肉质变硬去。啊，当然买使加个盖子，哦，咱咧咧微波的时阵头顶个加个盖子，还是用一种烘焙纸个加热哈、哦，这拢是较理想的一个做法哈、哦。所以啊，卖如果这种海鲜类你要用微波哈、哦，你就用个专用的加热袋，还是加个盖子，安尼这是比较理想哈、哦。啊，你来讲。这个那微波加热也产生一种底料，这口感够一种诶，加热完的怪怪味，安尼变呐，怪怪味啊，这就是讲可以在这个食材上面哈，可能可以放些香草哈，借、哦、由香气可以压制这个海鲜的腥味啦，因为因为这种海鲜里头是以高温哦，也产生就类似那种。三甲胺这种有机物质哦，啊，底下微波炉就密闭的空间，啊，你给加热，给加热，也类似产生一种类似那种碳臭味，碳臭味，所以你刚刚奇怪，那大概啊，这些微波炉加热海鲜出来以后，那刚刚那几种怪怪味哈、哦，怪怪，还都是因为它会有产生异味，所以可以加一点点香草哈、哦，啊，所以当然咱最好就是讲你用烤箱了哈、哦，用烤箱来加热这个料理海鲜哦。可能也是比微波炉较好的选择哈，因为利用烤箱，像这种类行鱼啊，都用锡箔纸个包嘞哈，啊，使用这种烘焙纸个包食材啊，好，这里热蒸汽体嘞，这里循环，安尼水分特别去流失伊哈，啊，当然爱注意的是，咱那边用这种锡箔纸哈，爱切记哦哈，莫伫内底先加这个地基的柠檬汁，啊，是一寡这酸性的这调味料哈，这上好是用恶意哦，那这个地柠檬汁哈，特别讲，这锡箔纸伫高温的时阵哦。它可能会，溶出这种哦，这铝离子哈、哦，这已经用重金属哦，这对咱人体啊、哦、不好啊、哦，所以要甲大家讲的，用锡箔纸料理上好是啊、食材熟啊哈，咱摕出来以后，咱再来滴一下柠檬汁哈，莫先滴个杯，那摕入去加热哈、哦，这个顺序的有点错误了哈、哦，所以甲大家讲者啊，啊，当然你讲啊，那气炸锅嘞，那气炸锅当然就卖，没有多加盖了哈。哦摩托加盖，所以这种很容易会受影响哈，包括会大量流失，所以这种气炸锅更不建议处理海鲜哈，更不建议的哈，所以这大概这里几个方法啊，跟大家来做报告一下哈。那海鲜要加热哈，你可以选那、可以选择用蒸的了哈，用蒸的啊，还是用烤箱哈啊，另外的是另外用微波炉的时候，可能加个盖子，还是加个那种专用的迄、那个。它有那种这个叫做加热袋啊，那个包嘞，一点水分特别流失，一点在这循环哈。啊，呢，相较之下啊，这里能够保留住它的水分啊，一点肉质特别变硬哈，啊，特别变茶，一个比较好吃哈，这是较理想的做法哈。好，跟大家报告完，咱来来，咱头先咱啊，阿德点的哈，陈千文的歌曲哈，这。这首歌可能捌去做过这个《女兵日记》的这个插曲哈，所以即卖这首歌那时候找来队长做位来唱哟，里面的一些演员来唱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微笑的力量啊，较像样，我感觉咱人都是安尼哈，不管这个心情如何，咱上好咱表现出来，咱这个要这个笑口常开哈，自然就会有好运就会来哈，来咱来欣赏这首。由陈千文所演唱的《微笑的力量》啊，也是感谢咱阿德的点播。

0: 这歌是陈千文哈所写，阿妈所演唱哈。微笑的力量，其实这首歌，咱的那个听个嘛，进入层次感的哈。因为一开始是因为钢琴达到再加吉他的配置，加小提琴加吉他哈，加吉他加吉他版哈。当时我感觉主要是伊的歌词写得嘛真正向啊，伊在讲其实咱难免会哭泣啊，咱的生活哈，这当中当然。这人生哈，乐乐等啊，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哈啊，那都有困难，那的仰望着哈啊，你讲那落雨刷，其实落雨刷，但是啊，彩虹的照出来哈，雨后彩虹啊，幸福会慢慢的降临了哈，所以其实嘛，就这首歌哈，那么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哈啊，拢会当伫个啊，万不能啊，遇到一挂挫折的时阵哈啊，伫咱生活当中，会当找到咱家己安尼。一旦让咱微笑、希望的力量、所以这首歌啊嘛是借由这个歌曲哈啊，这个今后的这个意境哈，勉励咱大家了哈啊，遇到困难啊没关系哈，咱得勇敢面对哈啊，找到让自己可以有信心啊，有微笑的力量哈，相信咱呢静下心来哈，都会有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哈、所以。嘛，只有继续关，还有咱所有在进来听众朋友哈。后来，咱今天去，这里虽然这个阴雨绵绵哈，有可能，中部以北渐渐收窄，然后呢就淡薄哈，所以可能呢，湿湿冷冷，但是无紧，咱啊伫个咱厝内哈，大家都呢，请我烧啊啊，食我饱哈，准时手机甲咱拍开，来听咱的健康进一步了哈。喂，阿德，是。应该是这一首啦哈，哎呀，我安尼无漏开啊，嘿啊，我想无你点的歌我拢惊惊嘿，我那才是看到你，你出门你搞拍一个迄个大字报广告，这陈信德哈，你出门你还拍一个大字报啊？真的吗？你这出名吗？好啦，好。好 ，OK。好 ，OK。阿德拍摄，因为咱第一个小时时间也到了哈，感谢你的点播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好 ，OK。来，好的，咱阿德爱讲笑啦哈，来咱。这个听众朋友，拍摄哈，咱头一点钟的时间啦，差不多了哈，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再继续咱健康进一步哈，第二点钟也再精彩节目哈，今天要传一个这内容要给大家报告，请你爱准时继续收听哈，来咱广告哈。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 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哎，各位观众啊，恁上届敬的恁所有乡亲士大哈，恁只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阿叔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哈、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啊食饱未哈？啊，非常感谢哈，咱在前来听众朋友哈，你哋来继续收听哈。啊，你即卖当地咧收听是咱爱丽联播网啊，北宜商业电台 FM 89.9 哈。啊，咱这中大节目或者啊健康知识包哈。啊，我是阿进来啦哈。啊，伫每一礼拜一甲一礼拜六哈，啊，尽量准时哈，伫咱诶现场啊来热情为大家服务，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寡大家即个爱听啊好听诶歌曲啦哈。啊，其实啊，上主要目的哈，拢是希望会当啊，为咱即个好朋友，为恁带来即两点钟，互恁感觉呢轻松快乐啊，可以当欢喜啊，健康啊，伫即个时段哈。啊，咱节目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啊，因为咱这现场的哈，所以咱有准备一支这个哦，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啊好朋友啊，有需要啊进来服务的哈，你得啊做你家卡嘞，不要紧哈，要点歌啊，还是要给咱建议的哈，是要啊对咱产品哦，要来询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咱诶这个现场这支大型的免付费电话号码是0800。0800-881-0800啊，零八一啊，八八一，大概有点乖啊，要卡来开讲的，哈，拢欢迎哈。啊，咱目前咱爱丽联播网啊，伫台湾有那个区域哦，目前拢收听得到哈，像伫咱宜兰哈，你得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个收率哦，啊，花莲 FM 91.3哈，啊，咱新竹苗栗这边哈，咱就啊嘛是 FM 91.3。啊，云林嘉义 FM 90.5，啊，台东 FM 91.3，啊，咱平湖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地区啊，拢收听到哈。啊，当然啊，我唔知今仔日落一寡雨，啊，云层较高，啊，唔知是不是大家这个啊在收听哈，啊，信号拢安尼，正常无哈，啊那。如果那修较无诶，还是一寡信号死角修无诶，咱啊其实都甲大家建议哦，那未来这个信号问题，咱会当透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即卖网络较稳定啊，所以咱即卖尤其手机这 A P P 即卖啊，这设计了这个功能拢，大家咧真方便哦啊，这嘛很简便，你只要个下载来，你去搜寻哈，去一个 A P P 头顶去找到这个。商城来电话去找爱宁联播网，啊，你把 APP 下载来以后，您刚那拄啊，咱来出门哈，还是拄啊信号收袂到区域啊，咱手机呢只有当上网，你得当来啊连接啊，咱现场的这个即时节目哈，所以很方便啊，所以咱嘛是建议咱在啊，麦子也到顶的哈，咱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啦哈，嘛拢会使这个。噶咱即个爱你那帮 app 哈，咱把个下载好些哈。反正噶你建议的拢是真赞的哈。从另外噶你建议即个皮克明，皮克明嘛，大家在遐下载哈。啊，即个大家呐，就会出门去那散步，哎，在那寻宝哈，多一点点这个乐趣哈。好来，咱即、這个第几点就开始来，大家噶大家报告一下，我那真特别的代志，真特别的代志哈。即、這个第。英国哈，伫英国讲有一对即个出世哈，即差无几分钟的即个双胞胎哦，啊，即双胞胎啊，大家敢知影讲，哎呦，即双胞胎竟然，伊的爸爸是无共人，无共人嘞，所以即、想来特别，因为即是很罕见的即个生物学现象啊，当然。这个嘛，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嘛，难以承受这个真相了哈。伊讲即卖，这个根据英国 BBC 报道哈，伊讲英国这对双胞胎姐妹哈，其实嘛，目前嘛已经49岁哈，嘛已经49岁啊哈。啊，从小的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他们估啊，这个有一个 DNA 这个检测报告，好像感觉哎呦啊，这个改变他们从小对彼此还有家庭这个认知哈。啊，这代志就是发生在头2022年哈，2022年，这当然是真正双胞胎姐妹，或者是讲这个妈妈生的嘛吼啊，同样在同一个子宫内成长，甚至出世嘛，差不多几分钟俩哈啊，但是因真正是人拢讲同父异母较容易发生，结果这种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其实是很罕见哈，这种罕见的现象的医学上或者因医学上的医学名称或者像。
义父超受惊吼，就是一、那个义就是别来讲就是无同款啦，异同的异嘛吼。表示讲这个女性吼，伫个同一个排卵周期内吼，伊都要排出两颗卵子，啊，分别去跟不同男性的精子去结合，去受精吼。你来看，这样的几率看偌细，看偌细啊。伫个同一个排卵期去排出两颗卵子吼啊，跟无同款的男子那这个受精吼，伊讲哪怕到现在全球嘛，干那20个案例呢吼，所以这种。这个几率是极低极低哈，这种人也是讲吼，这是生物学奇迹啊，生物学奇迹的哈。啊，伊讲这个姐妹因其实先老样呢吼，伊讲其实因出世时阵吼，因妈妈才19岁呢，吼19岁就甲生落来，啊，因为身体虚弱哈，啊，而且过去有因迄个，和因这个继父哦，定来个苦毒虐待啊，所以其实这两个姐妹都出世吼，伊就定来讲第一种。啊，寄养家庭啦吼，阿伯都伫个一寡在儿童照护机构内底咧，咧辗转咧来来去去就对啦吼。啊，所以伊敢知啊，主持人去就敢讲，讲因爸爸庙做，或者詹姆斯啊，主持人来讲，可能爸庙做詹姆斯。啊，不过这个詹姆斯将来阿伯出现伫个因的生活内底哈，变做伊拢主要伫因这个和因朋友的妈妈照顾哈，啊，伊都甲这个。就个这个朋友妈妈叫做奶奶，哈，个奶奶啦，哈，因为因老母伫英国的时候，伊都离开啊，都往那离开哈，所以伊讲这段时间拢缺乏感情，哈，拢缺乏感情，哈，啊，所以变作那个双胞胎姐妹拢真正就是双，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哈，啊，所以这一离开青春期，啊，一离开青春期时阵，这姐妹这真正有跟这条做詹姆斯有去联络到，哈，啊，不过伊就感觉讲奇怪，哎。伊感觉伊家己甲家己很相似啊，但是就始终存疑啦哈。啊，后尾就去验，因为因这个妈妈伫个2021年时阵都有失智症啊，啊嘛，甲问下嘛拢，嘛拢验无啥会出啊，啊嘛拢验袂出来出啊。啊，结果因去后尾去找着这个詹姆斯啊，看迄、那个伊长相都无同，伊就想讲奇怪，这对方嘛无可能是家己的爸爸哈、啊，因为生了拢无同哈，所以就家己去买啥。去买外号一种 DNA 的检测套件，希望会当找到一个答案，因为确实这生死吼，大家嘛拢希望会当得到这个真实的答案吼。啊，结果伊去检测了，发现真正是毫无关联吼，跟头们讲迄个詹姆斯是毫无关联啊。阿连德圭查查发现讲，其实他们的亲生父亲就是伊妈妈朋友一个哥哥啦吼，所以你来看这两段血缘不同的父亲。不同的人生、啊、所以这也是这样子很特别、啊、所以都是讲这种啊，才讲这种出炉以后哈、啊，这啊，再欢迎讲这有时候啊，这种身世哈、啊、也很特别哈、啊。加上我们这里妈妈的后背也没办法讲得清楚了哈、啊，也没办法讲得清楚哈、啊。所以这咱要讲的是这种秘密的哈、啊，这生活的秘密啊，主要是这医学奇迹来，我看这特别的案件也出现哈、啊，所以嘛啊，实际上哈。这在哥伦比亚嘛，曾经嘛把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妈妈啊，嘛把带着一个双胞胎儿子去进行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发现两个人的老爸竟然是不敢看的，所以话这双胞胎，难怪双胞胎，所以话这竟然也会发生哈，双胞胎诶，这个爸爸哈是不敢，所以这种同母异父这个双胞胎哈，这其实确实很少见哈，这种记录哈。听讲是用要比迄个着乐透的头奖更加低啊，这种几率比较低哈，所以这大概都晓得。但是事实上，这对双胞胎也是双胞胎哈，不同父亲啊，也是双胞胎啦。所以这种都是典型的这个异父超受精的这个案例啊，案例的哈啊。当然，你讲专家嘛，你讲哈，这一种条件确实哈要满足很多个条件的哈，爱女性同一时间有排出多个卵子啊，短时间内爱个很不同的。男性有发生行为啊，而且这两个受精卵能够成功着床，还够发育啊，交斗长大哈、哦，所以一共集中几率哦，其实要很多条件同时具备交斗产生哈、哦，所以一共几率其实很低呵呵很低的、哦、所以跟大家讲的这，所以这生物哈、哦，这种生物学的这里原来是无奇不有哈、哦，无奇不有哈、哦。好，大家再讲，这里双胞胎既然还有办法是同母异父啊、哦，同母异父。后来讲完这个特别的这个真人实事哈，咱来
这个听江蕙在伊一块专辑吼，这远走高飞来对吼，这块专辑哈，啊伊啊有一首歌曲哦，这下晡一出戏啊，下晡一出戏啊，我都要跟咱这个啊，今天个气候呢有点吻合哈，下晡一出戏，因为下晡本来一出戏要演那种，好像遇到这个气候不好，所以这个。的变作成戏台落寞的戏台，来，咱来欣赏江蕙这首歌曲《下晡一出戏》。

这工会所演唱的哈，下晡的一出戏哈，这下晡一出戏，因为这天色渐渐乌哈，啊落一阵哈，所以变作台下煞无人，无人咧看好，所以下晡一出戏哈。好来，这刚好也应景了哈，所以这其实来如何听啊？那结果咱包括咱伫外口咧做事的这哈，拢其实真不方便啦哈，所以大家这个要这个。特别小心哈，尤其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哈，不管是咱在开车哈，还是在咧做事的这哈，那小心这个安全问题哈。来，咱这说来去有看到一个新闻哈，你讲因为咱真侪长辈哈，伫咱平常时的生活里底那了啊，行路那了会小块拜咧拜咧，还是行路会变较慢哈，啊，常常拢感觉讲啊，这都是是不是咱这个？因为留下有较会手老化啊，这个都老化了哈。啊，是讲是不是都因为什么这个得了什么神经痛，这留下咧行路咧拜咧拜咧哈。但是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这个要我当时咱卖家己判断哈，咱来去专科医生去给咱判断了哈。你讲伫咱前一阵嘛，中部哈，伫咱中部地区有一个嘛是八十岁这个阿嬷哈，爱到。行路，吼啊，脚头安尼拢定定咧拜咧拜咧吼，啊，就是伊个叫伊囡仔朝向看吼，啊，伊就甲医生讲伊安尼，哦，倒边个即个小腿吼，啊，真痛，哦，啊，行路真辛苦安尼啦吼，啊，佫出来佫问讲安尼，我这敢毋是人定定人咧讲个甚物，甚物甚物坐骨神经痛，甚物痛，因为这阿嬷可能后来看一个即个电视新闻顶顶吼，啊，医生就随佮问讲，啊，你敢有咧食即个？一个即类似三高即慢性病的即药啊，呢啦吼，啊，即阿妈就讲有啊，哦，我长期有咧食即个心脏科药啊，我医生都甲观察，伊讲啊，发现伊即个患者即个小腿吼，伊个小腿颜色较深，啊，所以甲摸吼，感觉哎呦，伊即内摸到安尼了啊，钉钉，吼，啊，伊都伊都有即个经验嘛吼，伊都讲啊，即个检查，伊感觉即唔是单纯的即个神经问题吼，伊都进一步检查吼。伊才发现讲啊，那有影，伊这个阿嬷开始有影有这个神经压迫的现象，我按不是慢性的哈。啊，但是另一项，另外一项，可以干嘛？如果关注一下，一看烦恼是啥？可能是有血管的阻塞哈，血管栓塞，包括这个在皮下硬块哈，所以变做伊在去检查啦哈。所以啊，开始有影检查完，伊也发现伊这个，这个小腿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有影有缺损哈，所以讲伊在较紧张，这个。阿妈讲啊，不啊，你这不是神经痛嘞，你这是血流出问题嘞哈，所以因为是患者这个血管阻塞哈，所以也血液循环出现异常哈，所以当然伊 over 就是爱经过比较要及早治疗哈，啊，透过包括调整用药啊，调整这个治疗方式哈，所以有影这种相关的问题哈，当时你来讲咱，常常当时咱啊行走吼，咱就发现讲哎呀，这都。会酸痛哈，啊会流啊，行路拜咧拜咧，即爱及时治疗哈。所以咱要提醒大家吼，咱尤其咱在黄金时段哈，咱在长者朋友哈，你来感觉咱有一些这个一些，比如下肢疼痛啦、变色啦、变冷啦，是总快定定这种哈，咱唔好家己自行判断了哈。即有可能是其他诶，即个并发症哈，所以咱提高警觉哈。啊，当然上该安全的是咱去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师哈来给咱判断哈，咱在避免憾事来发生哈，所以咱有时候一些症状咱冇家己判断啦哈。啊，当然如果你来去判断出来，开始是因为咱这个长期咱这个两骨哈，咱咧讲咱这个头先讲的一个成功的男人哈，其实一个女人也背后一样都一样，伊就是一根脊椎哈，咱这脊椎是由33节这个这个脊椎骨哈连接成啊，中弄这个软骨啦嘛哈。啊，有当时咱长时间咧磨损啦、弯腰啦哈，等等。啊，现在当时咱早期咱咧做事，咱来对当吼，钉钉吼，这软骨拢有磨损的吼，所以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个，能过来把波一样吼，而且骨头跟骨头挤压吼，还可能生出几块这个肉刺吼，还有可能伊都去去俗称咱台里讲的骨刺啊，比如说底下咱骨头中内向生一个刺出来，其实也是肉刺的吼，啊，有当时你讲骨头跟骨头摩擦。啊，买也会产生这些疼痛哈，所以咱们讲的是讲，那万一哈，确实经过专业医师那给咱诊断出哦，咱是这个神骨刺哦，是这个脊骨神经痛，是咱这个
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原因哈，好，咱就经过医生给咱诊断这些原因。啊，一般医生是会给你建议讲三种，啊，第一种就是安尼可能都要安排，要来开刀手术，哈，叫做啊解决。啊，第二啊，当然手术嘛是有风险嘛，两手术，哦，要看你的位置啊，有的这个你讲这种长在开始哪一个关节，有的那伫这个。哦，它特别这个部位，有时候其实开刀好像也是有风险吼，冒风险的吼。啊，医生第二项呐，拄着这种问题，我爱得来做复健吼，爱定在等下病做复健。啊，但是有当时啊，咱家己啊，有当那个留后悔啊，包括那被复健的这个距离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吼，这其实有当时也是一个困扰吼。有当复健，你讲只能刚刚的做，只能刚刚去做吼，有当还嘛是耗时，哎，费力的吼。啊，第三种就是啥？啊，为着要舒缓这个疼痛，啊，因当时这种我听讲吼，听人讲我脑这种症状吼，我那去跌着神经吼，那有影那去压迫着吼，有当时听开也是安尼，啊，听咧想吼，有当时也听开讲，那较夸张，我听开真正会闪着，咧困咧冰冰，还是另外白看另外跌着吼，啊，都很痛了哈，所以变做医生的只好给你开啥，开止疼药给你吃，让你舒缓你的疼痛了哈，所以你看有的。啊！你听一寡即个讲水咧开讲吼，不是讲话来讲吼，都伊来咧困吼，伊宁可坐椅来困，伊唔敢倒咧困，伊惊咧爬起伊吼，哦，会吃疼哈。啊，而且要甲咱即个新一头前咱即个长辈时代哈，咱即个爸爸妈妈哈，咱即个阿公阿妈讲，如果哈你都去有即个困扰，哦，惊到啥啥，经过专科医师甲你讲啊，你都即都是神骨刺的镜头吼，啊，都是即个椎间盘突出哦，啊，有即、這个。造成这个脊骨神经痛吼，顶顶吼，啊，咱甚至有诶，这个特殊的部位吼，搁也安尼，咱诶脚吧、手臂吼，啊，这掉到底神经痛吼，像有听人讲，即有阵啊，痛开真正迄，和咱诶日常生活拢介无方便吼，真正不方便吼。啊，即卖咱有一个第四种方式，就是咱可以食补吼，我们可以即。啊，那真正是咱头先讲是种骨刺引起这种脊骨神经痛啦，吼，啊是种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吼，各是种方式啊，相对啊是较简单啊嘛安全的吼，就是讲啊免开刀免复健吼，啊更是不是吃这种止痛药，诶，咱来吃一种或者龙血素哦，龙血素龙血素，伊这会当瓦会顶痛吼，尤其是针对咱这个。骨刺所得到这种神经痛哈，哎非常有效哈啊，包括咱这个一寡这关节啦哈啊，这个腰啦啊，脊椎的疼痛哈，这给咱的通气会哦啊，和咱的筋骨当然呢，较臃肿、较嫩 Q 哈啊，所以咱这个是可能大家就听像说龙血素，其实这主要咱的号这个名就是讲伊是这个第八级时代就叫做龙血树。哦，龙血树，哎、啊，这树啊，我迄那神木呢，伊个寿命听说，哇，真久啊，吼，会当哇过了千年吼，啊，咱厝的是拢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啊，很比较，就是算我啦，哇，足久的这种树啊，哎，内底啊，有这种这个或者血碱这个成分吼，哎、啊，这都、就是专门来当治疗这咱这个。骨头压迫这个神经的问题哈，所以这龙血素啊，所以很特别哈。阿妈刚才有这项物件呢，所以这大概大家嘛较少听啊，其实人啊真人嘛真少听，哎，这是什么东西哈？所以我嘛开一点时间啊，我去加这个有特别去加了解一下哈。所以这种龙血素啊，有可能你伫别个电台嘛，卖讲电台，包括其他的这个通路上，你嘛冇听过啊？哪种物件？哎，较像样，因为咱。公司这边哦，因为伊都一直嘛在找寻吼，能够更有效的治疗的方法哈，所以有可能咱电台咧卖物啊，别人嘛无，咱不是讲干呐，从早期有诶迄种电台咧卖啊，较卖就卖去两三种，诶，咱不是呢，你看有咩啊进来吼，公司大概拢互我无同款的这个任务啊，当然咱上主要任务就是。甲咱遮好诶物件啊，互咱所有听众朋友啊来了解啊来参考啊，你若感觉即个物件咱有需要啊，咱就提当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吼，因为咱诶物件绝对是拢经过合格检验标准诶吼，所以大家一来会当放心吼，咱即来源啊，包括咱诶即个原料啥，绝对是拢用即、這个上赞诶吼，甚至会使讲是不锈钢珠。你若想像即龙血树
听讲哇，六千年至八千年，啊，你要去甲迄甲提出来，啊，来做这个研究，你甲想啊，你敢有简单，而且不简单呢。啊，除了这个

咱突出的部分，他说讲迄种骨刺吼，也是讲咱一寡较深层的吼，伊在咱若捌劳动去伤到的吼，去伤到咱的筋骨的这吼、個，啊，较久的这个骨伤，这嘛拢听我甲你，一边甲你这个治筋，吼、哦，唔是讲互你舒缓了，这先我甲你根治哦吼。所以咱这两会所真厉害，所以呢，是咱早期因为咱咧做事啊，顶顶把去去损伤到吼，这种较早期的这个。深层的这个筋骨的伤害啊，是讲咱有这个骨刺压迫到的神经痛的哈啊，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个问题哈，来咱这两会所，真正我都给你定根哈，定根不是讲干哪，给你舒缓哈，给你短期的哈，这是咱啊这一段时间里哈，有办法把你根治哈，所以咱这两会所啊，佮结合咱头先讲这两项以外哈，这两会手啊压性的血量啊，佮其他这些真珍贵，这包括啊咱西藏的红花。啊，包括一寡即个，即、這个野生的即、這个，西北芪，哦，等等哈，所以咱其实内底做者药材，我嘛，因咱不是专业的家，我来看嘛，我是干呐，甲大家报告呢，我伊的确实功效，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讲哈，包括有啥物，神经草，哦，生筋草，哦，不是神经啦，不是神经哦，是生筋哈，生筋活骨的生筋草哈，啊，包括很多很。这个真特别的，在中草药哈，所以咱啊，制作这个两会所哈啊，这呐有听到听到边，真正是啊，这嘛是啊，那是有咱在身体哈，嘛是福气啦哈。啊，老师也听到朋友哈，你也当卡紧卡来做询问跟购买哈。咱这是阿来底有六十粒哈，啊，咱这是本钱加本钱拢无要紧哈。咱那是讲一般啊，要做小保养哈，咱就刚刚在这边就好。啊，那是咱这个。这个星期天这较严重的哈，这包括咧行咧坐啊，咧倒拢有困扰，这咱就早唔拢个食一排哈。咱这一排个食三粒吼，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了哈，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啊，咱睡早四盒，哦，这会使讲等于是拍卖价哈，是唔是讲成本价啊？这东西头家讲的，只要咱的听众朋友这个困扰哈，就算。了淡薄仔钱哈，嘛要大家吼，会当用上好的方式啊，得到一寡这治疗啦哈。所以咱老这困扰的听众朋友啊，真诶哦，不要错过哈啊，卡手也较紧的啊。咱这小组诶，四盒3000块哦，啊，这只要六十粒哈。啊，那大组诶，搁加两盒哈，大组是10盒6000块哈，10盒6000块。所以呢，是咱目前有在听哈，咱这听众朋友哈，你有这个因为骨刺所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哈，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哈也是另外真正的骨伤，要去靠着弄掉哈啊关节痛，这个有只过来酸痛，这哈啊这咱两会所会当给你通气会啊，咱的筋骨臃肿和咱的行在倒啊的这个啊啥等等啊，拢会较方便哦，较顺势啦哈。所以老师的听众朋友，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81881。啊，0800-0881881，哎，较紧嘞哈，啊，当然啦，不需要当面哈，啊，咱个机会呢哦，不需要啦哈，因为这数量不多哈，那我这因为骨刺哈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啊，真啊，再次如果大家这个真心的推荐哈，咱的两会所哈啊，较紧个卡来哦嘿，好来，咱继续来听歌，来咱来听我那黄英宏甲张静宇吼一首歌叫做《分中》。灰哈、啊，我只要挂着混中灰对吧？来，咱来听这首叫做《混中灰》，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这个男女合唱歌曲。

洪英宏、张静宇哈所演唱好听歌曲哈，这首歌曲叫做这个云中花啊，云中花哈，云中花。来，刷入去，要甲大家报一件算啊，咱这个台湾之光诶，这个新闻哈。现在放这个歌，这大家尤其是咱这四年级生、五年级生啊，甚至六年级生哈、大概过了十岁了、七十岁，咱这爸爸妈妈哈，啊是咱这大哥大姐了，这是什么节目的配乐哈、这大家听了就知道，迄东西花西迄个呢，每日一字有无哈？啊，迄、个李建秋主持有无？李建秋主持啊，大家知影内底咧写迄个。写书法迄个什么人？嘿，其实迄个咧写迄个名叫张炳煌啊，张炳煌老师啊，这个老师本身伊是迄个伫淡江大学啊咧任教这个老师啦哈。啊，为虾米会去讲到这个张炳煌哈、因为伊经不外久会去日本政府甲颁发这个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荣誉哈，这个消息一报出来，哇，这个。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哈，两地的这个文化界安尼，算完了大地震啊，真震撼。为什么？伊讲这不是干那个人的荣耀哈，这甚至是咱书法啊，台湾的书法去哦，国际啊，国际上肯定的这个重要时刻。尤其这个时阵啊，不是就是像 AI 啦啊，或者是这种短影音啊，大家咧注意一下，唔是咧看这短影哈，这席卷前台哈。另外，这张老师哈，伊安尼一支毛笔啊，一张纸。啊，当成为这个跨国文化哈，是最有力的连结哈，最有力的连结哈。所以啊，你讲有人一世人拢在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啊。这个张老师一世人哈，拢在写字哈。伊讲这六十年来，一做代志拢无改变哈。伊就是啥，教人写书法啊，推广书法啊，和国家自然管理来去写字哈，啊，就是安尼坚持哈。所以可以走上这个国际舞台哦，啊，摕到这个。即、这个头先讲迄个日本的这个国家级的勋章哈，所以讲这张老师讲其实，你讲这书法啦，即卖并不是即个主流的即个文化哈，尤其是即卖来对哈，甚至无啥人爱宣扬即个写书法，即卖那么用拍对吧？用拍字甚至用讲的，即卖用讲的啦，所以讲伊，这张老师家己嘛讲伊得到即个上最有意义哈，这种国家级的旭日勋章最有意义是讲哈。咱的台湾文化可以有世界认证啦，因为说这种文化哈，会比这个政治够靠力量哈，比政治靠力量哈。伊讲安尼书法，唔免翻译啊，唔免解说哦。伊讲一个字，有当就用感动啦哈。所以伊家己嘛讲伊这边得奖，唔是干那得荣耀，有三个意义啊。第一是台湾文化啊，让站上世界舞台哈。啊，第二就是讲咱中华文化嘛有影响力啊。第三就是。这个传统艺术哈，其实嘛是在守住了哈，守住这个灵魂啊，天天创新啊，的主人都别用淘汰去哦。所以，你看这张老师也呢，哦嘛得过，你看这几五六十年来哈，得过很多，包括咱台湾这些一些政界啊，一些名人的肯定哈。因为1981年开始，伊都一刚刚那几集每日一字，安尼简单到不行啊，因为真正，可能唔捌伊个名，但是看到就知，因为迄种这个节目为花痴。大家看对吧？大家都支持，一讲支持，伊讲咧影响到无数人，哦，伊安尼，安尼坚持几十年，因为总共介绍2000几字呢，2000几字哈，所以伊个书法本来为做，高不可攀，而且咧，代志个变做，咱大家拢当做哈，每天都可以做哈，所以伊在咧看到请迄个中山装，底下即按座头顶咧写字哈，其实都是张老师哈，张炳煌，所以伊即几十年来哈拢无停哈，甚至。嘛，把书法结合科技，吼、哦、啊，旁边呢，数位来书写哈、哦，所以，书法不是跟它传统的，可以当变成未来的一部分了哈、哦。所以这要给大家讲，或者大家那么看一点哈、哦，这个书法啊，目前嘛，变作咱台湾啊，跟日本两地的这个文化的情感连接哈、哦，啊，当然未来嘛是很重要的这个传承了哈、哦，所以。伊讲这个目前吼，就是 AI 这个数位时代吼，很多人嘛很焦虑哈，紧急想要看边啦，还当较紧新广播吼，啊，但是大家都是安尼啦，
都嘛爱一点一点啊累积吼，啊长期坚持了哈、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用老了，用那些书法呵，这因为慢哦，因为书法爱大大写嘛吼，哦你写书法袂当赶袂当紧啊吼，你爱慢啊慢加爱呐。慢慢你都要真专心吼，包括你的呼吸吼，拢爱去调好势吼，来稳定家己吼。所以嘛是因为慢，伊讲才会当留下深度哈。所以啊、这种文化的东西吼，文化价值当然是留了是深度啦，而不是速度哈。AI 可能当足紧的哦，有的处理很多这个资讯什么很快啊，没有错啊。你讲短语嘛足紧的啊，几篇文章被生成嘛足紧的哈，啊那资讯的啊，那更是爆炸啊，更是爆炸啊，所以。啊，这都是大概为什么日本哈、啊、被用这个旭日勋章啊来奖励这个张老师哈、啊，在文化上留下来这个崇高的这个价值哈、啊，所以咱嘛特别就算啊咱的荣耀了哈、啊，所以咱再次恭喜哈、啊、张炳文老师得到咱这个日本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的荣耀哦，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第一个得到这个奖的这个。诶，这个人士啦哈，所以特别讲一下，刚刚啊，坚持哈，那讲啥，这个坚持这样代志哈，得当做专家啊，就是安尼哈，坚持一直坚持下书法的哈，所以这啊真厉害了哈，也恭喜他能够获得这个荣誉的奖项。好，来，咱这个来，咱来放啊，一定有一首有感情的好听的歌曲哈。来，上好妈妈的歌，来，咱来欣赏叶克定先生的好听的歌声。

0: 啊，也可以点啊，所以就这首的歌名叫《上好妈妈的歌》，就是也可以点的声线啊，也辨识度些就管了啊，也这个一唱出来都赞，哎，就是也可以点哈，也可以点的歌声了哈，这也声音哈都很这个嘹亮啊，比较客观哈，也声音嘛客观了哈。好来，咱这个收音机头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咱有当定个大家讲吼，咱啊有这个慢性疾病哈。不管是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血脂等等哈，这因为大家的为了自己的健康，应该嘛拢很这个很克制哈，很努力。尤其这个血糖哈，大家都是爱在爱取爱轻了哈，这胃疼取爱轻。啊，当然咱啊，定个大家提醒下，咱来先，咱的那在爱有时间哈，只能讲那在到点你就摆哈，就咱家的血糖有改善无哈？啊，其实这个有一个中医经受这个。院长来跟你讲吼，其实吼，有这种的情形吼，咱呐如果吼，咱呐血糖呐变好吼，唔免尿咱咪知影嘞哈。所以甲大家讲者，如果咱这等咧控制血糖，咱这听众朋友吼，如果你的身躯呐出现这种三种的这个症状哈，这。爱甲大家讲恭喜呢，因为这代表你的血糖有改善哈。啊，当然，第三种是较特别哈。来，咱来和大家看一下哈，这個、血糖变好的症状，第一项指标竟然是啥？竟然是感觉讲另外安尼晕晕头晕啊，因为血糖已经在好转的时阵哦，因为患者唔知影能够继续赶快吃同样迄个剂量迄个药物啊哈，控制糖尿病用啊，不知不觉哈，血糖可能因为药物作用导致咱低血糖。所以你感觉讲，哎呦，那感觉流啊公公，所以你感觉，那你食控制血糖，又感觉，哎呦，那感觉流啊头公，哎呦，安尼搞不好你情况嘛，搞不好你最近是血糖一定在正常，啊，你食迄个剂量咯，你就感觉公公，所以啊，可能这样子要再去调整那个剂量哈，万一如果安尼的能够比较好，第二就是啥，第二个好转的现象就是你感觉讲，哎呦，最近那感觉，困眠，困开以后感觉，感觉困得较饱，体力较好哈，因为咱。血糖的稳定以后，真侪，这个咱这糖尿病的糖友们感觉讲，暗时啊开棒球的这个次数嘛较少，啊，而且嘛会因为暗时啊定来口干舌燥，啊，就精神哦，因为迄都是包括睡眠品质啊嘛得到提升哦，啊，睏得较好啊，所以当你看日时的精神跟体力啊，自然会跟着更好了哈。啊，那第三就是迄个症状就感觉较特别，就是你呐一开始就感觉，哎呦，那脚手流啊，感觉会安尼麻麻。你感觉脚手了麻麻吼，哎，讲这种的现象就是啥？就是讲你若过去三个月，你有做积极的控制你的血糖，啊，而且好你的糖化血色素哈，这个数值大于2%的这个病人身上，出现这个手脚流啊麻麻哈，所以这反而好现象哦，所以表示你很积极的控制，而且你的糖化血色素有下降幅度还不错啊，控制点能影响，所以。啊，嘛是原来你的血糖控制了哈降了上紧哦，你也影响到周边的这个血液循环啦、啊，所以可能对周边的神经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损伤哈。这表示讲你的神经本来关系迄个高血糖环境，即马用血糖降低也袂习惯所以感觉有点爸爸哈。但是我感觉这种会弄会随着时间就会改善啊、哦，所以这是好现象、哦、所以别个来讲，那如果你很积极在控制你的血糖啊，那我出现头先讲的，这个容易有一点头晕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啥？哎呦，感觉咱困起来，这个困眠哦，加上困真饱啊，这个体力较好啊，晚上也不用常在起来尿尿啊，所以这就是可能血糖这个变得较稳定较好啊。第三就是手脚有点麻，手脚有点麻，这嘛是血糖变好这个第三个症状啊，所以也跟他讲一下哈、啊。所以当然啦。较科学的方式，嘛是透过这个血糖计吼，阿是讲来去这个医院诊所订定哈，去验个血啊。当然那是最上标准啊，上最有根据的啦吼。阿是讲这个移动因素来看，有这个现象啊，这是自然的这个生理现象啦。如果咱呐很注意饮食啦哈，有咧规律运动啊，有咧努力控制这个血糖哈，所以跟大家讲者，有这个三个现象，还是。主人呢，哈，这个嘛，爱甲大家讲，恭喜啊，恭喜你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一讲，这个嘛，听人咧开玩笑，伊讲，因为这血糖哦，其实咱就是爱该好好的共存啦。有人讲，这个高血糖这是不可逆，啊，但是你啊，咱只要饮食啦、运动啦，定有咧控制， 吼，咱每一顿拢保持伫个即个范围内，吼，控制在范围内。其实咧，就是安尼，就是无糖尿病啊，敢毋是哈？咱本来有糖尿病，啊，咱就是要达顿哦，甲控制好，包括咱若食饭饱吼，一定甲大家提醒你都，啊，看是要留啊散步一下吼，啊是留啊那较无时间去散步的，来咱当做留啊较强度的哦，看是要用即个走楼梯还是深蹲哦，都很好哈。喂，你好，我进啊。
1: 喂。
0: 嘿，你好。诶、对，诶，花莲泰鲁阁之音对。
1: 我是
0: 110
1: 这边我有寄那个唱片过去。
0: 是。
1: 新专辑过去。
0: 嘿。
1: 啊，有被退回来，我的肚子有错是不是？
0: 诶，无你等一下，嘿，我请阮内勤迄个小姐甲你连通信一下，好无？你等一下吼，好，谢谢，好。啊，这。但这个有关单位啊，来给歌曲了哈，可能希望咱来个宣导这里哈。后来，咱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转好的几个生理的自然现象哈，咱可以一点么时间啊，咱来帮咱这首歌曲来，翁立友歌曲来，再回头，再回头哈，希望大家的身体让你当回归哈，健康啊，像主人这个现象，来，咱欣赏这首翁立友的歌曲。

0: 公里哎，再回头哈。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啊，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位空中上敬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阿兰、阿爸母、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准时啊来收听。每一礼拜一加拜六，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由着我，咱大心的查甫囝阿美啊，伫个空中，甲咱遮好朋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现场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啊，咱会当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10800-081-881。啊，咱要点歌啦，或者是咱生活上啊有任何诶疑难杂症，诶，或者是健康方面诶问题，啊，要来做探讨诶。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啊，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这支免付钱的专线，0800-081-881。啊，咱这个节目是由积聚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住伫个苗栗，啊，咱就是听啦，这个甲哪里哦，甲这个周日锁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91.3，大地婚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亚电台 FM89.9，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平湖社区电台 FM89.7，啊，同时啊，即个周六啦。拢是由咱爱丽人播放同步啊来做连线播出哦。啊，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嘞，咱的这个周日啦，去走去啊，不要紧哦，唔免紧张。咱吼会当使用咱24小时拢有服务专线，0800-081-881。哦，阿兰，这个节目啊，虽然哦阿碧也做两点钟，但是咱二四点钟啊啊，拢有无同款的主持人伫个空中，会当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伴。啊，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有啥物问题啦？吼，或者是讲咱生活上，像像要叫水电呢，啊，找无水电呢，啊，唔知要去找谁？咱嘛会使利用咱的0800-081-881哦，啊，我来帮咱妈妈哦，爸爸来找资料，讲啊，咱的住伫对啦，啊，来帮咱找联络一下，安尼哦，拢可以哦，哦，我是全方位服务。啊，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较歹势，啊，都人伫咧卖物件，啊，你也无咧共买，啊，搁共卡共杂做，唔好安尼想啦。哦，咱得甲爸爸妈妈诶做空中诶陪伴，啊，甲咱家己哦，阿弟啊，啊，甲咱遮诶服务人员当作家己诶建议是说，哦，有任何诶问题，拢欢迎咱爸爸妈妈啊来找阮安尼，谢谢。啊，即马今仔日好天，爱把握即几工好天哦，过来啊，要来寒哦，会足寒哦，搁兼会落雨。哦，啊，像昨地动，大家有惊到无？哦，这紧张哇！7点外的时阵，那地动哦，好佳哉吼，无足大的灾情来传出安尼。啊，若拄着地动啊，哦，咱爱第一爱先会晓知影保护家己。哦，啊，像咱政府啦，咱的里长、邻长，拢有甲咱发这个防灾包。啊，咱这防灾包啊，咱得爱知影讲放伫底。有的爸爸妈妈记忆不好，讲收嘞收嘞，哇，唔知收去伫倒。哦，啊，这个时阵嘞，咱得爱知影。哦，咱甲藏伫个咱家己会记得的所在，因为这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啦。啊，尽量哦，是
上好是莫来发生啊，但是拄着的时阵，咱嘛爱知影讲哦，咱这危机要安怎来处理安尼。啊，像过来，那讲足寒的，咱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哩。这个温差那足大的，就容易会感冒。啊，那天气冷啊，吼、哦，容易感冒以外，即马搁咧流行吼、哦，这个肠病毒，啊，搁流感，啊，搁有这个诺罗病毒，哦，这。今年统计哦，甲即马安尼，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哦、咧流行嘛，吼，因为即个肠病毒啊来过往伊已经有九岁啊，啊上惊就是即个婴啊，啊目前啊，吼、哦、咱即个桃园已经吼、哦、超过即个警戒线啊，已经有92班来宣布停课，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咧活足紧嘞，啊上惊因为囡仔嘛。难免无咧洗手啦，啊，一个喂一个，一个喂一个，摊落就足紧的呀，啊，这严重，啊，所以规期就爱停课啊，撇免讲，一直摊，一直摊开安尼。啊，除了讲这肠病毒以外啦，咱吼感冒嘛爱较注意一下，啊，加食一寡会提高咱的免疫系统的物件，哦，比如讲咱若食这个。在炒菜的时阵，会炒这个蒜头，啊，这蒜头吼、哦，咱拢习惯用这个大火啊来家炝烹。啊，其实吼、哦，你有发现无？咱若火做咩？啊，油落，起一下，啊，蒜头搁落，黏黏蒜头吼、哦，虽然有香味出来，有香味搁带苦味，是安怎？因为蒜头啊，炒伤热，火伤热啦，伊会滴出伊个苦味走出来。啊，搁咸臭回答，啊，所以咱即马爱改变咱的料理的习惯，咱来用温温啊火，啊豆豆啊吼，甲这个蒜头，诶，这个香味甲逼个出来，淋油，下蒜头，啊豆豆啊，甲伊温温啊火，啊甲炒，啊得甲逼出来，啊然后咧，再来放咱的菜落，好，因为咱这个蒜头啊，有这个。伊个特有诶，即个植化素就是伊即个蒜素。啊，因为即个蒜素啊，真好，会当增加咱诶身躯顶诶免疫系统、抗发炎，啊，搁有伊会当杀菌。但是，遮尔好诶物件，应用价值遮尔好诶物件，那是因为咱使用诶方式唔对，营养分来流失哩。虽然呐、啊、有即个蒜头诶香味，但是嘛带苦味。好、哦，所以一个小小。诶，这个动作，咱就有法度知影讲，营养分要安怎甲伊保持掉诶，啊，佮加上咱会变作香诶，哦，增加咱诶气味，哦，就是炒蒜头诶时阵，咧炝香诶时阵，爱用温温啊火，唔好大火，温温啊火，豆豆啊，甲伊逼互迄个香味起来啊，咱诶即个高丽菜啦，或者是青菜，佮佮放落，啊，安尼炒炒诶菜色了。咱再来放一寡咱的盐，吼、哦，增加咱的这个气味，安尼营养分拢保留掉的，安尼真赞。这蒜头吼、哦、真好呢，青椒嘛会使，啊，但是青椒吼、哦，因为伊的这个蒜素，特意为这个植化素蒜素，伊含有硫，所以吼、哦、吃起来真香呐。啊，你若讲炒过了，哎，就无同啊，会当吼增加咱。食物诶，即个气味，搁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啊，无你看即马感冒，诶，流感也在流行，诺罗病毒也在流行，啊，即个肠病毒也在流行。哇，都有人开玩笑讲，阮家吼，啥物病毒拢有啊。啊，这肠病毒爱隔离，吼、哦，学校停课。啊，若即个流感呢，家己爱自我隔离，因为伊啊会反复来发烧。会来三四天，啊，这个诺罗嘞，诺罗较严重，因为伊一直吐，啉水就吐啊。迄囡仔吼，那得着诺罗，拢艰苦干嘞，规个吼，那迄花有无冷气，啥喏，袂食啦，啊，啉水嘛吐啦，啊，你看迄囡仔规个往安尼无精彩呀。所以那得着诺罗病毒吼，真正有影艰苦，囡仔一直吐，一直吐啦。唔那吐，有诶搁流，啊诺罗的团搁愈紧，你囡仔吼，那小可一个
手去回着，就对啊。啊，所以即马病毒遮尼侪着，咱一定爱提高咱家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爱有够。啊，免疫系统若高，抵抗力阁有，自然啊，咱的体内有产生即个抗体，若有病毒入侵咱的身体的时阵，咱自然有法度甲即个病毒啊，吼、哦，来甲斩断安尼。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啊，有想要听什么歌，咱今仔日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痛苦如人心》，谢谢。

谢谢这首《痛苦如人心》是由咱华人、南华人的这个蓝大哥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拢会使啊，使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来点歌，谢谢。啊，咱寡人教啊，你有刚刚讲咱的动作拢较慢无？因为咱的代谢慢，吼，啊，咱的血循环慢。地叔讲，咱的动作嘛会较慢，啊，所以咱爸爸妈妈，咱啊即马坐伫椅仔顶咧，好起来叮当一下哈，唔好一直坐掉的、卧掉的，因为吼，你若坐愈久，你的骨头愈会酸痛，啊，咱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伸展一下，啊，行路一下，甚至讲啊，咱即马会当站起来，哦，啊来。伫个徛稳的时阵吼，啊，咱的脚来甲内脚背啊，甲扛落，啊，内脚背啊，甲扛落，啊，手吼，伫内脚背的同时呀，咱这个手会当甲举悬，啊，佮甲扛落安尼，吼，互咱会当规身躯拢诶，豆豆啊，这个血循有咧行，咱人的身体就会小块小小。啊，你若讲一直坐吊的，虽然穿有少，但是你有感觉无？愈坐愈寒，因为咱的血液在疏散较慢，啊，咱自然会感觉讲，身躯顶啊会感觉温度无够，啊，咱人基本的体温就是爱伫个36.5度，甲37度二左右。啊，你若讲，这个温度啊，无甲伫这个范围之内底，啊，你的温度若较低，你就容易安怎？容易会感冒、会破病，因为你感觉凉凉嘛。啊，这吼，咱的人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咱要安怎甲咱的癌细胞共存？咱人体内有好的细胞，啊，有无好的细胞，啊，要安怎甲伊共存？就是呢，第一，咱来维持咱的抵抗力有够，免疫系统爱好以外，咱的体温嘛爱够了有够。你的体温若悬，癌细胞上惊安怎？你的身躯烧，伊上介意迄种吼低温的即个环境。你若温度，咱人的体温啊，那落在35度左右，这癌细胞吼，就足容易滋生的，伊就开始活跃啊。啊，所以咱若运动一下，咱的身躯顶脑小块烧烧，血液在输送，会提升咱的体温会提高。所以人拢讲，想要爱去运动，运动你规身躯会烧起来嘛？即个烧起来的时阵，你的免疫系统就提高，你的癌细胞就无倒个一直滋生，就活袂起来。所以人拢一直讲，一定爱运动，专家拢一直甲咱建议讲，一定爱运动。啊，但是咱爸爸妈妈因为咱年纪大啊，啊，咱的即个动作较慢啊，无一定讲哦，咱来做一寡做剧烈的运动。但是咱爱安怎？咱会当做较简单诶，保持咱诶身躯顶啊，会当互伊安尼循环会当好，啊做一寡简单诶动作哦，比如讲你即马甲站起来，啊来你翘好哦，吼、哦、啊无跌倒诶状况之下，啊咱会当翻咧，翻壁嘛袂要紧，翻椅仔嘛袂要紧，啊你甲翻咧吼。来你好。你稍等一下哦，谢谢。好，来，咱吼徛伫壁头顶，吼，啊，咱甲换，徛伫壁边啦，讲了唔对，徛伫壁边啊，啊，你甲换咧。以咱卖跌倒的状况之下，吼，啊来，咱即马咧，哦，啊，甲内脚尾，啊，甲放落，啊来，手咧，甲叮当一下，啊，身躯顶啊嘛，甲安尼，左转转，右转转。哦，简单嘞！啊，你有发现讲，咱咧叮当的时阵，咱的身躯顶都小块小小啊，无？会哦，吼！啊，咱若运动一下，啊，甲坐落来听节目，坐落来看手机啊，看电视拢好。差不多一点钟起来做一届，安尼就好啊。无一定讲爱去公园啦，啊，行路运动，行几万步，诶，无一定爱。咱基本的伫厝，有诶爸爸妈妈，若较无爱出门诶，啊。淡出的嘛是会使，啊有诶爸爸妈妈吼，谁那袂爱出门？除了讲脚力无好以外，哦啊外口寒以外，佫有一点就是讲，
出力啊，常常爱找便所，放尿的问题。啊，地叔公呢，未爱出门。啊，但是呢，咱吼寡人教啊，你有发现无？真搞笑呢，有吼，有发现吼。啊，有诶，爸爸妈妈就讲，哎，安尼茶卖啉较济啦，无安尼一直搞笑。但是咱人哪会使无啉水？咱身躯顶诶器官咧运作，拢是需要咱诶水分来帮助咱运作。啊，你若无啉水，水分无够，为着惊放尿、惊走便所，啊，无爱来补充水分，安尼你身体身躯顶诶机能啊，就停摆啊，伊就无爱甲你运作啊。啊，你到时阵规个身躯规组害了了，所以袂使安尼。啊，咱暗时要睏诶时阵，嘛爱啉水，咱的蚊床头边啊，爱放一杯啊茶。咱啊，半暝啊，哦，感觉讲冷空气伤侪，有诶吼，嘴会打打，啊，就会打扫。啊，这个时阵啊，咱啊蚊床边放一杯啊茶咧，啊来个滋润咱的喉咙。安尼咱就袂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啊，但是暗时咧睏吼，爱做注意诶，因为咱皮翁烧烧，啊吼，你若讲诶。起身起来，啊，这个离开咱这个小小的皮，啊，来啉一嘴茶，去感冒的嘛真多。所以吼，咱爸爸妈妈要睏之前，哦，有两件最重要的代志，爱放一杯啊茶，啊，搁放一领外套，放伫个蚊床头边啊。避免讲咱离开这个温暖的皮以后啊，接受到这个冷空气，地叔公咱的血管啊收缩。啊，你若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症状的，哇，这个时阵啊，因为冷空气会滴出咱的血管啊，怎熊熊缩起来，哇，这个时阵意外就容易产生啊，中风啦、啊，心肌梗塞的啦，就安尼来的，所以咱要较注意的。啊，妈妈因为讲今暗时搞尿，得困，就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搁起来上便所。啊，一天一暝啦，起来四五次的。啊，有的迄翁仔某、翁仔姐，佮因为这個问题冤家，归去吼，算了算了，你家己睏一间，我唔爱甲你睏啊，安尼，吼、哦、去影响着对方的，因为好不容易睏落眠啊，啊，迄、那个佮咧爬起来去放尿，啊，这个放好啊，来倒落睏啊，换这个要放尿，规暝啦，两个翁仔某伫遐咧便所，我便所伫遐安尼。这个问题，咱就爱来给它改善，因为咱人啊，一暝咧困的时间啊，放尿两三次，阁算正常。啊，你若起来四五次，啊，阁要放放袂清气，啊，要放唔放无唔放紧紧的，哦，这问题真困扰呢。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啊，等下还阁继续来探讨这个暗时呀、啊，常常起来搞尿这问题是安怎啦？什么原因？来，先听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啊，这是黄义林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哈、哦。啊，咱这个卡大公在暗时呀，这个一暝起来几落解这问题吼，实在真困扰呢。咱去时呀，在找便所都足困扰呀，暗时在困，搁爱起来安尼装便所，啊嘛实在是晦气。但是无起来，啊你又要甲放好落哦，换棉被搁愈晦气，尤其是寒人到啊，哦这洗被麻烦，拍袂干啦，吼、哦、啊咱要包尿裙啊吗？包尿裙啊，迄是高不里三种，较咧包尿裙啊，真正都无法度。啊，像有诶，为虾米咱会造成咱即个放尿诶即个问题，暗时搞尿诶问题？因为咱人正常咱诶膀胱啊，是有法度正常诶膀胱哦，是有法度容纳700至800cc 诶即个尿量，但是咱若人基本诶构造啦。来到差不多400几cc 的时阵，就感觉讲，爱来放尿啊，就差不多底定啊的感觉啦。啊，你若有诶吼，膀胱较有力的，较正常诶，有法度吼，来到即个700cc 咧，吼，安尼即都有差别啦哦。啊，你若讲400几cc 啊，就来想要放尿，这是正常诶。但是有诶是安怎？有诶啊，差不多一撮撮啊尔，就想要放尿啊，迄叫做啥物？迄叫做目目滴滴啦，等啊放完，等来好不容易坐咧尔，又搁吼要放尿啊，规工规暝都咧找便所，暗时搞尿，日时咧嘛搞尿，啊地叔干安怎，唔敢啉水，但是啉水，卖啉水，你就有法度解决搞尿的问题嘛？无法度，因为咱查甫查某啊。这个构造无同，像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猎物线，啊，咱查甫人是因为膀胱无力，较会讲会常常搞尿。啊，你若讲咱查甫人猎物线，啊，这都一定难免拢会。伫个30几岁、40几岁时阵，咱的猎物线其实是处于发炎的状态，每一个人拢会哦，所以。咱爸爸，你即马若有尿布线的问题，你毋免惊歹势，这是每一个查甫人拢会有诶。但是为虾米别人有即个竞争，别人无即个竞争，啊，咱有即个竞争，就是因为人有保养啊。哦，啊，你尿布线一直长大，就会压迫着咱诶膀胱诶，影响着咱膀胱啊，即、这个容纳诶，即个尿量。啊！你的膀胱的容量啊变小，失去弹性，你就会地疏安怎，就会吼搞尿啦。啊，甚至你的尿头那失去弹性，你就会搞尿，无法度控制啦。所以有当时啊，咱的大脑知影讲要放尿啊，啊，咱就对椅仔顶爬起来尔，就当还袂爬起来，还袂爬离开椅仔嘞，哇！滴出来啊，一滴两滴都滴出来啊，无一定讲会滴作大缸诶，但是伊就会滴一滴两滴啊。滴叔讲有诶，哦，咱男性朋友，咱即个爸爸，咱即个长辈时代，有诶吼，像那辛苦顶弄有迄个药酸味、臭药香味，伊就是滴一滴啊、两滴啊出来，无济啊，但是迄个味就带掉诶，啊，像那咱家己闻袂到，因为咱的品惯是啊。所以咱唔知，但是咧，咱的阿孙呢，有当时啊，我来咱的新的时阵，就讲阿公，你那一个味，哦，阿公就想无到底是安怎，唔知。

会当作讲，啊，着老人难免有老人味，有老人痕。啊，其实毋是，是迄个臭脚香味啦。哦，啊，咱查某人哦，像咱妈妈，因为过去怀胎的关系，啊，咱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某人的尿道较短，啊，你尿道短，佮压迫着，定定都会安怎？尿若放无清气，会细菌感染，得泌尿道感染，放尿得烧会痛，啊，得会去找医生，找医生啊来看诊，啊，医生得会开这消炎止痛互你食。啊，但是这拢无得精度啦，因为咱查某人的尿道较短，尿道较短，啊，咱的尿头啊，这个肌肉佫失去弹性，自然啊，咱嘛会安尼滴解滴解。所以有的妈妈吼，拢唔敢去人兜坐，啥乱，惊去人滴着人的碰意。哎，真是呀，在讲话伤欢喜，啊，伤大力，哇，笑一个哇，闪尿啊，滴尿啊，拢会。啊，有的嘞，佮唔敢出远门，啥乱，啊，都啊袂到位的，都一个路口，两个路口尔，哇，佮想要放尿啊。啊，你讲要包尿珠啊吗？嘛无，嘛唔好，歹看，无尊严。啊来，要叫人停嘞，甲咱找便所，哇，规车的人拢欢欢喜喜要出门，啊为着咱要放尿，啊伫遐找便所，滴拄着人的时间呐、啊，啊所以咱久来咱就袂爱出门啊。啊像人啦，里长啦、林长咧招讲要佚佗，嘛唔敢去，啥乱，啊都爱定定换裤啦。啊，无就是常常要找便所啦，所以上惊就是安怎，这个放尿的问题造成生活中的这个困扰。啊，暗时嘞，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哇，又搁要放尿，起一个心要来便所，哇，啊未惊到位，放出来啊，啊无就是惊到便所啊，赶到要死安尼，啊惊到便所啊，啊放未出来，徛几步的啦。啊，好不容易啊，放出来啊，啊，搁行嘞行嘞，来到这个门床，啊，搁倒落啊，被烘了烧啊，当要入眠啊，哇，又搁想要放啊，啊，怎废气废大归气啦，啊，无暗时要困来包尿珠啊啦，啊，你包尿珠啊，规间啊，房间啊，都拢这个臭尿香味啊啦，所以有诶阿孙呢，啊，倒来找阿公阿妈，就是讲，拢无爱去阿公阿妈诶房间，是安怎，啊，得一个臭尿香味啦。虽然咱无去滴着咱的蚊虫，虽然咱是包药滚啊，但是这药滚啊，就是有一个迄个味，臭药香味。哦，咱像人红鞋啊，啥呐，包药滚啊，人因袂臭，因为因食食简单嘛。啊，但是咱大人食食拢有含足侪物件，所以咱的药味就较重。啊，你若讲，暗时搞药啦，日时嘛搞药啦，啊，唔拿紧。搁放尿放袂出来，甚至放尿啊，会安尼爸爸弟弟会疼，这问题拢作困扰的。好，咱先来听一首歌，念咪转来，较搁继续来开讲。啊，这首歌《梦舞之恋》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咱即马来个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梦舞之恋》，谢谢。咱听歌的同时，0800-0881-881。有缘有做服务哦，谢谢。梦舞之恋啊，吼、哦。

谢谢这首好听的歌。啊，咱较大哎，听歌的时阵啊，都有在讲这个交友的这个问题啦。啊，因为咱查甫人吼，来到这个五十岁以后啊，吼，一定有这个尿路线长大的这个问题。啊，你尿路线长大哦，你若无去甲处理，吼，伊久来，你敢知安怎？你若坐伫椅仔顶吼，唔敢大大方方甲坐落呢？你会讲吼，要坐落的时阵，哎，较细意的是安怎？因为跌到会疼啦，所以你有的建议是说较大心的，吼、哦，有甲咱爸爸妈妈住做伙，就知影讲，阿爸若去便所，拢去足久的，就差不多爱注意讲，爸爸，啊，你是毋是放尿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有诶爸爸拢歹势讲，因为毕竟是一家之主嘛，哦，啊，拢做到安尼，嗯，爱耍帅，拢歹势讲啦，爱耍帅。无像妈妈，那妈妈有这个膀胱无力的问题，也是膀胱啊，吼、哦，袂禁尿啦的问题，妈妈就拢会讲啊，我安尼放尿常常安尼放出来，哦，毕竟咱爸爸较爱面子，啊，得歹势讲。但是吼、哦，咱伫阿比阿姐阿比也要甲爸爸讲，无啥物好歹势，即每一个人拢有，因为是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出世就生来就有这物件。好、哦，只是讲，咱三四十岁的时阵啊，是这个尿路线伊会发炎，反复在发炎啊。但是咱拢无去改动这几回事，因为咱拢做够紧的嘛。啊，就知影放尿，敢那爱放较久，爱蹲一下，较有法度控制伊讲尿会放出来。啊，来到咱五六十岁啊，尿路线长大，难免拢会一定会啦。啊，你这尿尿路线啊长大严重的时阵，你拢无去家处理，虽然你有法度忍痛，生活上造成的不方便，你有法度忍，但是呀、啊，严重的时阵，你甲囥啊足严重的，伊的并发症，第一泌尿道感染以外，人讲去膀胱啊膀啥，因为你的尿道太刁的，因为你拢放袂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你久来啊，你的尿若排无清气。卡伫个你即个尿头遮，你久来你就会结石，所以迄有诶讲放尿会放血，迄就是有结石啊伫遐。啊，有诶细细粒啊，伊有诶会对咱诶尿甲排出来。啊，若有诶无法度诶，伤过大粒，放尿已经会带血丝啊，这你着爱去膀胱啊。毋若安尼哦，佫会影响着咱诶尿渍。咱的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把这毒素排出来，啊，咧排尿的。啊，你若讲吼，这个血尿啦、膀胱发炎啦，啊，这个尿啊停留伫个内底排无出来，就会影响到咱的药剂功能，啊，就会安怎尿毒症？啊，你尿毒症毋是干那查甫人有尔，查甫人嘛会有哦。咱妈妈若放尿放袂清气的。嘛是同款，会去，因为咱妈妈嘛有药剂啊，啊，你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排尿、排毒，啊，你尿毒素若排袂出来，同款嘛会是有尿毒症哦。所以这个问题足困扰的，咱查甫人有尿路线的问题，查甫人有这个膀胱的问题，啊，要安怎来改改善？较紧的来食咱这个一种生物科技的这个水吧。咱这个水泡会当改善，讲，予咱的尿渍啦、尿放袂出来啦，吼，甚至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因为咱这个泌尿机，若去予淋去，尿头去予淋去啊，你要放就放无，唔放紧紧，你无法度去家控制。啊，因为咱的查某人，咱的尿道的这个较短构造的关系，所以常常咱的会安怎？会讲，泌尿道感染啊，放尿啦，会安尼会挂，会擦，会刺疼，那针咧甲咱堵，吼、哦、啊，咱这个水吧，甲一般哦，市面上无同款，要来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啦，吼、哦、尿多，然后尿会不泡，尿路线长大，尿头肌肉失去弹性，是安怎？因为咱有一个专利。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要来改善，让咱的尿头有这个弹性，控制咱的膀胱
会有力，你若膀胱无力啦，你放尿啊，就定定会安尼白白滴滴。吼，啊，咱尿无线张大，嘛会地疏讲，哎，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定定放尿滴着会，甚至放袂出来。啊，暗时呀，佮搞尿，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咱拢会当食即个水粑。啊，咱这水粑安怎卖？一盒就是1800块。内底有30粒，啊，咱真做做胶囊，吼，啊，配地吞落就会使，非常的方便。啊，那一盒是1800块，啊，那两盒嘞，两盒大唔多爱3600，唔免咱要优惠，两盒2500块尔。吼，这敢那限量30组尔哦，每一盒内底啊30粒，吼，啊，既然都要做活动，要做优惠啊，要甲咱爸爸妈妈哦，这个。尿头这个泌尿机会当做有控制，恢复伊个弹性，改善咱尿无线胀大诶这个问题。咱要来做优惠，买两盒2500块，头家啊送两盒，啊阿米啊咧嘛爱送两盒，所以咱今仔日啊小组诶6盒2500块，啊若大组诶咧15盒5000块。加送3盒啦。啊，若讲特大组的咧，哦，长期来家做保养，来家做调理，无爱去尿无线胀大，无爱去开刀的，吼、哦，要让伊会当讲家己豆豆啊消落，卖个一直胀大，咱爱食特大组的，吼、哦，36盒，10000块。咱若去开刀尿无线胀大，吼、哦，用切的也好啦，用刮也好，拢有够疼。啊，搁安怎？爱倒伫眠床顶，至少爱倒5天。啊，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咱爸爸嘛面子挂袂掉，所以伫个咱阿袂去开刀诶，吼、哦，咱今日爸爸若有听到诶，咱着较紧诶来甲食水粑，来甲改善做调理。尿无线胀大诶问题，一定爱食。你无改管，你过来着是安怎？一定爱去开刀。啊，你开刀啊，倒伫遐，你敢有尊严？你一家之主呢？啊，你若讲好，我着会忍痛，啊，着爱搞药，着好搞药，我着卖出门着好啊。啊，我着诊所顾好条，买趟顾好着好啊。吼、哦，做诊所的所长。啊，你若讲拢无爱家插，啊，伊袂好啦，伊会愈来愈严重尔。到尾啊，着安怎？引起吼、哦、你结石啦，引起你有尿毒症啦，愈晦气尔。所以趁即马哦。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气，听到讲，哎、欸，有这个水粑会当来改善咱这个尿无线胀大，咱的尿头这个泌尿机哦失去弹性诶，咱的尿道因为尿道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啦，吼、哦、啊，这个尿头若无力，咱就会滴尿，讲话若较大声的就滴尿，笑较大力的就闪尿的，这拢较紧的来食水粑。哦，啊，咱这一盒内底有30粒，竞争足严重诶，咱着照三顿来甲食2粒，一定爱食有够哦。你毋好，欸，为着要俭，啊，食一个意思诶就好啊。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莫食，迄着无效嘛。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啊，我食无效，偏偏拢食同款诶物件？因为人诶方法、食法、食了着，所以人会改善，然后做调理。啊，你毋是，你阁敢若要食迄意思诶？安尼你莫食啦，食无够，食袂惊，安着无效啊。所以一定严重诶，照三顿爱食2粒，较有法度做改善、做调理。诶，食了有感觉啊，豆豆啊改善啊，放药咱大脑有法度控制。诶，要放倒来放，毋放伊着袂放。吼、哦，哎呦，放药是一种享受呢，放愈大讲哦，咱心情看着诶愈欢喜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咧，是毋得两大组1万，30盒嘛。另外，阁加送6盒。啊，咱这做胶囊的卡布西露，配地吞落就会使啊。一盒内底有30粒。有任何需要商品服务的，0800081881。好，来听歌，罗丁。了解我心意，啊，这是彭顺哦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就是咧改善咱这个猎物线丢大啦，啊有这个交叶啦，暗时交叶啦，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啊日时呀，规工在咧走便所放叶的，啊要放放袂清气，唔放放无，要放放袂清气，要放阁放袂出来的，定定放叶滴着下，甚至呀，迄叶吼。臭叶香味有够重诶，啊，搁兼会带即个血叶诶，哦，啊，猎物线有长大诶，咱查某人啊，叶头失去弹性，讲话较大力，啊，就会闪叶，扫一下，就会滴叶诶，咱这拢会当食水吧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小组诶六盒2500块，哦，平均算落，一工啦，你若严重诶，照三顿咧食两粒诶，一个月开落食一小组。一天也免100块，不过你若去开刀了无算，上少150000起跳哦，吼、哦！来，咱即马时间先交予工商，两面第二阶段转来，咱卡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等下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互你听。啊，咱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这支唔免钱的副的专线，0800-0811-881，0800-0811-881。啊，咱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付钱。咱爸爸妈妈会当多多啊来家利用，要点歌啦，或者是啊，哎呀，对阿美啊，伫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个问题，啊要来提出探讨的，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利用这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1-881。啊，咱即马寒人到啊吼，啊会愈来愈寒，虽然这两天啊好天。但是吼，咱暗时在睏的时阵，因为毕竟咱爸爸妈妈抵抗力较无好嘛，较容易感觉讲，哎，拢穿袂少啦。啊吼，咧加被愈加愈寒，啊，拢早早可能八九点啊，哎，暗头啊食饱，啊，小可睏一下，啊，就讲啊，无来往被好啊。过来，安怎？愈暗愈寒啦，加袂少的感觉是安怎？啊，因为咱的体温啊，咱。因为年纪大，啊，咱身躯顶的血循较慢，啊，血循慢就会地疏讲，咱会感觉讲凉凉，身躯会感觉袂烧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咧伫厝的时阵呐，爱做注意的，咱一定爱穿这个室内拖鞋。撇免讲咱拖脚吼，这个拖气直接串对咱的脚底起来，啊，会地疏咱规身躯会畏寒。啊，你若感觉讲会寒吼。啊，拢穿袂少，安尼你若阁小可去散着冷风，哇，着感冒啊！但是咱虽然寒人到啊，咱有咧用这个烘炉，有这个用这个暖气拢好，咱爱保持空气爱流通，袂使因为讲诶，窗仔门甲关哦较暗诶，避免这个冷风进入来，袂使哦。咱嘛是依然爱保持空气爱流通。空气若有流通，哦，咱的空气这个一氧化碳无遐尼侪，就袂容易造成这个意外的产生。啊，咱人吼拢需要氧气，啊，咱吐出来这个一氧化碳，若阁经过空气啊来流通，就较袂有这个意外来产生啦。啊，所以寒人到啊，虽然啊，这个温差真大，吼，咱嘛爱做注意的，因为冷气团的一团一团一团一直来嘛。对咱这个有心血管的问题，或者是啊，本身咱的长辈，啊，佮有咱有这个三高的，啊，佮吼有在上班，啊，有在轮这个大夜班的，拢爱做注意的。撇免讲咱这个血压熊熊飙起来，你的血管啊，煞着冷风，怎突然收缩？这爱做注意的哦。好，所以你看，咱的往皮。咱的被内底往较烧烧，咱若要起身的时阵，要离开眠床的时阵，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做注意的。你爱小可啊，把咱这棉被啊，先解掀落开，因为咱往伫内底被内底啊，足烧的嘛。啊，你若熊熊的起来，过来嘞，咱的皮肤啊，咱的身躯无多适应这个冷空气，一下就关入来，你就容易安怎会心肌梗塞。血管啊，收缩伤过悬，哇，伤过紧，你就会中风，就引起中风。这安尼爱做注意的哦。所以咱每一天睏起来，透早一定爱豆豆啊来，啊来保持讲吼，这个温差莫遐尼大。咱啊，咱的被啊，先甲掀落开淡薄啊，啊，让这个冷风甲咱内底被内底烧气综合一下，啊，让咱的皮肤身体会当适应一下。啊，咱较豆豆啊，吼，冰心啊，后来，啊，豆豆啊嘞，坐起来，啊，然后嘞，外套这个时阵爱盖穿嘞，啊，过来啉一杯啊茶嘞，好，咱的这个血循呐，好，咱这个血，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咱这个血会较高，啊，咱用茶来给冲落了，给稀释一下，撇免讲吼，咱这个血伤过运作伤过慢，啊，咱若讲血。诶，含氧量无够，咱诶人会偏偏会晕晕呐。啊，你啊讲，
脚踏涂骹徛无在，啊人阁骗我，无细意啊，跋倒去撞着头壳，就废气啊。所以寒人足侪小细节，咱拢爱甲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一定爱甲伊穿好有烧以外，咱的环境嘛爱足注意的，避免跋倒啦，吼、哦，啊光线一定爱明。啊，若暗时定定会搞尿，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一定爱做注意的。咱的光线，咱一定爱留一趴火，吼、哦，因为咱咧困，常常来讲，哎、欸，紧嘞紧嘞，要紧嘞，要放尿，结果撞啦、撞啦，啊，结果嘞去弄着物件，哇，跋跋倒，意外就是安尼产生的。哦，真侪人安尼哦，常常嘛咧听讲，啊，迄像就讲站的。讲要爬起来放尿啦，啊怎弄着啦？啊，家己大无人知啦，啊我怎透早去互发现的时阵袂赴啊？这是真正拢会发生的代志哦，所以吼、哦，咱来较注意一下。啊来，咱若放尿，暗时咧搞尿，嘛袂使讲因为惊一直走便所，啊怎唔敢啉茶，袂使，这水分非常的重要。哦，啊，咱放尿、搞尿问题，咱会当透过一寡营养品、吼、哦、食品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吼、哦，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水吧，就是咧改善咱这个放暗时搞尿啦，日时常常咧装便所的，你的尿头的肌肉失去弹性的，你的尿路无正常、无稳定的，咱拢会当哦来食这个水吧来家做改善、做调理。好、哦，你甲想看嘛？咱这个尿头，吼，咱若我着该控制，你该想做讲，伊就是一个水龙头。咱若要拍开这个水龙头，是毋爱用手去甲转？吼，咱若我着该控制，咱的尿头，吼，这个尿头若我着有弹性，咱若我着该控制，咱来个便所，咱要放就放有。啊，若无弹性，吼，这个尿头，这个水龙头啊。一直滴一直滴，你收袂起来，收水收袂安，你当然嘛一直滴一直滴滴袂停，目目滴滴啦，啊，影响着咱生活品质，影响着咱的睡眠，安尼就废气呀。啊，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尿泡线的问题，吼、哦，你用尿泡线无爱甲擦，久来你坐也毋是坐嘞，点着就疼，倒嘞嘛疼，安怎拢毋是啦？啊，你若讲尿泡线去开刀，放甲较严重去甲开刀，一届拢爱150,000起跳呢。倒不如你即马，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你有尿泡线的问题，咱即马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吼、哦，啊一小组拄好一个月一个疗程，啊平均算起来2500，小组2500，算起来嘛一工嘛毋免100块，啊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啊当然，你若有进步。吼、哦，一开始食重，过来你嘛爱甲保养啊。咱规气都买大组的，啊，你大组的15盒5000块，你唔免底下讨皮疼，唔免讨迄个皮肉疼，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住伫个病院内底。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咱无到落温床，啊，咱包药滚啊，咱的尊严拢无去啊。所以爸爸，你若有尿泡线的问题，你较紧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绝对，虽乎你有感觉，放尿，会笑眯眯哦，是安怎？因为咱放尿袂疼、袂刺、袂擦，啊，然后，愈来愈大讲吼，迄规个拢会笑眯眯笑起来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啊，毋是讲干那查甫人爱食这个水包，尤其咱查甫人妈妈，你嘛爱食，因为咱因为怀胎的关系啊，这个尿。咱的子宫去予这个压迫着，压迫着咱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就较短啊，啊吼，容易累积细菌啊，拢伫个咱的这个尿头遐，啊，你放无出来，久来你就容易常常伫遐讲尿道感染啦，啊，就放尿会烧、会擦、会疼，啊来吼，这个泌尿科看，啊，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予你食，哦，这袂使。啊，你若讲放尿放袂清气，久来吼，你阁会有尿毒症哦。所以你莫想讲放尿也无啥物问题啊。吼，啊，咱着常常会滴尿，啊，常常笑，较大力嘞，
扫较大力的，尿就渗出来啊！啊，一天换裤换过来念，这唔好改动作，无啥物。你久来啊，造成你生活品质无好，你的人生就无尊严。啊，趁今仔日在做优惠活动，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较紧的买起来吃，来改做调理做改善。放尿是做享受的代志呢，拢在甲咱身躯顶的毒素排出来呢。啊，但是吼、哦。有的人怕放尿是怎樣，有够怕的啦，只要找便所就怕啦，啊，找到便所越怕是怎樣，放尿会痛，放不出来，放很久的，人明明就在放尿，啊，去用动作说咱在放屎，这样就不好了，咱在大便，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试看看，水吧，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水水水，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来听歌哦，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最最最，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0800-081-881，咱今麦人吼，这吼水壶啦，像咱今麦因为健康意识抬头，今麦吼较无爱。用这个纸杯啦，或者是吼，你看现在囡仔大概人人一杯手摇杯呢，啊，但是现在因为政府有在提倡哦环保概念，拢会讲自带自己的环保杯，会当减五块，哦，啊，你啊一天一杯减五块，长期落来嘛是省足侪钱的呢。但是这个保温杯啊，环保杯啊，咱吼有足侪细节爱来甲注意的，咱若讲。其实一个杯也是会当用足久诶，但是你啊内底啊，虽然你是底最好啊，像咱爸爸妈妈拢底底，你敢知影？迄久嘛会卡垢，所以咱每一工拢爱甲洗。有诶，这个杯啊吼，啊你甲摸，虽然咱底底哦，底白滚水哦，你有发现无？伊嘛会烧烧。哦，啊咱用菜瓜布啊，啊甲露露诶，啊但是尽量咧，咱是爱用另外迄边用海绵啦。用咱菜瓜布是毋是有一边是黄色的海绵，啊一边是菜瓜布，啊你若用海绵吼，啊甲洗洗漉漉的，就较清气。因为这个水，伊有一个水生物，啊伊会烧烧有一个膜啊，所以咱呢杯啊，虽然咱是水底底，但是咱嘛爱用这个海绵的部分，啊来甲伊洗洗，甲漉漉的。啊若有保温瓶，因为伊的嘴，吼。盖子遐伊个构造较复杂，咱吼零件爱偷落来，一个一个拢爱甲洗洗、甲捋捋嘞。啊，若讲咱这个保温杯本身呐、啊，吼、哦、有这个口唇，因为过去咱唔知影讲袂当用菜瓜布粗粗的迄边来甲洗。啊，你有发现讲，口嘞口嘞，虽然伊是不锈钢诶，但是呀、啊，因为咱咧改做清洁的方式唔对，伊有口痕呢，你得爱注意啊。这个口痕，这个香有可能就会生这个细菌。所以啊，咱若讲咱的杯啊有这个口痕，用一段时间了吼，咱得爱换。莫想讲迄个不锈钢诶，迄也袂歹去啊。啊，但是因为咱的清洁的方式唔对，啊，地叔讲有口痕。啊，你过来吼，啉茶，你会感觉讲奇怪，这个白茶哪会是有怪味，而且是有一个金属味，啊，这就是有细菌。啊，但是这种细菌啊，是咱肉眼看无的，哦，所以这爱较注意一下。啊，佫有一种是，你不管你安怎洗啊，油源啊，这个感觉洗袂清气，而且是讲哦，同款啊，卡这个茶垢啦，卡这个。咖啡垢啦，哦，拢有，哦，啊，已经变色啊，代表讲伊的材质已经破去啊，所以爸爸妈妈唔通想讲迄一个杯啊会当用，用甲查某囝嫁翁兼阁生孙啊，要阁咧用，唔是，你爱去甲看，你即马你咧啉茶杯啊，吼、哦，若有即个口痕，有即个菜瓜布路过即个痕迹诶，这吼唔通阁用啊，爱换新诶啊。因为细菌都拢比伫个即内底，啊！你一直甲啉落，你搁伫饲细菌俩，所以唔通。啊，那像咱囡仔有咧扎水壶去学校诶，用即塑胶管啊，伊是毋是有做者即个密封圈啊好啦，啊，即个瓶盖嘛好，然后出现即个变色、变色，也是讲啊有即个口痕，拢唔好较欠诶，拢爱吼爱甲换掉啊。虽然。伊是阁会当用伊无漏水，但是伊是有藏足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即个细菌。啊，你逐天一定爱啉水啊，一定爱靠即个杯啊。啊，你是毋是长期来，你着累积足侪细菌伫你内底？啊，因为咱即个保温杯啦、保温瓶啦，伊是属于即个金属类，吼，伊啊嘛会残留即个污垢啦，啊，即个材质的问题。啊，咱若久食落咱的体内，哇，安尼就唔好啊！啊，塑胶的咧，若讲有变形，就会变形是安怎？
你啉足侪塑化剂，你一直滴啉即个化学个物件落去体内啦，啊，无怪你个身体会愈来愈歹啊。好，所以啉水嘛是一个学问，用啥物杯啊？即拢咱拢爱较注意一下。该欠个咱爱欠，啊那吼该开个咱爱开，啊有当时啊咱足侪物件食个落，无一定排会出来，安尼就唔好啊。人讲人生啊有三大要素，第一爱食个落。爱食了对的物件，食健康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第二呀，爱放的出来，啊放的出来是爱放无好的物件放出来，唔好甲好的营养分哎拢甲排排出来，迄叫漏塞，漏规个拢甲漏漏出来嘛有。啊来，毒素要甲排出来嘛袂使，哦所以爱放的出来。第三嘞，爱睏的去，啊咱睏眠就足重要诶。有诶，爸爸妈妈讲有啊，我一尴尬嘛咧困，啊，问题是你摕伫椅仔顶，像即马咧听节目诶东西，你虽然摕伫椅仔顶，啊，着安尼度过伊啊，啊，着开始眠梦啊，哦，像爸爸妈妈，你即马较早有听甲度过伊诶无？有吼、哦，一定难免拢有诶，啊，你去梦着啥？吼、哦，梦着咱诶三斤薄，还是四斤五啊？拢有，有诶是梦着啥？梦着明白啦。哦，有诶，爸爸妈妈最爱困倒诶，就是啥呐？因为暗时爱上课，啥呐？上第一点诶，上八点半诶，上啥？啊，着上数字啦。哦，咧研究，咧上数学课诶，吼、哦，就是咧眠梦，啊，着讲诶，啊，我着下晡时啊咧困倒诶时阵，今仔梦着几号呢？啊，无今仔要来闪几号诶，好无？哦，有诶，安尼梦咧梦咧，诶。着两星，着三星拢有呢，趣味趣味啊，袂歹啦，吼、哦！但是啊，咱若讲咧困的同时啊，熬夜啦、熬眠梦的啦，这拢会影响着困眠的品质。虽然你困足久的，但是啊，你着困无入神，你搁困十点钟嘛是同款足忝的。但是啊，你若讲今仔日困眠有好，哦，放眠、半眠袂熬夜。一觉到天亮，睡眠的品质有够了好，诶，你的人过工啊，袂疲劳感，身体会好，抵抗力会好，啊，你的身体运作有得到适当的休困，诶，你的身体当然嘛会好。所以你若放暗时啦，吼，有这熬夜的问题，定定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吼，你较紧的来食这个水吧，吼，啊，咱这个水吧。今仔日咧做优惠活动，六罐哦，每一罐内底，每一盒内底啦，有三十粒。啊，这一盒原价是1800块，啊，即马优惠六盒2500块。咱有竞争的放麦，暗时放药，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这拢无算正常。日时常常咧走便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哦，啊，咱查甫人有尿泡腺胀大的问题，咱查甫人若有尿泡腺的问题啊，佫引起败心。啊，你的心脏若无好，你会有尿毒症。以外嘞，人讲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迄就是咱的肾气不足。啊，咱这个水吧有这个特殊的成分，就是咱用龟壶的这个鹿啊，大家拢知影鹿啊，龟身躯拢是宝，用鹿啊伊的药剂啊，来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吼、哦，啊，添加伫个咱个水吧内底，啊，来补咱个肾气，互咱查甫人袂阁红光，哎、欸，啊，你不行哦，吼、哦，啊，咱查甫人肾气肾足，脑肾水脑八甜，哎、欸，咱个气色就会好，咱个肾水有八甜呀，就会影响着咱个气血，咱个气血若好，哎、欸，咱就有自然带妆感，唔免阁抹胭脂啦，唔免阁吼，咱就拥有好气色。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咱即马要过来继续听歌。啊，有任何需要，阿伟也服务的所在，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0800-0881-881，继续来听这首歌哦。这是阿吉拉，阿吉拉所唱的《人生的脚步》。啊，咱来甲听歌，阿伟也来倒听电话哦，谢谢。人生的脚步。

谢谢啊，好听的歌，人生的脚步啦哈。啊，咱健康啊，其实哈，是爱靠习惯的，靠什么习惯？咱吼基本的啊，五个无好的啊，来甲改掉啊，甲试看卖。每一天拢爱甲家己进步一下，今仔日的家己比过去昨的家己搁较好，就是咧进步。第一，就是咱袂当坐伤久，咱若坐差不多30分钟啊，咱就爱起来叮当一下。啊，无你坐伤久，你有发现无？来，爸爸妈妈，你即马甲坐好停起来，啊，过来甲体落，你有发现你的肉？就会瘫软无，就会失去弹性啊！咱的肌肉是需要训练的啊。咱有岁啊，咱坐岁，咱上惊是啥？上惊骨头无力，袂自力，脚袂自力，迄就是因为咱的肌肉无够力啊。咱的肌肉每一年拢在流失啊。你若讲肌肉佫无咧家运动，你看咱体内拢一直摕伫遐，伊就变成会松软啊。你松软来了咧。就开始肌少症啊，所以咱上惊就是安尼，咱半点钟啊，就爱起来，吼，叮当一下，行行嘛好啊，听一杯啊茶，运动一下嘛好。啊，咱若坐咧的时阵，咱嘛会使运动。阿咪也拢一直有咧讲，哦，咱坐伫遐，咱的脚按内脚尾，啊，甲放落涂骹，啊，然后咧，咱的手啊，爱开始吼，电棍头尾甲放开，甲运动一下，啊，无你过来吼。即马小夸寒尔，你过来若像寒流的等级来，霸王级的寒流来，哇，迄有诶吼，血循无好诶，骹手容易冰冷诶，迄规个手拢冰掉诶呢，连要捧一个碗捧未起来，真诶啦，连要摕一个汤匙啊，手袂弯翘嘛有哦，所以咱即马坐伫椅仔顶，咱着手啊，定咧放开，定咧放开，这足重要诶哦。啊，咱若咧看即个电视啦，或者是啊，哦，看手机啊，看 iPad 拢好，咱嘛袂当看伤久，咱爱互咱的目睭啊，会当得到适当的休困。啊无，你若一直看，一直注视荧幕，其实哈，真伤咱的身体的即个气血，吼，爱互咱的目睭会当休困一下。啊，咱咧食食的方面咧，爱食7分饱就好。你唔好食伤济，会去伤到咱的脾，伤到咱的胃，所以你还会记哩哦。咱凡事食物件，咱就是唔好食好饱甜。像有诶妈妈啦，家庭妇女拢同款，拢欠啦，拢想讲倒掉无菜，无食无菜，啊，就剩一寡尔，搁汤搁冰嘛废气归气啊，甲捡起捡落不倒内底，啊，那是袂使观念改一下。咱无一定食的入面放会出来呢，上惊的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吼爱食7分饱就好啊，爱记哩哦，食好7分饱就好啊，啊，过来咱心情啊爱放好开，你若安尼搞操烦啦，烦恼过多啦，你得消耗你家己的心情，啊，你若消耗过多啊，你。人郁掉的，郁住掉的，你久来你乌白想，人讲病情影响着你的心情，吼，人讲心宽体健，唔才是正确的人生，吼，你凡事放好开，你搁较想啦，啊是会当安怎，搁较严重就安尼尔啦，无是要搁偌严重，吼，所以卖甲惊伊是说吼，卖替因烦恼啦，人因有困难，哦。人伊家己会甲咱讲，啊，就准算讲，人要甲咱讲，要甲咱分享，咱嘛爱有迄个能力好共解决啦。啊，人伫咧冒咧烧啊，人伫咧毋知要安怎，咱阁直去共问。咱虽然是关。

心，但是咱共问到一支笔，咱有法度共解决吗？无嘛，所以咱卖去共搞操遐尼济。好，咱家己过了，家己好就好啊。啊，过来，搁有一点就是，其实这爸爸妈妈较袂啦，拢袂熬夜，拢会知影时间到要去睏。但是你敢知影熬夜有两种意思哦？一种是少年啊，拢暗时计唔睏。啊，咱坐会，咱这长辈时阵是安怎？熬夜就是安怎？要睏无法度睏啦，睏袂去啦。啊，熬夜过度的安怎？损害到咱的勇气。啊！但是，咱都想要睏啊，像咱长辈时代，咱都想要睏啊，啊，现在无在了睏，好不容易睏落眠啊，又搁想要放尿，啊，好不容易放完来啊，来倒咧眠床，等下要睏落眠尔，哇，又搁来啊，睏到一半放尿的也有啦，啊，睏袂去搞尿的也有啦。哦，真正是有够晦气的，好、哦，所以咱啊，这习惯那拢无，自然啊，咱的健康就来啊。所以食爱食七分饱，啊，唔好坐伤久，坐超三十分钟，提三十分钟，咱就爱起来行行一下，运动一下，叮当一下，春运一下。啊，若讲吼，咱困啊，爱困了有够好，咱的睡眠的品质。爱甲顾一下，吼、哦、啊！要安那来改善咱睏眠的品质？除了讲，咱这个熬夜的问题以外，咱家己心情吼爱、哦、放了有开啦，卖去想遐尼济，卖去搞操遐尼济。我知影有诶妈妈吼，拢真熬搞操，真熬吼，安尼啊，想讲迄安怎安怎安尼放袂落啦。大汉囝安怎啊？细汉囝安怎啊？啊，查某囝搁嫁了无好。啊，唔知道有安怎无？啊，莫想遐尼济，哦，咱甲咱家己顾了好，一定咱睏眠一定爱睏有够，睏好有饱足。啊，这个放暗时熬夜的问题，咱会当来做改善、做调理，因为咱啥人会熬夜？查甫人就是尿泡腺长大的问题，查甫人呢，就是这个膀胱无力。好、哦，啊，唔呐讲咱即时，安尼爸爸弟弟。讲话笑会大声，会闪耀以外，咱暗时咧困吼，即膀胱无力嘛，足困了的呢。所以有诶妈妈，会人伊感觉无要紧，我着包药煮啊就好啊。但是你敢知包药煮啊，敢有法度解决问题？无法度嘛。平你要开包药煮啊的钱，阁无尊严。你倒不如你来试看嘛，食即个水吧。你若买小组诶，一工算起来嘛，唔免100块啊。算起来差不多60几块尔，嘛等于是一个药煮仔的钱。但是你来食水吧，你有机会会当改善咱的膀胱无力的问题。啊，你包药煮仔，敢有法度改善熬夜的问题？无啊，颠倒问题阁愈扛愈严重尔。啊，那安尼你想哪无爱试看嘛？给咱家己一个机会，卖阁包药滚啊，咱就来食水吧。一开始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暗时唔免包药滚啊。啊！若咱爸爸尿泡腺长大的问题，要放无，唔放紧，放尿会疼。咱坐伫椅仔顶，唔敢大力甲坐落，惊会去点着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来甲试看嘛。啊，无你也看，你问题无爱甲伊改善，是愈来愈严重尔。伊袂家己好啦，愈囥是愈严重尔。啊，有诶爸爸妈妈会讲，啊无我去等看嘛。啊，请问诶，是要等啥？等到较严重诶，啊来开刀是无？啊倒伫病床头顶，讨皮肉疼，搁唔拿紧？一届开刀了无算吼，至少10几万起跳呢。啊，你这毋是咧欠细条开大条诶吗？啊，搁无尊严，因为建议是谁啊？咱来断伊嘛，啊建议是谁？得搁请假来甲咱顾。哦，啊所以咱爸爸咱上爱面子诶，咱卖互即种代志发生。来吃水吧，来个调理，来个改善，试看嘛，会进步，豆豆啊进步，豆豆啊来，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服务专线，电工主文的专线，0800-0811-881，0800-0811。
一。好，来，咱来听这首歌《野草也是花》，这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来，谢谢哦。

谢谢这首野草也是花，哈，咱爸爸妈妈，你敢知啊？其实吼，咱人啦，吼，真简单，吼，那讲啊，系要讲吼，卖安尼会定定吼，所你敢那所有的病因、的起因，拢是因为安怎？是因为紧张哦，你紧张，吼，会地疏讲，咱规身躯，吼，诶，这个神经也好啦，吼，这个细胞啊，诶，规个。拢安尼紧绷起来，啊！你若讲无法度放松啊，做侪代志啊，拢郁卒，然后积伫个心肝头内底啊，你就会安怎？安怎做嘛惊？遐也惊，遐也惊啦！你变成会胆胆，啊！都明明都无啥物代志，但是呀、啊，你家己惊甲害掉伊个啦！吼、哦，像讲咱。比如安尼讲好啊，咱要来放药，吼，啊，你就知影讲，我想要来放药，但是人坐坐较济啦，大家拢伫客厅咧坐，啊，咱要爬起来，动作慢，啊，袂惊到位，就伫落放落，你就紧张嘛，啊，一届两届，哦，你若人来咱兜咧坐，你就紧张啊，或者是家己吼，想着要来放药，家己就惊，先惊起来扛啦。啊，莫怪你规个身躯顶个细胞无度放松，吼、哦，你个神经拢绷掉个，啊，你容易就引起一寡有个无个病啊。所以咱人一定爱放互松，莫紧张。有问题，咱来找问题来改善。啊，毋好家己惊起来扛。啊，像这放药是一种享受，人生啊会当放药是享受，因为咱是伫甲咱个毒素排出来。啊，人有诶吼，你看迄放药放甲遐大讲，欢喜干咧笑头笑面呐、啊，对病诉出来啊笑头笑面，啊你甲问讲啊你是伫欢喜啥？嘿，无啦，啊讲未出来安尼，啊其实真简单，就是呀、啊，放药放侪欢喜，因为咱放药就是你排咱诶毒素，啊你毒素有排出来，你诶心情就欢喜就轻松啊，啊咱查甫人因为尿无线。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有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就影响到咱放尿，常常咧滴尿的放尿放袂出来，啊，搁安怎？有当时啊吼，咱十波人讲，人讲败神，你就是肾气不足，较会影响到咱的身躯顶的机能的运作，啊，所以咱这水坝是用咱这个六啊神归附的，归附的哦，来家提炼。啊，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帮助咱，吼、哦，会当恢复咱摇头的这个肌肉有力。咱查甫人因为怀胎啊，会关系咱的子宫去压迫着咱的这个摇头，啊，地疏着讲咱常常摇头遐会去放无清气的话，就会累积着这个细菌。啊，你久来就笑较大个，就噗一个就出来。就闪耀，去人兜坐，歹势去是安怎？惊共滴着人个碰意，甚至是有个时阵啊，即安怎？着裤头着澹澹。啊，有个爸爸是安怎？家己毋知影讲有滴尿出来，啊，着一个臭尿香味，家己身躯顶拢臭尿香味。啊，有个动作讲是年岁有啊，是一种老人现，其实毋是啦，着、就是迄个尿。臭油香味啦，啊，就是爱常常换裤，较袂有迄个味啦。啊，咱你看安尼，遮尼废气废达，好，啊，咱即马食即个水吧，来甲做凋零，来甲做改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放药滴着的，放药放袂出来的，或者是膀胱无力的，定定。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嘞。啊，那讲啊，吼、哦，这尿泡线长大的问题，哦，咱得爱来家食这个有蓝这个绿啊型的这个水吧，让咱的尿泡线豆豆啊消落来，萎缩落来，自然咱得唔免去开刀，唔免去开迄十几万，啊，搁倒伫蚊床顶倒5天，啊，搁惊伊时势来甲咱搞，安尼得废气废大啊，是不是安尼？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哦，15盒5000块。后来听歌，喜呀、温呀、命呀，啊，这是杨哲所演唱的歌。来，咱来个听歌，谢谢。

谢谢这首喜雅温雅妙雅，来人讲啦，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啦吼。啊，咱的身体，虽然啦，咱身体的构造是咱与生俱来的，但是咧，咱来咱靠咱后天啊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像查甫人，咱因为身躯顶尿无酸的问题，咱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咱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尿无酸胀大。每一个人拢会，啊是安怎？人伊拢无安怎，是安怎？咱有安怎？人有保养啊，人拢有食即个物件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做保养啊，所以人毋免去开刀，人毋免去讲倒伫遐啊，开迄十几万啊，伫遐讨皮疼。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讲有即个放尿的问题，尿无线胀大，咱查某人有即个膀胱无力你若膀胱无力。故来膀胱发炎，会引起你的腰子嘛发炎哦，会有这尿毒症哦。所以你唔好讲啊，迄个他不是嘛，常常安尼你放未出来呢，水啉无够多，或者是水啉伤多哦，拢在牵拖水的问题，啉水的问题，其实唔是安尼啦，迄是咱的膀胱，咱查某人的膀胱无力，咱的尿头的这个肌肉去有失去弹性。啊，你感觉去听人过讲，尿头无力啊？肌肉无力得换尿头诶，无嘛，一定爱靠咱家己主体，吼，咱身体诶即个构造诶机能细胞来甲恢复伊诶弹性。第四讲咱诶膀胱会有力，咱若讲话特别安尼，闪尿、大声笑、得漏尿，未有即个问题。啊，咱查甫人尿无线胀大来做改善，就是爱来食即个水吧，因为咱这水吧是归附诶即个络啊腺来甲伊精华萃取起来诶。啊，即马咧做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吼、哦！啊来，照三顿有竞争的，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安尼。趁优惠活动紧甲买起，啊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时间又过来甲尾声。阿咪阿弟姐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今仔日伫个空中的陪伴，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啊，咱空中再相会。啊，接下来这部由咱阿婷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来做陪伴，啊，咱继续来欣赏哦。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咱在敬爱中辈时段，咱在尊敬公阿妈，咱在爸母啊，这个妈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啊，咱在老兄哥老婆婆啦吼，啊，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在中辈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啊，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既然来增加囡仔，阿妈咧听阿只来甲你做辛苦，热情服务，无少寄养，感恩来收听啦吼。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啊，咱本节目传播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中辈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恁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来甲咱做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完全免付费，用室内电话、用手机啊，拢总可以啦吼。啊，听阿弟姐，大家拢甲你讲，健康唔是用单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健康，绝对是咱一点一滴达达有哪搞起来啦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多济梦想啦，都、就是希望爱健康啦吼。啊，所以中辈时段啊，听阿弟姐佫十点济，你今日会啊阿边尿的紧尿尿济吼。啊，咱旁个时间会使尿，咱就甲尿起来吼。嘿，同阿边牛诶，饭前饭后该牛诶该记录诶，咱都拢该写写起来吼，啊，这真重要啦吼。当然，啊，你天气呐，会晒哩，今日刚天气较无稳定啦吼。啊，当然，啊，中午时段你也找一个安全舒适诶所在，啊，规身骨甲洗洗，还还摇摇叮当啊之类，安尼对咱诶血压、对咱诶筋络拢有帮助啦吼。好啦，爱丽联播网第一宜兰商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高知音电台 FM91.3 南苗的东安溪电台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然后南平和社区电台 FM89.7 然后南湖里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六台专线听有以外，咱就下载 APP 嘛可以，爱丽联播网你个下载了，放在手机下底，随时要听拢有啦吼。啊，听下子啊，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送予咱只中辈时段。希望你会当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咱讲生命交上天，快乐交咱家己。啊，当然啦吼，健康交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的人员啦吼。啊，咱只中辈时段，咱斗阵同齐啦吼！啊，泡一包茶，找一啦啊，安全舒适的空旷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要交代、要欢呼、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中午时段做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拢总加拨起来，然后拢总加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啦吼，中午时段啊，听阿强你讲吼，咱健康有当时啊，咱是爱用努力来的啦吼。健康需要咱的身体同齐去健行，健康唔是用等的来的啦吼。当然啦吼，你也要甲时间在这走小节吼，要有健康好的啊，当然这嘛是可以啦吼。你有法多，你就去用吼。有时啊，请咱请你讲吼，平常时啊，你若该顾好势吼，啊，你要安那做，原则上拢无人甲你动，拢无人会甲你讲啦吼。啊，但是呢。有一挂代志拢是安那，平时啊，你无去遐注意，啊，等个时间到，做要去遐拼，是要去遐做，啊，其实拢上班啊，然后，啊，所以啊，定啊，一直甲中辈时代讲，健康绝对是用预防的，唔是治疗吼。健康绝对袂等你的，因为时间嘛，无可能等你啦吼。所以中辈时代，咱甲咱家己顾好，啊，就变成啊，就袂去造成别人负担。我相信这是比上更加好啦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中辈时代，啊，这里吼。咱去这个，咱这个好人客、好朋友家啦吼，啊，顺便去甲行行者吼，啊，去甲看者，解开讲者吼，啊，都底下讲啦吼，伊这个朋友呢，基本上伊头壳顶的头毛有够少的少啦吼，啊，伊这吼一点甲伊规只头拢创啊金金啊，对我讲哇，你这头毛安尼真正。真水呢吼，规个头金金金安尼吼，伊哩讲吼，我讲你安尼一年吼，这个洗头毛精吼，应该是先进济就对啦。伊讲伊即马只有无哩用头毛精吼，洗头毛精啦吼。因为头毛吼，如果若无吼，中文是大你安怎一个光头吼，
光头的保养头毛吼，比啥较歹保养。伊讲这真歹保养，是啊，因为这只要有发出来吼，你就爱想办法甲伊挽掉，啊无就是甲伊剃掉。迄逐工拢爱剃呢，咱那正常头毛拢过来干那剃一遍，人伊个逐工爱保养，逐工爱整理吼。啊头毛也发出来吼，伊讲也发出来，哦，还未看一下，所以拢爱甲伊撸掉，拢甲伊剃掉吼。所以讲。头毛少的光头吼，比有头毛较歹顾安尼啦吼，即有当时啊想起来嘛，感觉真诶有对。啊，阮对你讲哦，即个头毛啦吼，啊头毛伊是康时开始落诶，开始即个情形安尼啦。伊讲对出社会较紧就对啦吼，出社会当中开始啦，安尼压力啊、精神等等真侪啦吼。啊，就开始滴啦滴啦，啊，滴啦个时你无感觉，那到后边时开始有看到发现的是一点规大错吧，然后，哦啊规大错吧，啊，即马就顺其自然啦吼，啊，万无做真诶嘛，无做假来斗啦，伊就感觉讲爱自然对啊，啊当然啦，每一个人都是自然，啊看起来习惯，啊就会使哩吼，啊到底讲这个洗头毛，啊拄啊。边啊一个阿妈，阿妈坐伫边啊，就是阮这个人客伊妈妈就对啦，啊阿妈吼。阿妈一定高杂吧吼，啊伊阿个耳听目明啊，阿个真好讲话，啊而且听真清楚，啊到底讲这个洗头毛吼，我讲阿妈你扎洗头毛的头毛精啊吼，到像今嘛那遐尼啊济，啊阿妈你拢安那洗啊呢？阿妈你讲啥？阿妈讲哦，我你扎那有，伊扎无什么洗头毛精啊，还无啊啦，因只扎讲用迄个啥，迄个牵牛花吼。牵牛花落去洗啦吼，我唔知中末时段你唔知知影讲用牵牛花落去洗会当洗吼。牵牛花有几啊种功法吼，牵牛花有叫做番薯菇啦吼，番薯菇吼，啊嘛叫做这个腊八花，啊嘛叫做这个高翠花，啊嘛叫做番仔顶，安就对啦吼。啊，这拢是这个牵牛花，啊牵牛花即卖吼，以前真接看，即卖都真少啊吼。可能即卖去黄高雅话餐厅看，阁有得看无？啊，无实在是即卖拢看无啊。啊，这阿妈伊就讲吼，因以前都是拢挽这个叶啊啦，甲茎有啊吼，啊洗洗好清气吼，啊摕一个一袋茶啊，诶茶啊，就是人讲迄桂林种茶啊，嘿啊，啊落去烂吼，啊那烂就像咱滴烂艾叶啊安尼，啊烂好又香安尼有啊。啊伊讲当摕这个香这来洗头毛。哦，伊讲伊这头毛安尼乌金乌金啦吼，这阿妈的头毛是比因后生因囝对啦，就是阮这个人客，头毛更加侪，啊，更加乌心，更加水啊对。啊，伊讲伊哩早就是拢用这种物件来洗，伊讲这叫天然的啦吼。啊，而且吼，都冇是话，你敢知伊洗完了，讲头毛啦、头皮清洁，头毛清洁无大劲。啊，个安尼真软哦，头毛软也袂定定，啊，头毛真光滑，啊，效果讲真好啦吼。啊，定下了，暗时就走去这个迄个便利商店啦吼，啊，一寡这个相关的商店，啊，落去找你会知未？我讲找看牵牛花的洗发精无啊？啊，竟然讲找无咧，无洗头毛的牵牛花的洗发精啦。我就问店家讲，安内无？伊讲，唔捌听过呢。啊，这真正真特殊啦！啊，即嘛，这个，因这个汁啊，吼，伊这个阿妈讲，伊个汁吼，哎，改暖暖一个安尼吼，摕来洗安尼，伊讲真好洗呢。啊，真正呢，啊，这个物件呢，是因为菜处以前菜处上方便，所以无用啊，是安怎哈？啊，这个也查一下资料，就讲，这个天然的，这个洗头毛巾。啊，这个腊八花啦吼，啊是这个高翠花这啊吼，这个牵牛花伊本身就对啦，伊个叶啊尖吼，有真油吼，啊真滑润就对啦，啊伊是天然的这个润湿润头毛，会当让咱头毛变甲真柔顺啊光滑呢啦吼。哇、哦啊，这袂歹，真正袂歹吼。啊，但是呢，伊这个接嘞吼，袂当放伤久，因为伊无防腐剂吼，所以开始变酸。哦，爱讲吼，如果以前啦，摕回来了吼，洗洗一下了，啊，都安那，啊，都爱想办法改变起来，安尼来用起来吼。啊，上好是几工来都洗掉，哦，都洗掉了。啊，这袂使食吼，因为这小块有毒，小块有毒性，啊，而且伊起油吼，这个头毛油啦吼，敢那较无遐尼啊强吼。较无安尼强，所以市面上你卖这个物件，敢那就较无安尼啊济吼。啊，这个腊八花吼，这个高翠花吼，这个番仔菇吼，啊是番仔顶这啦吼，都冇是啦。我唔知道你早捌用过这无啦吼，因为即马看敢那较少看到这个牵牛花。啊，但是呢，这个
我给他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这确实真正是个真好的洗发精。哦，所以你看阿妈的头毛吼，因囝咧头毛伊拢脱了了，啊，结果阿妈的头毛果然乌心心安尼，啊，佫真济啊，金金啊呢，哦，这袂歹，这因公伊早都用济啦，啊，当时开始在用健康的洗发精，啊，这个我都进一步再个了解啦吼，啊，这实在是哦，真好的好物件，啊，这个牵牛花。洗头毛巾，我唔知中尾时段，你早唔早人安尼洗过无啦吼？你若有，会使甲我分享者，看恁是安那制作，安那滴用吼，啊，这个物件到底是安那好滴到位吼？啊，使用上啊，有啥物款的较奇卡的所在吼？是即马洗发精较无的啦吼？啊，这应该是有真济啦吼，但是。你若有使用过吼，中文时段咱这爸母乡亲朋友，你电话再拨起来吼，来跟咱做分享啦吼，顺便来跟咱做一下知识交流一下呢吼。好来，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88-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收不回的爱》，送给我们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诶，电话电话0800-088-0801，中部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节目。啊，听我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对产品无熟悉、无了解，啊，是要跟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咱拢伫现场给你做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有需要，电话你做你甲拨起，啊，电话拢会跟你做一时诶做说明啊，甲了解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啊，咱这个政府甲长辈时代来报告啦吼，咱讲吼。咱台湾哦，这个各个小各个都市就对啦吼，弄一挂古早、以前的一挂相关的名哦，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趣味吼。啊，这种所在地方的名嘛，反映到真济即个原住民文化、地理景观跟历史演变的一挂名称啦吼。啊，顶下早上甲中部时代报告吼，咱来了解看卖下者吼。咱全台湾各县市啦吼，啊，因的以前早期的名吼。是安那讲安那叫就对啦吼。哦，咱对这个台北家吼，台北以前的名，即马叫台北对无吼？台北就是北部这边家嘛吼，啊有台北、台中、台南嘛，对不对？哦，啊台北以前叫做大加拿啦吼，大加拿简单讲，伊就是一个沼泽的地带吼。以前在凯达格兰这边家啦吼，伊叫做沼泽地带吼。啊，过来这个台南嘛吼。台南以前叫府城啦吼，啊府城这就是清代是台湾啊台湾府的这个所在中心点啦吼，啊当时的这个行政中心，啊所以台南嘛是府城，这应该车听到啦吼，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吼。啊过来就是这个高雄啊，高雄嘛真侪人知，这拢知影，这叫拍狗嘛吼。伊这对吼，对请德拿开始啦吼，对马卡道以来的这个请德拿。伊阿高雄叫拍狗，啊台中呢？台中叫啥？台中早期的时叫做大墩啦吼，因为伊土丘乡的这个住部落啦吼，这早期嘛是这个原住民的一个所在吼，一中的所在吼。啊新竹呢？新竹以前叫德站嘛吼，德站平埔族的这个德站社的所在地哦，所以伊叫做德站嘛吼。哦啊家人哦。啊，家人因为伊外形做成家人嘛吼，啊，所以以前家人就叫做家人嘛，安尼就对啦，家人社吼，家己叫朱罗啦吼，所以家己有一个山叫朱罗山，啊，这嘛清代是行政区域啊吼，啊，阮宜兰就叫做格马兰吼，这应该知吼，啊，恁老过宜兰有坐这个交通车就对啦，这有一个格马兰的客运的吼，啊，这格马兰就是啊，啊，阮宜兰有一个真大间的酒厂吼，真大间，全世界目前真有名，叫做格马兰酒厂嘛吼，应该真侪人拢去啊参观过吼，啊，去啊试啉伊的酒啦吼。屏东呢，屏东叫阿狗吼，这应该前下听到啦吼，你像。高雄啦、台南啦、府城拍狗啦、屏东阿狗，这应该拢常听到吼。彰化呢，彰化叫做半山啦吼，所以伊这古路来早期的是分作两半，所以一半叫做半山吼。啊，咱南投这边则叫草鞋墩啦吼，草鞋墩，啊伊草鞋墩那个叫啥？草屯叫做草鞋墩吼。其实伊南投伊就本身就叫做草鞋墩吼。啊，华莲呢，咱华莲叫回南嘛吼。回南吼，因为溪水入海形成这个回转的波浪啊，得名，所以叫做回南吼。台东呢，台东这就较知影啦，叫陂南嘛吼。台东陂南啊，甲宝山吼，这有两个名称吼。台东叫做陂南宝山，应该是较长辈应该会知吼。啊，伊这分别是陂南族的地名，甲清代汉人的对这个部落的称呼啦吼。啊，所以叫做陂南加宝山吼，朋友叫马公吼，马公吼，这应该知影啦。这遐有一间庙叫天后宫，哎，叫迄是妈祖庙，啊，所以叫马公。苗栗就叫苗栗啦吼，苗栗，啊，这叫偏远的艺术吼，平原的艺术。桃园叫桃园园哦，以前人家出产桃啊啦吼，啊，因为真侪桃啊树，所以叫做桃园园。哦啊，云林呢，云林。啊，伊叫做刀南门啦吼，即毛一个刀南嘛吼，啊，伊叫做刀南门，啊，因为早期是兵部族诶，即个
迄、那个集中的所在，迄、那个门哦，叫聚落啦，哦，聚落，所以分林叫做刀南门哈、哦。啊，万华叫万家啦，吼、哦，淡水叫瀑布落水，啊，鹿港叫鹿阿港啊，吼、哦。嘉義啦，嘉義比較特殊吼，嘉義之前咱講有朱樓嘛，伊叫朱樓，啊，但是伊有一個另外一個較水的名稱叫做桃城吼，因為伊早期在建城的時陣吼，敢若像一粒桃啊共款吼，所以有另外一個真水的名稱叫桃城，哦，啊，名陽叫拍鳥啦吼，高陽叫拍狗，啊，名陽叫拍鳥啦吼，實際呢叫水燈卡哦，水燈啊吼。反水反脚吼，水灯卡吼，因最主要是啊，这个礁溪的关系吼，所以做水灯卡。啊，清水呢，清水叫牛尾头，哈哈啊，这真正是吼，清水叫牛尾头啦，三角叫三角涌。哦，阮宜兰都当宜兰叫拢叫狗啊啦吼，狗颈吼，狗颈吼。哦啊，所以啦，顶顶啦吼，啊，佮有一寡相关的吼。咱就卖伊说明较大个部分，啊，即个甲中部时段来分享啦吼。当然，啊，即、這个地名即卖你很注意，你甲即少年仔讲，可能无几个知啦吼，应该是较中部时段拢会知吼。啊，只是啊，要咱遮个乡亲好朋友呢，咱遮个爸母啊呢，咱遮个啊大哥大嫂呢，恁去找一寡即相关的吼，啊，定个正甲你做分享啊。啊，恁若囡仔有滴讲个时，咱加减嘛讲者。啊，比如讲啊，我都啊，宜兰啊，啥来叫格马兰吼？啊，格马兰啥那来吼？啊，这个名称啥啦啦，啊，不要再改做宜兰吼，是这个原因。哦，好，你知影讲这个历史来源，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啊，这文化这相对的啦吼，当然恁啊学会着，传承会着，我相信这绝对是对咱的啊，是世后一代绝对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好啦，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台湾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轻松的歌曲游台湾啦哈，中美时代这真正是无简单哈。这两个，这个曹雅文加陈雅的两个啦哈，我咧点点点点，你点点刷了。阿腾啊，头先个底咧念吼，我无在那念，嘿，伊个速度伤过紧哦，真厉害。啊，而且念加呢，句句拢对档吼。啊，你那个看卖者吼，像这种的也调就对啦吼。啊，你用国语来个念吼，真正迄个感觉，迄个味念袂出来呢。用国语讲啊，你念袂出来，真正无法度吼。啊，你用台语念，真赞的，迄个顺，迄个口音真正袂歹吼。啊，这游台湾啊，啊，希望中华时代，咱这个台湾这个汉子啊呢，啊，大家共同那个拥护啦吼。好啦，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二中文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还是对阿定阿姐有要建议、会员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吼，拢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啦吼，啊，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吼。哎，中文时段，你讲这一个阿伯啊吼，咱这个阿伯啊，逐工透早拢爱看报纸吼，啊，有一工呢，伊报纸愈摕愈远，啊，看袂清楚，啊，伊阿孙呢，就甲笑讲，阿公啊，你若安尼看，伊讲吼，这唔是字变色啦，是因为伊目睭吼，啊，目睭真忝吼，目睭。真忝，有当时吼，咱讲诶，这个不是社会变较无清楚模糊啊，啊是咱目睭伫提醒人啦吼。啊，当然啦吼，这个阿孙啊，就问阿公公吼，啊，以前迄个天顶的星啊，吼，迄个星星遐尼啊侪着，啊，今嘛看变较少啊呢。阿公笑笑阿公哦，这不是迄个星变较少啦吼，是目睭看袂着吼。其实真简单的一句话。啊，但是呢，真现实，啊，真充实啦吼。真侪时阵，唔是世界的改变吼，是咱的视力的改变。你看无，看袂清，唔知要看倒位了，对啦吼。啊，尤其你像即马少年人，你撸手机啊，一撸到一点钟、两点钟，出一个三点钟，撸到目睭打酷酷，啊，撸到目睭啊擦擦，啊，甚至撸到流目油，啊，嘛是搁咧撸。啊，所以医生拢请阿讲啦吼，你这用安尼用眼过多，你这是你操你的目睭啊吼，你目睭若无爱顾，连讲你顾甲当啊，路甲当啊，青眉去啦吼。啊，这真济，这真正免怀疑啦吼。所以呢，这老师拢请阿讲，以前我拢阿先阿讲吼，恁哦，买迄个手机啊，三 C 产品真正无看安尼济。

啦，吼，啊，年节年节你才有作用吼，啊，即卖吼，其实啦，咱听你讲，目睭是每一工拢第一用，伊是上容易去互人忽略个一个器官，啊，你无当家吼，目睭看无啊，吼，啊，看袂着光啊，啊，看袂着光啊，啊，你再要去保养，啊，再要去啊来解处理，安尼绝对是袂赴个吼，所以人讲吼，目睭就是咱的灵魂之窗吼，咱一工透早起床了啊。一定爱水用，用啊！当时用到暗时啊，搁困的时啦吼，啊半暝起来搁爱用吼，这只有24小时拢用得着。啊你啊爱休困、爱保养、爱检查，咱目睭较袂老了遐尼紧啦吼。啊，所以中辈时代人讲天重一关，人重双眼啦吼。啊，目睭随时随时拢爱改保养好势，目睭若看无。目睭呐看无着，你敢有想讲，我目睭呐，你甲揢起来15秒就好啊，卖伤久，15秒揢来，你就感觉安尼小可，无敢也真爽快啊。你若目睭揢起来一点一分钟，你也看卖一分钟叫你行两步，看你敢行无？哎，真正是真恐怖一件代志吼。所以啊，定下今日一只要来甲你推荐一个叫做深海的黄金啦吼。深海黄金，咱这个叫做微泽叶黄素。你讲啊，叶黄素一大堆外面啊，遐尼坐着，安尼你来要推荐这要创啥？无唔对，外口的叶黄素一堆。来，中文是多，咱讲啥？什么叫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它伊只是一个名称。伊只是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就是叫啥？叫叶黄素。啊，这个叶黄素，如果伊呐对金盏花提炼出来，伊就叫金盏花叶黄素。伊呐对，吼、哦，对这个万寿菊提炼出来，啊，提炼出来，伊就叫万寿菊叶黄素。每一个产品提炼出来，伊的物件就叫做叶黄素。安尼你也知道，啊，叶黄素是送啥？叶黄素就是要食咱的目睭，要顾咱的目睭，要让咱的目睭。啊，青金明就对了吼。啊，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哪，伊就是这个啊，人请你讲的，你若食叶黄素，若有加就对了。外面啦吼，外面有滴讲的，即咱这叶黄素，叶黄素伊啊，真济真济产品拢总是啊，内底拢有这个叶黄素啦吼，因为内底有一挂相关的胡萝卜素啦吼，啊是有一挂相关的这个。商品拢伫内底，吼，价伫内底啦吼。啊，咱这支叫做微泽叶黄素，都袂是啦。咱这微泽叶黄素，伊最主要是啥？伊叫做黄金藻啦吼，黄金小球藻。现在叫黄金小球藻，伊伫个深海内底吼，伊伫个深海内底啊。啊，然后呢，啊，伊一头照落去了，伊会变金色的吼。啊，所以伊照起来真水吼。深海鱼啊，拢食这个物件。你看深海鱼啊，讲你开目睭的，讲鱼啊目睭讲。食嘛咧金细细，啊！伊这就是啊，一头照落去了，啊！伊会金，会金，会反光。啊！伊这本来吼，本来是咧做细胞活化用的吼，啊！结果伊即摆就变成啥？伊是做医疗用的。全世界有两个所在，有一个德国，一个咱台湾吼。咱台湾你也要去采取，哎，有会使去采取，但是呢，一年都会使采取一遍。德国嘛，同款相像吼。啊，这个藻类呢，一年做一遍了吼。啊，人讲的这深海的这个泽米泽，这个泽就对啦。伊所提炼出来物件，现在正年啊好着，因为内底 DHA 有够。啊，佫一个项物件叫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高浓度的藻油吼。啊，这有经过世界认证的，而且人公开讲的。目前这都是上有效的，对目睭上有效的好物件啦吼。啊，中美时段，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啊，定下只给你报告啦吼。咱台湾的成功大学啦吼，咱成功大学啊，伊一挂团队的研究教授吼，因内底有一间叫做微泽实验室，伊这有学术啊加这个啊实务的来做吼。内底有这个成大先机科技公司吼，这间。科技中心啦吼，伊这个曾主任杨慧兰教授，啊，搁这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搁因主任啦吼，蒋正宇所锻炼的这沼泽实验室，因总共研究6年吼，6年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都咪是大听啊，真正个是大报告过，只要是有在条发。标期刊论文的这个物件，绝对是一比重的好物件。谁那伊要发表呢？这要全世界拢知，因为这就是好物件，这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宝物啦吼。会当对人体抗氧化、抗发炎，以藻类内底多糖体加色素，对咱的。

康非常非常的帮助，尤其对目睭有100%的帮助啦吼。所以中美时段，咱这哦，咱这个对这个台南的这个先机中心啦吼，伊甲咱研究出来一支米泽叶黄素，这个米泽叶黄素伊是十倍的浓缩啦吼，伊要吼15分钟，要吼咱酸蒙雾涩。那把油把酒劈了，15分钟吃落都有效。当然你啊，即卖主是一分目、两分目的这啊，看光看较无安尼啊清澈这啊，哦暗时啊暗嘛无在那看啦吼。啊，目睭打涩的啦，食得无好的啦吼，啊暗时啊看无的啦吼，啊这看吧，目睭看远的看嘛看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白眼症啦、白内障啦、青光眼，中尾一段报告吼，青光眼袂好吼，伊会当甲你医治，哦你控制卖恶化那就对啦吼。啊这吼，这的物件、这的问题，拢总会当用这支米泽叶黄素来甲伊做调整啦吼。所以中尾一段，咱这。不是纯粹当阿伫咧食活化细胞鸟，一旦搁做医疗用诶，所以咱即用德国诶科技啊，用咱台湾成功大学诶啊，即教授啊来共同推荐做出来米泽叶黄素。一般外面诶叶黄素非常好啊，但是伊诶是当阿会当食保养诶俩，咱即有够医疗诶作用啦吼，所以都咪是话啊，听个只先困推荐互你目睭药啊。卖个店嘛，啊！你若拄到这啊爱开刀的，那、啊、请你小刀嘛得，请你小等一下啦吼。你先食一支，食看卖下者吼，因为咱这是游离型的，游离型的伊好伫对，游离型就是伊的成分较少，浓度有够，吸收够紧，所以一定会只讲15分钟都要让你有感觉的吼。尤其迄目睭模糊的、涩的这啦、老白油这啦，中末时段你甲食看卖下者。真正有够赞的赞吼！提供我大家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深海黄金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推荐研究出来好物件，米泽叶黄素提供我大家吼。咱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细盒的每一盒内底。哦，每只内底有10包啦，这是果冻 QQ 果冻型的啦吼，你甲拍开就会使食，本钱本啊随时拢会使食，这有你型的吼，一条安尼吼，啊，只要10公分长吼，你食看卖下者，甘酸甜啊，甘酸甜，真好入喉，真好吞吼，啊，免包用吞的就吞的落，啊，你顺续甲内底伊的汁啊，吼，甲食落，哦，这拢真赞，吸收非常的紧。当然是大细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提灯啊，使用15分钟都让你有感觉啊吼！啊，你那大组的呢，加送2盒啦吼，14盒吼，5000块，14盒5000块，一条啦吼，一条等于是35块。中尾时段，你食一条35块，15分钟，让你见到效能，这真正你会使试看卖，卖几多，目睭要卖个点啊，好物件，米泽。叶黄素提灯的使用，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午加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中尾时段，米泽叶黄素，目睭看好清，看好明，世界都是你的。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881米泽叶黄素。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可能。
1: 请讲，你好，我定啊。开始。你要养啥？啊，你搞啥买？你家己买呢啦？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哈，你安那称呼你？哦，高小姐好，你稍等我啊。好啦，感恩你哈，来坐哈，谢谢。

0: 你好，我电话请讲。啊，喂，
1: 喂，
0: 请说。天魔啊，你啦。啊，好啊，我找小姐，我看卖吼，看伊内底个有无吼，稍等我一下。

好来，好听的歌曲《一牛米饲百牛人》，送给咱这东北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800-088-1881。东北时段啊，听下之声来跟你做分享这个好物件啦吼。咱讲的吼，生意本来大家伫个分享吼，分享好物件，当然这个产品的价值性是由你来做决定啦吼。啊，听下像你讲啦吼，咱纯粹都是把好物件分享，和咱这东北时段。啊，当然啦吼，恁若平常时候伫个使用恁家己的健康品，当然恁都继续用就好啊吼。啊，咱都有机缘伫个空中做交流，啊，恁都有听到啊，听下声音啊，含大家来分享。啊，这种的分享啊，都是这个善缘呐吼。啊，这个善缘基本上啊，对产品也好，啊，对产品的介绍也好，对产品的内容也好，啊，定下拢先困先意含各位来做分享交流啦吼。啊，用得到啊，你个提灯来用，用袂到，咱就负责听歌得啊，甚至来点歌，安尼就好啦吼。因为这基本上无可能大家拢用得到，啊，恁台本身一定拢有恁家己适合的好物件、好产品，啊，定嘛是。真想要知道，你拢平常拢安那家己保养家己啦吼。啊，咱像你讲健康、健康、健康，有当时啊拼几世人，赚几世人，啊做到后边呢，身体不一定会健康。啊，等到大问题的时候，再要来拼是一定拢袂赴吼。啊，所以啊，另外当时啊讲的吼，健康的工程，这真正是真长、真长的工程吼。你所有的啦吼，家财万贯，袂堪的啊，一点身体出问题。啊，你若家财万贯，身体出问题，由基尾到后壁嘛是同款啦吼。存什么啊？你存哦是啥样尔？存咧基本上安那来都安那去吼。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吼。所以东北时段听下一只，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支米泽养红素。你爱看会清，看会明，目睭可以金，可以明哈。社会书任何代志拢同款，都敢那像一牛米像百年人。你若看有，你就知安那做；你若看无咧，啊，你就唔知要哪用啊嘛吼。啊，所以呢，咱除了啊，这个米泽内底有以外，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中美时段内底阁有一寡相关的物件，定个只甲你做报告哈。除了米泽萃取的 DHA 以外，啊，阁养分素萃取的啦吼，啊，山桑树啦吼，啊，枸杞萃取物啊，菠萝素树，啊，阁了柳橙香粉啊，鹿角菜加吼，啊，刺桂菜豆加。啊，苹果酸啊，这拢有加滴来滴吼，啊个薏麦叶果糖吼、哦，这拢有加滴来滴。都咪是话，伊这吼，伊这你一天食一条，你若保养啊，纯保养啊，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免加食，因为这有利性的吼，你吸收了十五分钟都感觉啊，你免食遐尼济，食一条你都会杀你啊吼。都咪是话，这是第二代米泽养生素吼，这是含这个德国的科技啊，咱台湾的国立大学、成功大学啊，经过这个。米泽高科技的方式浓缩萃取出来，伊这是比外面的加十倍啦吼。啊，养分素遐尼济，你免哪去看这個，因为咱这高纯度的、纯素的啦吼，这拢会使家使用，你食济你就知吼。拢会是话，啊，听下先，甲你报告吼，因为咱平常时外面伫食叶黄素，电视台伫讲的嘛一大堆啦。哦，啊，你免哪食，拢不要紧吼，但是你一定目睭爱保护些，目睭内底一寡相关的血管有够多，有够多的多啦吼，啊，所以呢，目睭嘛要清，要金，要明，你绝对一定爱改顾好些。米泽亚分素，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伫个深海内底日头照落去，会产生像黄金色遐尼啊水的好物件，啊，伊拢伫海底啊，拢深海内底哦。啊，鱼也拢该食，鱼拢该食。啊，你要采出一年，会使采出一遍俩。哦，啊，所以呢，这嘛无真容易就摕到吼、哦。所以东北时段，啊，顶下只甲你报告啦吼、哦。假设你若讲目睭有酸涩模糊的喇叭油吼，目睭疲劳要改善视力的，这个加者十五分钟，你就真紧就看会到，吼、哦，绝对看会到。啊，你若讲像迄白斑症迄啦，要甲细胞活化，这差不多爱食两三工啊过，你才有作用啦吼、哦，三三过。哦，啊，因为吼、哦。你像这老花眼的白内障的白内障真济啦，中末时段卖淡淡都去开刀。你呐小看，你个动一下，好不？小看动一下吼，啊，定下只啊，甲你报告啦吼。你呐讲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部病真济，你会使参考食看买者吼。另外吼，另外就是你这个青光眼者啦吼，中末时段青光眼吼，你尽量是买啦吼。就我等我者，啊，你又来，哦。
哦，啊，咱请你讲啦吼，咱请你讲这个物件啦，对啦吼，这个物件，青光眼的物件，伊袂好，因为即马现主席就对啦吼，现主席咱得控制，互伊卖个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斑症这啊，拢真紧都会当该处理吼。所以东北时段有这个球藻，藻球藻 DHA 六五零的这啦吼，欧米伽三内底拢总有15分钟，互你有感觉到吼。德国的科技入来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团队来给他研究出来美泽亚蓬索目睭要卖个点啊，啊会当卖开刀，咱就卖开刀吼。中部时段好用的物件提供给你做参考啦吼，分享给你美泽亚蓬索。西座的3336盒，25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饭前饭后，你个套一包来吃无问题啦吼。大座的14盒加上2盒。哦，5000块哈，浓缩的10倍哈，东北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加强的早上拢个吃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哈，免吃伤济，因为你吃伤济，迄嘛无作用，拄啊好就好，哈，好不好？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要让你目睭金、目睭明、美泽亚蓬索提灯来吃，100%一比一中诶，15分钟，互你有感觉。现场电话做你甲拨起，免设置，免客气，0800-0800-0818，欣赏好听诶歌曲送互你。

0: 来，金生。
1: 阿
0: 丁啊。我阿丁啊，请讲。
1: 我
0: 阿丁啊。你稍等我一下哈。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咱这中部时段，把我的乡亲老朋友共同欣赏，爱你入骨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阿婷阿姐，甲你做辛苦日前服务。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中部时段，免设置，免客气吼，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也很熟，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啊，电话拢伫现场，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啦吼。米泽也很熟，这真正好的物件吼，中午时段啊，你若有需要着，你电话免设置，啊，若唔免，恭喜你啦吼。啊，厝边隔壁若有爱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互伊参考。米泽是一项真有诶好物件吼，免设置免客气，拢做你甲拨起啦吼。后来中午时段，咱请你讲吼，咱台湾四季吼，一年四季即马随时要食什么款的水果，拢食会到啦吼。啊，但是呢，有一寡相关的水果吼，伊会针对性的吼，对咱身躯啊某一部分有真大的帮助啦吼。中午时段听一下，来给你报告一下啦吼，啊，你参考看卖吼。咱即马吼热天时啊，然后大部分拢会食这个大粒西瓜吼。这个西瓜吼，如果那运动刷补水啊，恢复掉咱的肌肉。会酸痛啊，西瓜是一项真好的好水果啦吼。肌肉会酸痛吼，啊，你会使食看卖吼。这对于咱的运动后啊，是激烈运动，然后补水分非常非常好啊。尤其咱伫个这个做事的时啦吼，啊，大量的水吼爱补充以外，啊，这会使用西瓜啊来减少咱的肌肉会酸痛吼。啊，另外啦吼，另外这个有这个预防要救筋的吼，用救筋的，你这个补充快速的能量吼，你其实会使食筋椒啦吼。啊，另外你甲长辈时代讲真济长辈吼，啊，即拢暗时拢会救筋者吼，拢爱真注意啦吼。救筋是一个真大的讯号吼。啊，当然我甲你讲，你若救只脚，你就举啊倒手吼。啊，你若救倒脚，你就举正手举起来，迄差不多两三秒啊，三四秒。都解决了，啊，有的当时啊，唔知影，你就底下疼，底下加滚疼，哦，迄真艰苦。啊，你平常时啊，今朝加补充过吼，袂歹，即会当预防伊的旧筋。啊，预防旧筋呢，伊而且呢，伊对这个排泄方面啊，嘛较顺吼，嘛较有帮助吼。哦，啊，另外啦吼，另外苹果就免讲啊吼，苹果咱听你讲讲，一天一粒苹果吼，医生远离哦。啊，这苹果就免讲啊，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伊叫做高纤维，啊，佮炸佮方便吼。啊，过来吼，过来就是咱个樱桃吼，樱桃即马进口嘛真济对吧吼？会当帮助困眠啊，因为伊内底有褪黑激素啦吼。天然的褪黑激素，伊对咱的睏眠有真大的帮助。哦，啊，有的讲啊，我都要安那用啊，啉一点啊小酒啊，是食安眠药啊，就是这吼爱睏药啊，安度较好睏。你食天然的啦吼，那虽然樱桃有比一般的水果较贵一丝啊，但是呢，伊的效能袂歹吼。哦，啊，过来就啥？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奇异果嘛是啦吼，也算改善到咱的困眠吼。啊，饭前食，唔是饭前啊，要困之前食一粒奇异果，伊会当帮助咱的困眠吼，伊嘛袂歹吼。咱讲真咧，中午时段你来试看卖吼，尤其真侪拢用奇异果来滴补充吼。啊，那洛梨啦吼，洛梨这款咧就稳定血糖吼，稳定咱的血糖。啊，伊若搭配咱的正当第一食着，嘛是真可口真好啦吼。啊，这种的吼。中午时段，这简单的这几项啊水果对啦，对咱的身躯诶五脏六腑拢有真大的帮助。你也在参考看卖吼，啊，定个只提供互你做参考。当然啦吼，你若无清楚不了解，你电话拢甲拨起来吼，我拢会同你做说明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好，中午时段。啊，真紧啦吼！第一阶段，如果到这个爱高登哦，咱总台啦吼。啊，中午时段啊，咱先高登哦，总台啊，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再搁请你倒登来啦吼。啊，若无手机用电话做你甲拨起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对米泽药粉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来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0800-0818-1881，好来高登哦，总台。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敬爱尊敬的登峰时段，咱在爸母啊、阿公阿嬷，咱在菩萨、老菩萨啦吼，咱在老兄哥、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非常感恩。啊，你连播放健康三两五节目啦吼，啊，定下一只来给你做服务吼。啊，咱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啦吼。当然，啊，你连播放第一专线就对啦吼。二台三个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陆高级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苗栗中央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南平和小区电台 FM 九八九点七啦哈，婚礼民生东门电台 FM 九零点三。啊，中午时段，你若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做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啦哈。电话做你个拨起，啊，定电话给你做先困，就接服务。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咱家的东北时段。这机器人唱的歌哈，啊，停了已经一段时间，无放机器人的歌，大家来欣赏。啊，这好听的歌曲啊，咱希望东北时段把不外乡亲和朋友也当介意啦吼。好来，现电话定位0800-881-88100-88188-1881。东北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隆重做你个播客，啊是对阿定阿推荐的产品，米泽亚粉霜，都、就是看目睭的。啊，你阿无清楚、无了解，隆重该播起来啦吼。后来，但头先你讲这个水果啦吼，水果中么时段，咱滴讲这個水果伫个顾咱规身躯的相关的器官吼，这個、真重要吼，因为平常时咱拢伫个食吼。啊，你啊，这个水果第一吃，你若吃了对吼，相对的绝对是加分啦吼。啊，你若吃了唔对，原则上啊，对身体是无真大的帮助吼。啊，当然啦吼，除了这以外就对啦吼。啊，听啊，中午时段报告吼，你若健康保养品内底有吃这个顾目睭的就对啦吼。目睭甲耳啊啦吼，人讲目睭甲耳啊，这是身体器官内底因两个是蓝交会吼，分袂开的。耳啊甲目睭啦吼，这是蓝交会吼。伫个理论上就对啦，甲油脂有相当的关系，目睭是甲肝有关系啦吼。因此呢，咱需要超过咱的用肝心吼，会当达到咱哦聪目明的效果吼。所以人讲哦，愈侪会哦聪愈目明有啊吼。这其实哦，伊的油脂嘛袂歹，伊的肝。功能嘛真好啦吼，啊，咱边啊来用，除了靠这个食物啊，平时啊保养以外吼，其实啊，佫有一寡物件，咱平时啊伫使用的时吼，伫食的时，咱稍微注意一下，应该嘛有帮助啦吼。譬如讲像咱这个深色的这个蔬菜啦吼，深色的蔬菜应该真侪，这会当抗氧化，对目睭、黄斑部病变数分十分的重要。啊，如果对这个三 C 的拉光啦吼，这拢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吼。中午时段只要见青就对啦吼，叶啊见青基本上食拢无问题吼。啊，你像讲像这个菠菜啦吼，啊是这个橄榄啦吼，芥辣嘛啦吼，这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啊是相关的这要对啦吼，咱讲的这对预防黄斑病变部吼，啊这个保护目睭的这拢有真大的帮助吼。因为内底拢有这个维生素 C 加 E 吼，这来咱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另外吼，另外就食这个鱼啊啦吼，这个鱼啊食什么？啊，食这鲑鱼、青鱼啦吼，啊，这土螺这嘛是拢会使吼。因为这这个欧米伽三啦吼，伊的脂肪酸的来源，这内底有真重要吼，会当减少目睭的打涩吼，啊，预防着这个感官是黄斑病变部吼。啊，对耳啊健康就对啦吼，减少耳啊内底黑梗啊发炎哦，啊，这帮助咱的听力哦，卖下降吼，所以深海鱼啦吼，深海鱼，当然伊成本嘛是较贵一寡啦吼，你像鲑鱼啦、青鱼啦，啊是人讲的即卖主食的土螺，这欧米伽三的脂肪肝、脂肪酸，这真正真重要来源吼。啊，你若像讲配菜的部分，像红金鱼啦、甜椒啦、南瓜啦、山啊啦，这拢真好。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吼，这也当提供我中午时段啦吼，你参考一下吼。啊，当然，啊，你若要保护目睭啦，保护耳啊啦吼，啊，你若即马即安尼食真麻烦吼，你咪使补这个鸡肉吼，鸡肉伊两百几克有够啦吼，啊，那牛肉伊的锌克有够吼。Tomato 甲蒜头，这拢会使啦吼，这拢是顾目睭、顾耳啊，真重要诶，这个关卡啦吼。啊，所以呢。油脂也好啦，吼，肝也好啦，你若顾好些，相对的耳啊、甲目睭绝对是 OK 啦，吼。耳啊看油脂，你的目睭看肝，吼。所以中午时段啊，提供你大家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头先伫咧讲这个水果，伫咧顾咱身躯的五脏六腑的其他相关的器官，啊，顺续啦，吼，甲这耳啊、甲目睭诶，当用的这个好食材。然后大家来参考哈，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081-881啦哈。哦，中午时段，啊，咱这档甲咱分享推荐介绍这个米泽亚粉霜吼，中午时段，咱这是德国的科技啦吼，嘛讲的目睭是连红鸡汤啊，一定爱要休困，爱要保养吼，甚至你个其他要检查。
一起床咱都爱用着目睭吼，啊，这目睭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外口非常非常的多，啊，你也食了对哦，食了对才有效能，才有作用啦吼。啊，当然啦，咱也有食，有食有都保庇加减，一定拢有惊起啦吼，啊，难免啦吼。啊，咱这吼，咱这是德国啊，德国的技术啊，咱台湾的成功大学这团队啦吼，这教授啦吼，因总共研究六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呢，伫个期刊内底发现。120篇的期刊就对了吼，维藻叶黄素吼，中文是话，如果你若知影，你会使去你甲拍一下资料，甲看卖下者，真正非常非常无简单吼，国际论文期刊内底拢有写吼，啊，伊这吼，伊这总共有这个杨惠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啦吼，啊，蒋振宇教授等等，啊，这些教授因咧伫个因的科技中心就对啦，伫个发表、伫个研究，总共六年的时间。写了120篇的国际论文，伫世界拢知这个好物件。啊，这个米泽伫全世界有两位，一位就是伫德国，一位就是伫咱台湾。啊，咱这吼一年在咱采收一遍呢，采收起来了就关起来，袂使阁用啊吼，爱申请。啊，一年一摆，吼，一年一摆吼。啊，伫对吼，啊，定啊，无真清楚，但是我等下讲的是怎讲，咱这真正是纯的吼，你看起来无起眼的米泽，但是呢，伊是大自然的顶贵的好物件，然后食过、使用过的人就知吼，这要互你15分钟，咱15分钟就会当互你对蒙雾涩、老白油、目睭疲劳、改善咱的视力，真正有真大的帮助。15分钟食落，你就感觉啊吼，食落15分钟就感觉。啊，你若像迄背膀颈这啊，食这米泽养。要3到3天的时间啦吼，但是因为咱这是超浓缩的10倍啦吼，超浓缩10倍黄金小球藻，因为伊一头照入去了，伫个深海内底照到这个米泽微藻，伊会呈金黄色，所以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伊内底所提炼的这个 DHA， 这充分的绝对是100%有够的。过来 ，LDHA650的成分，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这是有认证的吼，有认证的吼。中文是话，目前公认呢，对米泽对咱的目睭。哦，对咱目睭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即目前现主持拢有公开的认证啦吼，所以这个沼泽呢，啊，这个、天生的一年才会当出一摆尔吼，对么是话采取着真正无方便，所以呢，咱这支叫做医疗用的米泽叶黄素，这不是纯粹拢爱食保养的俩，你外面呢加的叶黄素，全部拢是食保养的，咱这除了保养以外，佫会当做医疗用吼，所以。中美时段，这真正是高精致的医疗吼，非常非常官方的。哦，中美时段，你呐吼，你呐很准时啊。头先讲的这蒙布消，这15分钟都解决啦。啊，你啊背膀减少食3天。啊，你呐这个老花眼白内障，这样足紧的吼。啊，你啊白内障很准时，爱开刀的，咱先稍等一下。黄斑部病变的这大眼睛啦，这背膀减这边讲啊。啊，那是目睭有小块塌掉，你不是你老白油这中美时段。甲提灯来食，提灯来食吼，即足紧的，足紧的吼。啊，另外吼，另外即青光眼的部分，青光眼的部分是无法度吼，会当治好，伊即但是会当卖互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中美时段，即真正好的好物件呢，保持啊，你现准时目睭有1分半、2分半、3分半，甚至要较光的4分半、5分半吼，甚至要互咱啊。用这个双眼啦吼，双眼要甲你恢复就正常。另外是话，这支米泽叶黄素，但你甲提灯来使用吼。四组的3盒啦吼，3盒送3盒吼。咱这每一盒内底有10包吼，10包。啊，这是果冻型的，就是囡仔你食的果冻 QQ 的这。哎，这是做长条形的吼，一条一条，只要10公分啦吼。米泽叶黄素四组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那这叫游离型的。游离型的是什么？就是吸收紧，吸收非常的紧，15分钟，纯度绝对是有够的，浓缩的10倍啦吼。同时多，你甲参考看卖，细组的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的呢加送2盒14盒5000块，一条呢哦一包啦吼，等于是35块。用35块换15分钟，你就看得到这个真清真明的感觉啦吼。同时话，提灯的使用要改善吼，我们不病变，保护咱的视网膜，降低咱的目睭的风险啊，疲劳的啦吼，无舒适的，拢总甲提灯的使用。
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啦吼。都没时段，米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咱这是加六倍的功能，咱听到唔免吃，恭喜你；听到有需要，恭喜你，咱甲提顿来用，真正有够叫的。目睭你吃落水，真金真清真明。都没时段，你若唔免不要紧，厝边隔壁若有需要，甲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上两盒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咱这是纯素的，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881-88100-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这中辈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礼酒啦齁啊这张亚文老师跟我们所演唱的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每礼拜几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啊，听下你讲，那个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中午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要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你做你个播客啦吼，当然咱推荐的分享的好物件，米泽养生素，目睭看有，目睭好金，目睭好清，目睭好明啦吼。米泽养生素，德国的技术，咱台湾成功大学的教授团队啦吼，共同该研究出来好物件吼，提供予咱大家参考啦吼。啊，当然中午时段，咱这食落去15分钟绝对有感觉的吼，15分钟，哦，你忙不歇坐啦吼，目睭疲劳者有真大的改善啦吼。啊，你若讲个像个白板症的一寡啊，这个斑驳边边的白内障的这啦吼。啊，这打眼睛的这啊，这个目睭黑更有小塌起这啦吼，这啊拢真紧啊，两三天啊都会当甲你做服务好势吼。啊，你若像青光眼的，就较实咧吼，较慢者，较慢者啦吼。因为青光眼这当甲你控制，无多甲你治疗好势啦吼。同时段，咱这真正有够要有这黄金小丑草，伊这是医疗用的，绝对唔是通啊纯粹保养的啊，保养的佮挂医疗吼，这非常珍贵的青海黄金啦吼。啊，现在德国才有，因为德国跟咱台湾这两个所在赚全世界的3%啦吼，因为这是单细胞的，所以呢，伊的生长真紧，但是呢，去学这深海鱼啊，食起嘛真紧啦，所以你看迄深海鱼啊，特地特只鱼啊嘛，安尼金金金明明明吼，啊，毋捌看过鱼啊，挂目镜。哦，啊，鱼啊，挂个门无啦吼，啊，但是诶，咱都即马真侪人拢爱挂目镜，因为科技的关系，所以米泽养生素中尾时段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甲提灯的使用，你绝对看会到。你也提到了，你甲看起啊吼，就写第二代啊加强型的养生素啦吼。啊，当然伊这内底个山桑子啦吼，萃取物啦，养生素啦吼，啊个 DHA。胡萝卜素啦吼，啊个这枸杞啦吼，啊个这个绿咖啦吼，内底拢有吼，这个绿咖嘅菜咖内底嘛有啦吼，啊这赤贵嘅豆咖嘛拢有吼，中尾是啦，这真正有够纯嘅，有够叫嘅，有够好嘅好物件。15分钟食了都属于感觉有理性嘅吼，这味泽也很爽。特定嘅使用，你等下甲看卖啊，你就食看卖，你就知吼。医疗用嘅味泽也很爽，今。一只四组的三盒六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0包，也一包都是一条啦吼，这有理性的一包一条，果冻的饭前饭后拢总可以甲使用。四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吼。中尾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目睭啊，别再点啊，目睭别再开啊啦，别开刀，天重日月，人重伤眼啦，用这种的10倍超浓缩的也米泽养生素，提灯的使用，足紧，你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目睭。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后来中午时段，咱来讲今仔日的相关的民生消息，和大家来参考。

好来，咱来先讲第一批啦吼，第一批，这一个啦吼，即嘛真侪拢甲咱教讲开冷气吼，啊冷气甲开几工二十四小时拢不要紧吼，啊但是有诶天气变化诶时就对啦吼，变化诶时啊拢会改。该开啥？该开除湿机啦吼、哦。结果呢，除湿机开对了啊，伊个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就对啦吼、哦。刚原来都要差四倍吼、哦，差四倍。啊，这是什么情形？来给大家报告啦吼、哦。一个网友就讲，伊讲伊到饲这个鸟啊啦吼、哦。啊，因为吼、哦，天气较炎热吼，所以要开冷气开几工的吼、哦。啊，伊平常时啊，正常开几工诶，一个月诶，即个电钱嘛，差不多拢伫三四千块左右尔。啊，结果有一工啦，伊就听人讲，啊，同我去开即个厨师诶吼，啊，要吸无即个水气就对啦。结果一开落去尔，结果话电话单电单来啊，伊电单来，伊马上起码昏去。伊讲哦，规工开厨师机，结果呢，伊个即个电单诶费用就对啦，10,600块啦。伊讲伊人生第一摆交遮尼啊贵的费用就对啦吼，啊尾下就去问就对啦，去问人啊吼，去问人讲啥啦，那会遮尼啊贵就对。结果人你毋知人互伊回答是啥，有冷气的讲哦，啊冷气机本来就设定这个温度，啊伊会转为低频啦，所以冷气甲一个温度了，伊这个频率会降落来吼，所以伊的运转的时间会悠长，所以伊费用。这个电表的电不一定会增加，但是呢，除湿机呢，伊的冷气啦，往往就是啊，设定伫温度设定以下就对啦，机器无停，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呢，伊莫打伫咧转伫咧运作啦，所以你基本上莫打只要有运作有叮当就对啦，伊的电表就一直走，所以呢，电到啥？电到你开除湿的机啊。啊，这个冷气的机啊模式就对啦，电脑费用更加贵哦。啊，这真正是哦，差遐尼啊济的，本来3,000+块，忽然附加10,000+块就对啦，加三倍。啊，所以呢，这个有卖冷气的、修冷气，跟咱讲啦吼，因为厨师伊本身就是爱一直胖，所以莫打一直转，所以伊袂停啊，所以你的电表都。介绍都一直加，所以都没事啦。啊，你呐，如果处理老冷气吼，尽量是卖用这个除湿的部分啦吼。啊，你上下钱费用提来买除湿机来使用，安尼就 OK 啊啦吼。提供大家做参考。

0: 延伸。
1: 好，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这个日本的这个上长寿的这个城市就对啦吼。日本上长寿、上长寿的城市吼，因的百岁的人就对啦，百岁的人瑞就对。伊加其他的所在吼，加其他的所在加三倍吼。啊，因有注意到啦吼，有五项物件食物就对啦，也是因长大的关键吼。啊，这第一对给京都啦吼，京都这个金丹后世吼，有伊有日本上悬的这个人口，就是这个人瑞吼，就是讲百岁以上的人口是全日本的三倍啦吼。啊，因的专家韦恩在伊的迄个平台在面顶在讲啦，伊讲哦，伊研究出来。

0: 手。这个藤一二哈，伊所领队的团队哈，对2017年开始就着去研究、去了解，谁人伊这个所在诶人口百岁人比其他诶都市就着啦加三倍。结果因发现着啦吼，伊头先阿婷阿讲的这五项就着啦吼。除了帮助这个肠道运作，啊，个这个食物的纤维以外，啊，个进行迄个发酵的运用，所以因每吼每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吼，食这个全粒谷物啦，所以因的肠道真健康，啊，肠道摆上啦，自然健康，因对少年身体对好，安尼就对啦吼。啊，当然啦吼，因会配因的米色啦、豆油啦吼，啊，一寡生的这植物。啊，因来帮助，因来做实在的使用啦吼，所以中美时段，啊，另外将来个报告者吼，因这长寿的原因都是食这五项物件，第一鱼肉吼，第二个豆啊类，第三都是全谷类啦吼，全谷都是咱的米，因食全国的吼，啊，全国的都是这个乌糯米啦吼，乌米啦吼，啊是这个这个带壳的这啦吼，糙米这啦吼。啊，过来食这个根茎哦，就土卡种的啊，像个菜头啦吼，啊是什么根茎类吼，啊，过再来发酵，就是因生的这金大这样吼，这五行啊，因好因啊，因这长寿的这个所在是因全国的三倍多啦吼，啊，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你好，我电话请讲。
1: 我找钟小姐。
0: 稍等一下哈。

后来咱来讲这个第三篇啦，第三篇是这个森林啦，吼，咱这个松林，吼，咱台湾树林拢有这个森林哦。啊，这个森林呢，目前很主席就对啦，吼，这个、世界公认呢，伊讲面对咱这个社会压力哦，啊加一寡这个压力啦，吼。非常非常的多，啊，即卖呢，拢鼓励去山林内底啦吼，去吸收这个芬多精，真济吼，真济，拢会当收到这个真大的改善啦吼。所以农业部就对啦，农业部伊就自然保护署啊，伊就证实森林呢，咱的森林内底啦吼，伊的疗愈对咱的身躯就对啦吼，有舒缓的作用，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会当提升咱整体的幸福感嘛吼，啊，这个物件呢，啊，伫咱台湾就对啦吼，对110年开始推动着这个森林的疗愈师认证，哦，疗愈师认证就简单讲就是讲，伊爱去鼓励着爱有这个制度啦吼，110年开始推动这个疗愈师的认证。伊爱去行这个森林，爱去部落内底啦吼，去担任着森林的疗愈师，啊，伊会当运用着伊周边相关设施的物件，啊，来帮助啊咱的人民吼，啊，改善着这压力的问题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卖人现主持的生活环境加生活空间，会造成真侪压力啦吼，啊，无法度去疏透，啊，变怎，啊，都去这个森林内底去做吼，去做一挂相关的活动，啊，对身体啊有较帮助吼，啊，结果因去发现着啦，这几年因咧做落来着啦吼，对这些人民啦吼，身体的健康。啊，对平衡这个血压哈，啊，对高血压啊，这个啊，帮助免疫系统啊，甚至呢啊，提升交互感的神经啊，对哦，放松降低过敏啊，反应啊，加忧郁、焦虑、恐惧感，非常非常有帮助哈、哦。所以，中北时段。无论如何有机会啦吼，去山林内底行行者，绝对是有帮助。吼，啊，因这有一寡所在啦吼，像讲太平山啦、东安岸、八仙山啦、澳万大、阿里山啦、吼、迪本啦、富环等等的这国家游乐区内底拢有这种设施吼。啊，你若要去，也是要需要啊，这个啊认定书来给你做啊，这个疗愈吼，你也使跟联络哦，这。这是国家的一个相当的政策啦，哈，啊，希望大。

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当美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几人来增加囡仔，阿妈阿婷阿姊仔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啦吼。啊，咱这是浙江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当美时段，恁若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种种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拢总做你个播起来啦吼。啊，咱这边跟咱分享的，咱这栋叫做米泽养蜂巢。微藻叶黄素啦吼，这对于咱的目睭哦，绝对有100%的帮助啊。当然啦吼，肝主目哦，肝目是照火啦吼，目睭若好，肝也好，肝也好，目睭相对的绝对是好的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咱这支用德国的技术、德国的科技、台湾的成功大学研究共同推荐的美泽叶黄素，用六年的时间来研究写120篇的国际论文，这第一定。在这个期刊在网络面顶拢看会到，然后15分钟，美泽叶黄素叫做深海的黄金，然后深海黄金，咱15分钟要让你见效有感觉，酸涩蒙雾喇叭油目睭疲劳，这要改善咱的视力非常非常的紧，15分钟。啊，那打眼睛、背眼睛这啦吼，爱两三天的时间啦吼，白内障、黄斑部这啦吼。拢爱一点仔时间，啊，你也会更有特地这啦，目睭会更有特地这足紧的吼，这呐，因为这游离性的吼，诶，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吼，中尾时段，你做你家提灯的使用，你绝对有真紧的时间，你就敲电话起来讲鼓励啦吼，啊，这个物件，伊绝对唔是纯粹当啊保养俩，伊这个会当做医疗用的，咱这都是以为啊，因为成功大学伊都是有成功病院吼，大家拢应该知吼，所以中尾时段，以前咱伫做石头。在餐厅，伫个高园内底，伫个做一挂农作物。第一日头请爷爷，情人节啊，袂记你挂目镜，袂记你保护目睭，即马目睭较模糊、较蒙涩啊，较流皮油，甚至见着光就开始无舒适啦吼。拢总甲提灯的使用，较袂造成目睭相关的病变吼，尤其像个白内障哦较侪。当个时段，卖想着特别卖医师讲特别开家己评估煞需要咱再来开，啊，未必开进前，你先等者吼，先食一支美泽叶黄素，互你目睭有感觉的时，你若真正爱开，你才去开，啊，无这真正会当甲你做改善。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吼，中尾时段美泽叶黄素好用，真正好用，啊，你免食过侪。伊正常食得啊，保养啊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拢食一包，严重的只有三顿食，要改善呢，才需要按三顿食啦吼。中尾时啊加食无作用，因为这吸收紧，食入去马上互你有感觉，15分钟。咱四组的6盒吼，对3盒送3盒，6盒呢2500块啦吼。中尾时段每只来都有10包。这是游离型果冻的一条一条安尼，真正好食。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吼。你食了真紧，目睭开开，15，一个月尔，你就随有感受会着。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浓缩的10倍，浓缩的深海黄金黄金小球藻所萃取提炼出来美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见光明。自己家提灯的使用，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食，较严重的照三顿食。当白时段免加食，目睭啊卖点啊，目睭卖个开刀啊，家提灯的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欣赏好听的歌曲。

好来好听的歌曲，金星哦，金星的伴啦吼，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啦吼。中部时段，那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对啊定啊，需要分享的、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要甲咱目睭顾、穿顾、面顾、金啦吼。啊，要甲这相关的一寡不必要的问题，15分钟，哦，你有感觉嘅美泽叶黄素，非常好嘅好物件，咱啊需要，咱电话做你甲拨起。现场嘅电话：0800-088-1881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中午时段啊，即阵啊拢甲时段来报告吼，食物件啊是讲即个一寡相关嘅对身体有帮助的啦吼，啊，另外来遮甲你讲一项，甲你报告一项，这个柠檬吼，小的柠檬啦吼，这啊，另外之前嘛是听人讲过，伊除了在做清洁有作用以外啦吼，柠檬啦吼，你食冷的甲食小的差别无同款吼，即嘛上新的这个研究就对啦吼，你若食这个小的柠檬啦吼，小的柠檬伊对肝症啦吼。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伊会当控这个癌的物质啦吼。这伫个目前医效内底，领域内底就对啦吼。目前一定有啥这个期刊出来啦吼。中午时段听下只来给你报告吼。简单讲就是讲，你要杀死这个癌细胞就对吼。你逐天吼拢泡这个烧的柠檬水来啉吼，当作茶啉。你切两三片啊柠檬啦吼，两三片啊嘞吼，甲放伫咱的杯啊内底，啊用烧的水啦吼，柠檬拄到冷的，基本上伊袂变咸水吼，啊你若拄到烧的柠檬，拄到烧的会变成碱性水，所以呢，你逐天甲啉啦吼，对啥物人拢有非常非常好处吼，啊尤其啦，柠檬水也当释放一种的叫做抗癌的物质吼。这伫个医疗界内底就对啦吼，伊即讲各有治疗癌症的上新的进展吼。啊，你若用冷的柠檬水啦吼，伊当然有维生素 C 呀，都敢那像这个他妈豆啦吼，煮熟了比青较好同款安尼尔吼。但是你若吼柠檬用来杀死这个癌细胞吼。比化疗的较强一万倍吼，啊，而且伊的口感啉起来呢，啊，真水，啊，完全袂去影响到像这个人讲的做化疗遐尼啊可怕的影响就对啦吼，啊，伊对咱这个囊肿吼，啊，这个、肿瘤产生的影响，去予人讲哦，会当补救到吼有形的癌症。啊，那如果血压相关的这种的，这会当调节咱的血压抗忧郁啦吼。目前啦吼，比世界上通用的一寡化学的化疗的药品吼，啊，这个阿维素的产品会较好，几万倍吼。啊，伊慢慢的会当减少癌细胞的成长吼。所以呢，中部时段柠檬汁内底的柠檬酸跟柠檬多酚就对啦吼。伊会当预防深埋阻塞，啊，而且呢，啊，会当予咱的血压的规律呢，安尼说，买当降低咱的血的凝固就对啦吼。所以中午时段，啉烧的柠檬水会当救咱一世人吼。啊，柠檬佫会当杀死癌细胞吼。这是一篇上新的一个报道啦吼。啊，另外正甲中部时段讲啊吼，你若甲你报告，如果你若真正这个有身躯有这个无好的对你较有影响的这个无好的物件啦，歹物啊，癌症这啦吼，啊，癌细胞指数较悬就对啦吼。中部时段，你要逐天泡一下这个烧的柠檬水啊来啉啦吼。啊，定阿个本身是拢啉冰的，吼冰的，冷的啦，唔是冰的，都、就是冷的柠檬啦。因为我入伫内底啊，加落去，吼啊，即马我看到这是用烧的，吼用烧的，伊对抗癌有非常大的帮助，吼。中尾时段啊，定阿只提供来做参考啦，吼。当然啊，你嘛有相关的问题，你嘛会使请教啊，这专业的医师
啊，由伊来甲你做评估，啊，由伊来甲你做回答，安尼可能就较正确啦吼。啊，希望咱中华时代大家拢会当平安啊、幸福、健康、快乐啦吼，这才是咱实际上啊的目的啦吼。好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非常感恩。雷蒙，雷蒙，雷蒙啊，甲泡茶。真正是好的饮料哈！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001-88188，东北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报答，免设计，免客气啦哈！目睭是咱的灵魂鸡汤啦哈！啊，点完一只，嘛是过十连一个哈，因为咱这個深海的味泽也很少，因为采取不方便，伊一年才当摕一摆尔哈，一年当采取一遍尔啦哈，啊，所以一遍呢，基本上你爱做有，咱才有法度去做到水的好物件，咱好的物件，咱绝对爱好咱在东北时段，要让你目睭看会清、看会金、看会明这啦哈，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的。多么是话十五分钟，要让你有感觉吼，因为咱这微泽叶黄素，这真正有够赞的赞吼。十五分钟，目睭疲劳的，要改善咱的视力吼，蒙雾涩、喇叭油的这啦吼，因为咱这是十倍浓缩叶黄素啦吼，比外面的加三十倍，咱这是十倍浓缩外面的叶黄素保养的，咱这是医疗用的，真正无简单啦吼。以前安尼勤勤俭俭，啊，一头卡伫咧做做事做甲一边去，拢无挂太阳眼镜，无挂墨镜，造成咱目睭的伤害。甚至呢，即马科技的关系，造成目睭的蓝光伤害，都是怎？微泽叶黄素啊，提当个使用。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的，咱这医疗用的好物件，微泽叶黄素。德国的科技，成功大学的技术，成功大学这边只的教授六年。发表120篇的期刊，讲微泽叶黄素，网络凊彩拍绝对有诶吼，都未是多。啊，提灯的使用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吼。细组的细组的6盒2500块，6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0条啦吼，10包果冻的啦吼，本身本来拢会使来使用。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加上两盒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较严重的才有三顿吃，中午时段目油不要点啊，目睭不要开刀啊，米泽叶黄素提顿的吃，一比一中的，你绝对会打电话起来跟我们鼓励，感恩。中午时段吃这个没作用哦，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81-88181，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来，这陈英杰啦吼，那三声无来，啊，三个人在东北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啦吼，东北时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啦吼，啊，过了真正有够紧的紧啦吼，有当时啊，一寡这个相关的信息阿伯甲东北时段来报告完吼，啊，都时间如果够吼，不要紧，啊，咱咕咕等等啦吼，每一天每礼拜礼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啊，健康三两五，然后咱爱立联播网啊，定啊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吼。中午时段啊，等下刷了刷卡，会当甲你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啦吼，对啊，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咱甲你好物件分享给你。希望中午时段若有需要，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唔免拍摄，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啦吼。非常非常感恩，非常非常感谢啦吼。阿定阿龙无一只十二万分啊！感恩咱在东北时段，人讲的时间有限，感情无限，然后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啊！今日不管你伫倒位，东北时段，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阿定阿上好祝福，拢送予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好困、好安眠，冒一个愉快一天。明仔讲这个时间无少期限，咱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明仔再相会，再见，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难听，一直最恶心，哈哈！偏偏呢最耐听，也是哇，还得肖冰的声音，神话，这个变形金刚是最面是怎么五角大？最小兵的，最大的大，上风的妹子，应该是个好地方。第三个，领导
2: 贵，你什么声音啊？
3: 山城嘻哈游啊！
2: 哦，安奈在里唱。
3: 我们就是要过来跟你讲天讲地讲东讲西，和你大家拢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喽。
2: 哎，而且搞位主持人是谁啊？
3: 玉树临风，轻骑雷落，高风亮节，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小兵，哇啦！欢迎您一起来山城嘻哈游，让我们的心情每天就像鱼入大海，鸟上青天般的自由自在。努力学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人生也就无路而不值得喽。

节目开始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相信是咱的永青啦。咱的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段时间没有听到的旋律了。这是一首合唱的歌曲，那歌名呢叫做《年轻的心》。那当年呢是由四位歌手一起合唱。那由你听到的这个其中的男的 vocal 呢是巫启贤，那另外一位的话呢是伊能静、裘海正跟方文琳。当时呢，他们一起呢共同演唱的一首呢合唱的歌曲，那收录在1987年这个所发行的这个年轻的新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的话呢，当时是由陈嘉敏老师填词，巫启贤来作曲哦。一推出的话呢，当然也是非常的清新哦。那整张专辑的话呢，都是以比较励志为核心的主题，那透过音乐呢传递一些正能量，那鼓励大家积极的面对人生的挑战哦。所以这首歌曲呢，当年的话呢，一推出的话呢，虽然说听起来歌声有点清顺顺的哦，对，清顺顺的这个歌声，但是也是当时呢，算是一首呢歌坛的一个合唱的作品，大家都有印象。记得这个礼拜天呢，小编在唱街头的时候呢，现场有朋友，他突然点播一首《年轻的喝彩》，哇塞，哇！这个当下的话呢，我们当然，其实我很少唱高明俊的歌啦，因为在整个街头当中，他的声音是 distortion 的，比较呐喊的歌也蛮好玩的。那当下觉得诶不错，来唱唱看，那把谱找出来哦。然后呢，当下硬着头皮呢，就把这首歌唱完哦。那一唱完呢，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就回溯到这个学生时代，当时呢非常精彩的国军招生广告，不管说呢是空军官校啦，还是说呢军校联招，那不管是和天一样高，还是说呢这个年轻的喝彩，哇，那个画面就整个的边唱的时候呢，脑海中就有那个画面，有没有迎面而来，到排山倒海而来。对，那时候呢大家听的都觉得热血沸腾，想要赶快的投笔从戎，从军报国去哦。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当下呢就唱完就要感觉把这首歌谱哦带回去认真抓一抓，下次再来玩一玩，来唱一唱。所以啊，这个当然我们刚刚是年轻的心啦，都扯到年轻的喝茶，对对对，有感合法，就差不多啦，大概十期的作品哦。那讲到这首歌曲的话呢，就是必须跟他简单的聊一下，就是当时啊，这四位，不管是巫启贤、伊能静、方文琳还是裘海正，他们呢都是属于这个飞鹰唱片在80年代所成立的飞鹰唱片，他们号称叫做飞鹰三叔。那飞鹰三叔指的是三位女生啊，邱海正、方文琳跟伊能静。后来呢又加入来签约，那签下了来自新加坡的这个巫启贤，都算是当时的歌坛新人，在80年代的时候。那这个是谁呢？当然就讲到刘文正哦。对，当时呢这个新马的这个白马王子啊，这个刘文正先生，他是70年代的国语歌坛的 superstar， 这个超级巨星哦。但是呢他后来呢退到幕后，退出歌坛之后呢转到幕后，他成立飞鹰唱片，就积极的来带出呢飞鹰三叔邱海正、方文琳、伊能静，加上呢来自新加坡的巫启贤等等的新人，帮他们呢量身打造专辑哦。像邱海正是这三叔当中最早单飞的一位，那刘文正先生呢跟我们之前讲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时候，刘文正先生呢喜欢童安格的 demo， 也只是一个哼哼唱唱的不成型的一个曲式的一个 demo， 他喜欢这首歌的版本，所以呢硬是呢把这个童安格的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时还没有歌词的时候，只是哼唱的这个版本把它抢过来，捷足先登，交给了这个找了填词之后的话呢，交给了这一个裘海正，他首先单飞就推出了当时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那时候呢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民国76年的时候哦，所以都差不多的年代。刚刚讲的什么，像我讲的这个年轻的喝彩啦，军校招生和天一样高啦，对不对？慢慢的76、77、78、79，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王杰的啦，一场游戏一场梦，都差不多那个年代美好的一个时代哦。是的。那这个也是一开始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啦哦，聊天讲到音乐常常就是欲罢不能，就觉得想要跟大家呢这个掉掉书包哦。
年轻的心，其实这首歌算是非常正能量，非常开朗，非常乐观。当然听起来是带点，现在有点傻傻的，怎么说呢，就是带点那种这个理想主义哦，对，就有点太理想主义，但是还是蛮具有渲染性的啦，就鼓励人心嘛，对不对？那你听的时候的话呢，诶，给我年轻的心啊，给我你的生命，那好像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正能量。对啦，这年头都需要很多正能量来帮大家加持哦，不然负面的这个声音，负面的还是说负面的磁场太强烈的话呢，常常让我们觉得身心灵的煎熬。多听这样正能量的歌，和打开了这个点亮生命当中的光明灯，头好壮壮，打到身心灵健康哦。好嘞，那回来。哇，这个时间呢，夯不啷当，现在看看时间的话呢，已经来到了6:11哦。尤其那天啊，就比如太赶后，大家晚安。晚上好，哪里大家讲了一大堆哦，来到6:11哦。那 right here right now， 你所收听电台呢是中港西电台 FM91.3 的频道。这个小时18动动到19动动，由小兵来为您制作主持的三传嘻哈游。那一样跟着小兵的 tempo 呢，我们一起呢在宇宙当中公转自转。那他小兵啊，主男郭富城在空中跟大家冷笑为咖喱公地公地公当公塞，穿越时空，坐着音乐时光机，我们音乐旅行，分享回顾很多时代的金曲给大家，那让大家有点回春的感觉。好，继续听歌喽，送上的歌曲来听的是苏慧伦所带奏歌曲《我一个人住》。

0: 怎么样？可以吧？
1: 啊，你好，好的不得了。
0: 好，
1: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0: 好，
1: 啊，来，
0: 预备。

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公转自转，转到了经典歌曲的回顾。我们呢就利用时间来回顾早年的陶大伟跟孙燕叔叔他们呢所合作的。

欢乐的一首歌曲啊。刚所听到的歌曲的话呢，这首朋友歌的话呢，可以说是呢陶大伟跟岳叔叔他们当年的这个代表作哦。在1982年的时候呢，这个滚石唱片哦，这个滚石有声出版社当时呢发行的他们创业的第二张专辑，就是你刚刚所听到的这一张哦，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第一集陶大伟跟孙悦专辑，里面呢收录了很多当年呢他们的一些非常欢乐，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严肃或是比较感性的歌曲，慢歌也有的哦。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是比较轻松欢乐的一首歌曲。那到了1983年的话呢，这个嘎嘎嘎乌拉拉嘎嘎嘎乌拉拉，则是在飞碟唱片时候来发行，那个时候是1983年，哇，陶大伟的创作专辑《嘎嘎乌拉拉》。所以呢，在当时呢，这个余量情节的情况之下，没有对他们呢，可以横跨了滚石唱片跟飞碟唱片哦，哇，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他们的创业作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吗？对，你还记得是哪一张专辑吗？如果说你有印象的话呢，滚石我们之前有讲过哦，滚石唱片的创业作的话呢，其实是什么呢？是这个三人展。这个1981年的时候呢，滚石唱片发行他们创业的第一张专辑，那这个是三人展，展览的展啊，不是那个恐怖片惊悚片那个展哦，三人展。那是哪三个人呢？当时的吴楚楚大哥，还有李丽芬丽丽姐跟潘越云，他们三个人呢的合集哦，是滚石唱片创业的这个第一张专辑的发行，就是这一张三人展。所以呢，吴楚楚大哥跟李丽芬丽丽姐跟潘越云，哇，这个也算是在滚石唱片德高望重哦。对啊，开宗祖师他们这三个人的三人展是第一张专辑啊。所以后来呢，就开始呢，滚石唱片的话呢，就不断的呢呼吁出呢很多很多经典的我们国语的一些经典的专辑，哇，也带出了很多的我们的国语的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咖的一个歌手哦。所以一开始创业当然是很辛苦了，但是呢，这个第一张专辑是这一张，第二张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陶大伟跟孙悦叔叔他们所演唱的这一张专辑哦，《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第一期。那但是呢，为什么后来隔年又到飞碟唱片呢？因为隔年1983年的话呢，陶大伟跟孙悦叔叔陶大伟的创作专辑嘎嘎乌拉拉又在飞碟唱片来发行。那这个又是飞碟唱片的创业的第一张专辑，开山之作。那为什么后来马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飞碟唱片呢？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当时的彭国华彭老板的话呢，他本身在滚石唱片是担任企划跟制作，是非常的有能力有才华的哦。那跟着当时的吴楚楚老师他们一起呢离职，然后呢创办了飞碟唱片。因此呢，陶大伟也变成是飞碟唱片极力争取的歌手。那1983年飞碟唱片所推出的创业作开山之作第一张专辑的作品，就是呢陶大伟的来跨刀支援的哦，这一张1983年的创作专辑嘎嘎乌拉拉哦。所以啊，这个一开始哦，你看哦，曾经呢横跨了滚石唱片跟飞碟唱片这两大唱片公司，引领了整个80-90年代我们华语歌坛呢非常黑头的领头羊，这两个唱片公司创业做的歌手，哇，你看陶大伟很厉害对不对？是啊。可是很多人对于这个陶大伟的印象的话呢，就是仅止于说呢，可能也许年轻一辈的话呢，可能就是仅止于说呢，他是歌手陶喆的爸爸，陶喆老爸哦。那可能对他早年的一些演艺事业成就的话呢，可能都不太熟悉到是哦。但是
五年级跟六年级的同学的话呢，可能对于陶大伟早年的话呢，不管是他的一些专辑啦，还有他的演出的喜剧的电影啦，包括综艺节目的主持啊，还有儿童节目啊，甚至呢他也做动画，哇，其实多才多艺哦。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更早期的话呢，陶大伟真的还是在美军 club 主唱的一个歌手哦。为什么呢？你有看过那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吗？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面有一个乐团，在美军 club 驻唱的乐团，其中那个小弟弟有没有号称叫小猫王？小猫王对不对？有没有？对。然后我们也介绍过这张电影跟原声带嘛，对不对？当时的陶大伟的话呢，也是小猫王。为什么？因为他14岁呢，就在台北美军俱乐部呢来唱这个西洋歌曲了。就是说早期呢，这个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啊，那时候还在打越战的时候，我们台湾是美国大兵休假的后花园，所以盛行了很多的美军 club， 那很多乐团在那边驻唱，对不对？陶大伟呢14岁就在 club 驻唱，当时呢有小猫王之称啊，小猫王之称真的是有这样的小猫王哦。但是跟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那个小猫当然不同的一个角色了，但是当时是故意特别去做一样连结，是不是有他的一个反映大时代的一个背景的话呢，是不是导演编剧的一个巧妙的一个安排，不知道，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哦。所以那个年代要玩摇滚乐的哦，在美军 club 的话呢，你要做乐手做乐师，你要玩摇滚乐的话，基本上家里环境都不错，你的这个洋文要讲得好，哎，阿东啊， English 呢要讲很溜，会唱之外，会听会看得懂之外，那乐器也很贵啊，对不对？你要玩乐团弹电吉他弹贝斯等等哦，乐器效果器音箱等等哦，都很贵。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在美军 club 驻唱呢，或者当乐手乐团的哦，基本上家里面的环境都算是不错的哦。啊，当然也有少数有天分但很勉强在玩的哦，但是超过八成以上的应该都是家里环境不错才有机会呢来担任来玩这样的一种西洋音乐哦，在美军的 club 驻唱当乐团的乐手或是主唱。所以当时呢这个陶大伟他的老爸哦，其实也是在我们台湾的政治史上嘛，算是一个画最会跟当的人哦。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的老爸的话呢可以说是当时的台湾省政府的警务处的处长，警务处很大，警务处的处长，对呀，他也从这个早期啊，从这个抗战时期一路到台湾过来哦，所以变成说呢，他的历练呢，这个他爸爸呢叫陶一山哦，陶一山，那其实呢，当时也是算是德高望重的这个警务处的处长哦，当时呢，对于陶大伟唱歌哦。以他们那个年代来看的话，就是不是一个什么正经事啊，所以他呢这个在担任警务处长这位高权重的他的父亲陶一山来看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容许呢这个他们家的老幺哦，这个这样的抛头露脸的，然后在台上呢唱歌卖唱哦，对他们这个老一辈人对这样的形象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哦。所以他的父亲知道他在美军 club 驻唱，而且14岁哦，就在台上的大唱特唱西洋歌曲，就很生气。然后呢，警务处长呢，他老爸呢，就派人呢，就是把他呢从台上抓下来，直接在演唱的时候，在台上把他抓下来，带回家呢，狠狠的 K 了一顿哦，狠狠的教训了一顿哦。那大学联考填志愿的时候呢，他在他的父亲的期望之下，跟其他的兄弟呢一样的去从商的期许之下，他是念了政大的国贸系。那当时他的父亲也妥协了哦，同意让他。

也对他无可奈何啦，反正后来他决定这样做，他老爸也好默许他了哦。在他念国立艺专的时候，陶大伟的话呢就加入到当时台湾的第一个乐团啊，台湾的非常知名的驻唱乐团叫做雷蒙合唱团，雷蒙合唱团。那当时陶大伟呢是担任贝斯手，弹贝斯哦。他自己后来也自己呢也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叫做四金人合唱团，哎，四金人合唱团，对。所以等于是说雷蒙合唱团是早期我们摇滚乐团的先驱乐团哦。那他是担任贝斯手之外，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四金人合唱团。那甚至说呢他呢要想要变成动画师，他以前都念美术科嘛，很喜欢画画嘛，对不对？所以啊他呢想成为动画师，然后呢他跟他的老婆京剧名伶王富荣婚后不久呢他就赴美去美国，在一边在餐厅洗碗打工一边进修寻找机会。后来的陶大伟的话呢是进入到迪士尼的动画公司工作哦，那一做呢就做了六七年。那后来他会制作儿童节目有没有，其实也跟他这个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呢还有他呢这个在迪士尼的时期当中有关系，因为他后来不是主持儿童节目嘛，对不对？对，那个时候呢他想要做自己的儿童节目跟动画电影也是跟那个时期息息相关哦。所以多才多艺，哇，这个陶大伟真的很厉害，真的是多才多艺哦。而且影歌是三栖的话呢他也是游刃有余。那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朋友歌，还有一个大家非常怀念敬仰的这个孙悦叔叔啊，这夜深了啊，打个电话回家吧。对，孙悦叔叔，那大家非常非常敬重他，后期呢都投身在公益的宣导哦。然后呢他们有合作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好了。这一趴我们先听到这边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呢，来听这个这一张专辑当中哦，孙悦叔叔他所主唱的这首歌曲小精灵，也非常的逗趣哦，也是陶大伟的一个词曲的一个创作，来听听看。

这是孙悦叔叔啊，当年所唱的《小精灵》。所以后来听到李宗盛他那一种说唱的那种感觉的话，其实最早的祖师爷，你看孙悦叔叔他唱歌就是这样子了哦。

是的，这是非常逗趣的一首歌曲哦，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那里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由这个陶大伟的词曲创作，孙悦叔叔啊，用他独特的这个。

0: 唱腔哦所演唱的小精灵哦。那非常逗趣的歌词，然后呢独特的孙悦叔叔他的唱腔，哎，其实也是蛮另类蛮独特的一个风格了哦。好，那这一趴呢我们暂时就听到这边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 91.3。

延续呢我们经典歌曲的回顾，我们聊到了陶大伟孙悦跟孙悦叔叔，他们呢当时呢所发行的专辑哦。那这张专辑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是这个陶大伟呢跟孙悦叔叔在滚石唱片所发行的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第一集哦，也是当时滚石唱片创业的第二张专辑，编号是002哦，002。那第一张专辑我们提到说呢，第一张创业专辑是吴楚楚老师哦，跟潘越云、跟李丽芬、跟丽丽姐他们所合作的三人展，那也算是当时呢这个滚石唱片的创业柱啊，所以开山祖是这三个人哦，吴楚楚老师、潘越云跟李丽芬，才后来滚石一系列非常精彩的作品。那这一张是第二张了哦。那我们有提到说，后来这个吴楚楚呢跟这个彭国华彭老板哦，他们呢离开了滚石唱片，创立了飞碟。那陶大伟叔叔啊跟孙悦叔叔他们也一起呢在飞碟唱片创业作，就是他们的另外一张专辑朋友歌哦。是的，所以变成说呢，在这个历程当中你可以听到像刚刚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活泼，然后呢一直保留原本的那种朋友歌啦，那种感觉，那种愧靠。这首歌呢叫做小人物狂想曲哦。那五年级的同学应该那个时候呢比较有点年纪的话比较知道，六年级可能不太有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因为当时哦在台视在民国68年到69年的时候，那时候你几岁？对，很多人可能还在吃奶嘴，有些还没出生，还在投胎，还在喝孟婆汤嘞哦。对，所以五年级比较有印象。那在民国68年到民国69年的时候呢，台视播出了一个小人物狂想曲哦。那当时呢，算是早期的，其实它有点早期，像连环炮那一种。那种先锋你知道吗？那种短剧你懂我意思吗？很搞笑，然后呢短剧的幽默跟好笑有点像是那个时候的陶大伟叔叔，有点像后来的王伟忠那种感觉哦。对，也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短剧的话，小人物狂想曲的话呢，算是短短的两年时间当中得到很多很多的回响，让很多人呢得到很多的快乐。那当时是什么呢？当时就是陶大伟跟孙悦叔叔还有谁呢，夏玲玲，哎，他们在做的这个电视节目小人物狂想曲哦，三个人各有特色，这组合起来呢在整个短剧当中是很有创意，也得到很高的一个收视率哦。所以这首歌曲呢，你刚刚所听到的小人物狂想曲，就是当时呢这个电视剧的短剧哦，综艺节目哦，这个所谓的台视所播出的小人物狂想曲的主题曲，哎，主题曲哦。那这个也是陶大伟呢跟孙悦叔叔啊他们一起所合唱的。那加上说呢，我们之前的介绍过的朋友歌，对不对？朋友歌就是也是陶大伟跟孙悦叔叔呢所合唱的这一首朋友歌，朗朗上口，轻快。那都是在这个小人物狂想曲的这个综艺短剧当中，那让大家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一发行专辑的时候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很熟悉很亲切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当时呢滚石创业的第二张专辑，他们所录制的这一张这个专辑当中，然后呢把这些歌曲收在其中，很快的达到市场的连结跟共鸣。因为大家本来就在这么高的收视率节目当中，对这两首歌曲的话呢都已经朗朗上口的哦。那加上说呢，当时流行那个电玩小精灵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讲到说呢，这个小精灵对不对，结合了小精灵这个电玩的同名歌曲，由孙悦叔叔主唱，哎，也是结合了当时流行的这个电动玩具哦。是的，相信很多五年级跟六年级玩过那个小精灵，有没有很简单的那个游戏，有没有噔噔噔噔噔噔，要吃来吃去，要闪躲，有没有？对，不然被吃掉。对，所以这个整个的专辑当中的话呢，其实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量身打造，针对当时所流行，还有当时什么呢，他们的这个节目，他们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然后呢去设计去处理，然后呢结合他们的这个节目的风格，然后呢来制作。所以这张专辑等于是把整个的综艺节目哦，这个小人物狂想曲的话呢搬成了一张专辑唱片。那整个陶大伟跟孙悦叔叔，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都不属于唱片业的人啊。虽然说陶大伟以前玩音乐哦，但是呢，他们却不是真正的这个算是唱片圈的人。可是陶大伟叔叔，陶大伟又能写词曲创作，他能写又能弹又能唱才厉害哦，而且还能够编短剧，还可以呢这个做动画，还可以做编剧，然后呢主持，然后还可以担任这个儿童节目，后来的儿童节目，对，超级厉害，真的是多功哦，真的是全方位的。那这张专辑等于就是帮这个滚石唱片公司呢打下很好的地基哦，这张也卖得不错，那也当时呢也算是跟唱片公司跟电视媒体合作，创下了一个新的唱片的合作的模式，有没有？对，这就像那个奥斯蒙兄妹一样嘛，你之前听那个奥斯蒙兄妹他们唱的 A Little Bit Country A Little Bit Rock and Roll 一样的道理嘛，他们也是这个他们的主持的歌唱节目当中的主题曲，对不对？一发行专辑当然也是全世界风前秋风扫落叶啊，是的。那这张唱片哦，值得一提就是说，这张唱片的企划跟制作的话呢，就是彭国华彭老板哦，就是飞碟唱片的彭老板哦，也是小燕姐的老公哎先生哦。那很可惜哦，就是比较英才早逝哦。那他当时呢是在滚石唱片当中，然后呢来企划来制作这张专辑，那后来呢才跟吴楚楚老师哦，他们又另外呢独立门户弄了飞碟唱片，便是引领的我们华语歌坛在80、90年代创造辉煌巅峰的两大唱片公司啊。所以这张专辑也可以显露出呢当时呢彭老板哦他的一个天分，他的才华，他的能力。因为这张专辑让这个孙悦叔叔跟陶大伟呢也创造出他们事业上的另外一个巅峰了哦。好，这张专辑有一些歌曲都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刚刚听到的是小人物狂想曲的这个综艺节目，台式的综艺节目短剧的这个主题曲。继续来听的歌曲哦，也是蛮欢乐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都蛮正面正向。这首歌叫做《欢乐满人间》。

0: 这是呢陶大伟的词曲创作哦，那由这个陶大伟所演唱的歌曲《欢乐满人间》啊，那这个也都是算是全制作了。你看陶大伟叔叔很厉害，对不对？当沈夯啊，他主持节目、综艺节目、演短剧，然后当编剧，这么受欢迎，对不对？收视很高。然后呢，他又这个把这个电视剧的综艺节目的主题曲在滚石唱片来发行。好，我们刚刚提到第二张专辑哦。这是开山祖师做的第二张专辑，帮滚石唱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又赚钱，卖得不错。那有赚钱的，对不对？那整个的滚石唱片站稳脚步之后，才有后续的张艾嘉的童年，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就是鹿港小镇哦，就知乎者也，对不对？那还有李树泉的回等等哦，那帮整个的80年代的话呢，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江山。也就是说，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创业作都赚钱卖作之后，基础太稳了，有信心了，至少经济基础稳固了，然后呢，可以启用去聘用更多的有才华的歌手、制作人，对不对？然后呢，来担任词曲跟词曲创作，来录制专辑，才能够一直正向良性的循环，让80跟90年代的华语歌坛的话呢大名大放。所以这个前面这几张很重要啊，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也是帮滚石唱片赚钱打下基础的一张专辑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是在什么年代呢？这张专辑是在1981年4月20号所发行的这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的话呢，制作人就是彭国华，彭老板，彭老师哦。那变成说呢，是滚石唱片呢所发行的滚石欢乐英雄第一集。那另外同一个年代当中，那陶大伟跟孙悦专辑又发了一张欢乐歌。这欢乐歌的话呢，则是在歌林唱片公司的哦。诶，他们当时就跑到歌林唱片去了，好厉害，有欢乐歌有没有？对，假如我是大明星，这是另外一张咯。对，那到了隔年的话呢，1983年，那这个陶大伟叔叔陶大伟跟孙悦叔叔，那跟着吴楚楚老师跟彭华彭老板，然后他们来到飞碟唱片。那飞碟唱片的创业作就变成是我们刚提到的嘎嘎乌拉拉嘎嘎嘎乌拉拉 City， 在1983年的时候哦。像是大家很熟悉的生龙活虎打冲锋啦、啊、对不对？都是在这张专辑的嘎乌拉拉，都是这张专辑里面哦。这是一个80年代的故事啊，也是我们呢从讲到朋友歌，那我们之前讲到陶大伟在美军俱乐部 club 当中的乐团，他担任这个联盟乐团的贝斯手，自己组了自己的一个乐团，就开始玩音乐，对不对？好的，这跟大家未完的话题，时间有限哦，我们这个未完话题，我们下集续集，我们广播连续剧再跟大家慢慢来聊。I am a dreamer
1: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 空中的梦想家
0: UFO。 好了，很快的一个小时的三成嘻哈有节目，来匆匆去匆匆，咻起来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换个感觉，换个磁场，来听啊，来听这首第一歌曲。这首歌曲是三个人合唱的哦。当时你记得吗？当时呢，哇，这个红遍全台，在90年代红遍全台的童星歌手。那当然有三位了哦，其中一位呢是方胜吉，还记得吗？跳咖林翠秋，嘿，溜溜秋秋，还有谁呢？这个方婉珍跟萧玉芬，他们呢都是在歌唱比赛当中一鸣惊人，表现非常出色的当时的童星歌手哦。那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啦哦。当时呢，在1994年的时候，民国算年代应该是1995年，民国84年的时候，他们发了一张呢彩色精灵专辑，哎，那里面呢来翻唱这一首歌曲，继续挂片《繁华拢是梦》。在这首歌当中呢，来跟大家回忆一下哦。那祝咱的乡亲那边呢，都有一个愉快、顺心、美丽的下班好心情喽。感谢你收听，我是小兵 ，Take care， 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讲中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天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哈，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啊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焰会寒咧，
0: 嘿，无啥，对，哎、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4: 真正嘛足寒诶。
0: 嘿啊，啊，所以吼、咱诶爸爸妈妈，恁啊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套小踏一下，本身吼、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烧无吼？最近吼、流感咧流行，肠病毒嘛咧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肠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3: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0: 真紧呢。因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尔。
3: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佮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的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欢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3: 这应该，来，喂，你好，
5: 你好，喂，
3: 嘿，新听友哦，
5: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昨有订啊，想到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3: 好，来，你稍等，你等来
0: 你
3: 来
0: 吼，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3: 网的，嘿嘿，这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
0: 嘿嘿，
3: 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0: 呐，
3: 哎呀，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0: 嗯。
3: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0: 注意。爱注意啦。
3: 啊，你若睏醒，啊，你莫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踮眠床，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不要紧。
3: 温滚水是上好啦。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0: 是是。
3: 哎呀，但是迄种冰不是冰伫冰箱的冰哦，
0: 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 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咧尿血也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3: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调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3: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
0: 是
3: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啊，就会当听个啊
0: 12点
3: 啦吼，啊，佮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一控六二，
3: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即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
0: 吼，
3: 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阮装的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啊做过了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了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
0: 对啦对啦
3: 经济好，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0: 都拢咧食，
3: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会起的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哦，真贵，
3: 较早人咧卖一斤万外，两万都有人咧卖，
0: 有，
3: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乌白空七八个，凊彩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家，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九工十工九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拣的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济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得着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过去恁买着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吼八丁啦、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0: 对对。吼、
3: 哦，啊，我的是纯家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家，你只要若高血压，也袂食钱。
0: 袂食钱，袂食钱。
3: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咖，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好瘾，
0: 看咧简单
3: 点，啊，过、啊、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0: 是，
3: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咧，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送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多减四两啊。
0: 是，
3: 系啊，因为水分嘛。吼、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养，免十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加，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 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观察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到病所放尿，无在条惊到搞错尿的，佮甚至压三脚架、压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脚架甲四脚椅啊。然后有的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的软骨，吼、哦、啊，家宏，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的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每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较赢到到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0: 是
3: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甲病院，你性命都无。吼、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啊，因为这项物件啊，予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侪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侪吼，成品的，吼、哦，人讲先买先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0: 足济、真正是说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3: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我听过嘉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和你袂脚袂手袂灵机机。
0: 是，
3: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播音的唱歌，
3: 啊，嘉宏都还要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0: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播音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嗯，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像放散，
2: 放散放散过对啊，
1: 不是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哎、
1: 嗯，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就我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啊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
0: 嗯，
1: 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
0: 今嘛嘛正高二啊，
1: 哎呀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啉啊，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呐，
0: 是
1: 是，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
0: 是
1: 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啦，
1: 爱容易袂着祝伊大肚啦。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东石，我这个同学真老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啊。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只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是啦。
1: 自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哦，真感谢恁。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嘿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侪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三十天卖三十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不对。
1: 嘿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伊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块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酸痛症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烟鼻，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蛇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
0: 对，
1: 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沁饭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沁饭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沁饭店，通互你烤，你都唔通互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敢若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甲，吼、因迄个较早就好嘅人，
0: 嘿啦，
1: 啊，种菜啊，种几啊十家。某人的啊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那后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赚，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炎骨科的医生
0: 吼，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先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下啦，消炎止痛先做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
1: 啊，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食，中北时代食食的最后的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系啊，吼、啊，我都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六角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折骨七。七车四车咯，
0: 嘿，
1: 啊，三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六角家，古板六角家啥那有这个成分？因为有带加质，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古板哦，
0: 系
1: 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个一个菇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嘿
1: 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骨板，对，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都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吼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吼，佣人，系啊，
0: 使用人
1: 啦，吼啊，然后逐工都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佫长岁寿，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拢有啦。
1: 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是安怎？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诶，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力筋，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予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食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间呢。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毋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0: 做油诶，
1: 地沟油诶啦。
0: 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啊，
1: 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嗯，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0: 威家啦，
1: 嘿啦，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予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我讲的是拢真正，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鹿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1:1，相中加来合作。

0: 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1: 嗯，
0: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才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1: 嘿，
0: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
1: 嗯，
0: 吼，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
1: 是，
0: 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人讲吼。高阶天的七十二变，
1: 嗯，
0: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1: 嘿，
0: 哎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1: 医疗，嘿，
0: 险为医疗怎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息股半落降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少。
1: 是，
0: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个家，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先啊，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1: 嗯，
0: 吼、哦，南
1: 八丁，
0: 南八丁
1: 是。
0: 因为我甲你讲，阿伟，你敢知啥原因？
1: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0: 对，嗯、正确的。阿发甲啊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1: 因为能够追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的重量，
0: 对，
1: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啦。
0: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1: 对，
0: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
1: 嗯、
0: 因为伊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1: 缩打啦，
0: 对，正确个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
1: 嗯、
0: 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七千二，吼、哦、一斤啦，
1: 一斤哦，嘿，
0: 长
1: 辈是多少？七千
0: 二，我算恁七千块，
1: 是
0: 长辈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散下呀，
1: 嗯，
0: 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1: 对，
0: 一片拄啊两两，
1: 对，
0: 你等于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1: 嗯，
0: 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1: 吼。是，
0: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的，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的，干来当开放15桌。
1: 是，
0: 吼，啊我一斤的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舒筋活化，互你生骨轮、听骨折，酸痛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软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恁卖讲恁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假食无效。吃我的，你甲吃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8-098啦，0800-097-098啦吼。
1: 咱今仔日交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若准备是大，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后尾。半斤的买一斤的，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0: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 生

0: 歹物啊！你有啥物万幸的镜头拢总会使食，你当用保温板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水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几爪无准算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
0: 下半斤。来，半斤哦，三千人啦吼、哦。来四牙吼、哦，一牙多少两两吼。来，电话机
1: 来
0: 哈。
1: 来，
0: 来，来，喂，你好，
3: 来。
0: 哎，
3: 哎，
0: 来，
3: 你好。我迄个
1: 你
3: 有
1: 够
3: 一斤的
1: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一千。
0: 系啊。
3: 好好好。
0: 来，你一斤的哈。好，来，电话机来
1: 哈。来，电话机哈。好来，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加加哈。
3: 古
0: 六加
3: 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哈。阿爸，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七千的，伫嘉宏的节目里就我一斤赔你七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三斤三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七千块。来，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加
3: 半斤来。
0: 哦，
1: 半斤
0: 啊，来，电话
1: 来
0: 啊！啊，你都透早那咧酸痛，食保养的一工早，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下买冬骨。拢总会使做一来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袋，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啥物叫做真正的古板肉甲加，会惊寒的古板肉甲加甲买当来食。来，
1: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0: 来，喂，你好。
3: 对，
0: 哎，
3: 我要买古肉甲买一斤的。
0: 来，买一斤的吼。
1: 妈妈，
0: 妈妈有买过吧？
1: 你真有买食过吧？
3: 捌啦，
1: 嘿，
3: 啊，
1: 即摆
3: 寡人搁要到啊，要
1: 去补啊。对啦吼，你当要补者啊，补在身体咧。
0: 你真正，你真正搞啥物？
3: 加
0: 红衣
3: 买。
0: 哦，你个认真看咧吼，啊，我加
3: 有赞无？嘿，
0: 啊，我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3: 这久无买着啊。
0: 啊，今日都甲起来食。哎呀，好好好，心疼有，
3: 哎呀，买一斤买起来扛。
1: 好啊好啊，
0: 来等下加你哈。
1: 好啦好，
3: 好
1: 好好，谢谢哈。
0: 来，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中辈时代，一世人捌食过一摆古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嘉宏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七千块，七千二我算你七千块。我跟你讲，中辈时代，我七万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若无好就对啊，我。七万退行李啦！
1: 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肉甲加哦。
1: 是朋友哈，
0: 来新朋友，要一斤啊，半斤。
3: 一斤。
0: 要一斤啦吼，
1: 来你电话下啊吼。
0: 来，多来时段。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哩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家家有尔，半斤就是三千六。咱啊，中辈时代，你如果要买一斤的，咱就是七千块哦。啊，所以哦，要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啊，刚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0: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1: 嘿，
0: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1: 系啊，系
0: 啊，我是讲安尼啦，
1: 吼，
0: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搭端两两啦，吼，
1: 是，
0: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阿带你含阿财伫遮，
1: 对，
0: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1: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0: 啊阿财诶，
2: 安尼我嘛送两两，
0: 安尼咱就一斤七千块。佮加送你四两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一斤拄啊八下，啊你啦七千块，今日订一斤咧拄啊十下，一斤快四两，卖你七千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肉甲加着对啊，全国你若买着遮俗，佮遮尔顺的，这买来买人地好，今日借位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1: 对， 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0: 来。
4: 哎，你。
0: 要古板六加加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4: 诶，前下食了袂歹，啊，真想讲过迄落，加买过倒转来保养一下身体。
0: 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加食加好加会好落的啦。哎呀，来好，等下起
2: 来啦。来，你等我起来吼。
0: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加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加吼，一斤过四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中北时段啊，今日7200、7000块，搁送你四两加啦，
2: 对对，
0: 等于10000、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命啊！食咱的古板六角胶，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我家己装脚筋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直啦，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3: 你好，我要一斤
0: 啦。要一斤哦。好，好，来等
2: 下个
0: 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落个甲南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正好撇色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诶，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都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来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胶、哦，
5: 我等下我买买古板六角胶呢，
0: 来买一斤呢，半斤呢，
5: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送四两，
0: 一斤7000送四两，你有够巧的，
5: 我是古袂落，佮爬袂起
0: 来呢，哦啊你家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5: 好
0: 好来这身体
2: 又来电话过来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你好，喂。
6: 诶、欸，我要半斤，
0: 来要半斤哦，好来等下个安尼哈，
2: 哦
0: 等下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朱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哦，来你等下个安尼哈，来等下，
2: 来哈，
0: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自囡仔会晓就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落到脚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啦，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搁送你四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家己减轻啦。哎呀、啊，来喂了，来喂。
5: 我
0: 要
5: 买，嘿，我要买半斤。
0: 来买半斤哦，来等
2: 下
0: 个
2: 咧
0: 哈。哎呀，来喂了，来要古板落个价哦。
5: 嘿，我要一斤。
0: 来，等下个咧巧的啦吼，
2: 巧
0: 的
2: 拢
0: 会晓写一斤的。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哦，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骨属阳啊。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让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喂了，
2: 喂了，
0: 都甲买
6: 一斤
0: 嘞，来，一斤嘞送四两啊，来，等下个咧，吼，来，全国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活化、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养，拢赶紧甲敲电话起来。 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旧版六角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1: 对，
0: 啊，搁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纯纯完全旧版六角架啊，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港纯个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个。代表的家价，
1: 无唔对，
0: 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港天然的鹿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举三下，举举四下椅啊，举十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办掉。我来讲长辈时代，家宏的节目以后你莫听，全国古板鹿角家，我会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啦，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我甚至搁半号、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哦，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好会着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
1: 喂
0: 你哦，电
1: 话
0: 拢满线，来喂你。哎、
5: 欸，我
0: 买
5: 一斤呢。
0: 起价。
5: 哎、欸，我
0: 足久无卡呢。对啊，啊，是计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5: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炖迄汤啊。
0: 有吼、哦，因人较早讲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1: 当然啦、
0: 啊，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咧啊，即嘛家己。
5: 听
0: 讲，
5: 阮
0: 的鸡，若鸡
5: 啊
0: 会当
5: 抬啊，我
0: 都
5: 嘛
1: 炖
5: 来
1: 啉。
0: 哦，安尼
1: 上赞的。因为吼，即嘛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抬鸡仔，搁炖这鸡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5: 走。
1: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0: 啊，一斤7000块买对买，即都敢若成本都无够啊，莫讲空诶工钱啦，嘿啊，来等下个咧。
5: 啊，
0: 搁
5: 不
0: 加，搁
5: 一斤，
0: 搁
5: 一斤，有人
1: 咧讲搁
5: 一斤。
1: 有人
0: 讲
1: 一斤。
0: 别话搁买一斤。好好好好，来啊，来等下个咧，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夹夹。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架，较早即拢个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皇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古板六角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换脚头舞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1: 来喂了，
4: 喂了，
0: 嘿，来喂，
4: 我来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电话起来吼，
1: 来电话起来吼，
0: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5: 嘿，
0: 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吼，
5: 啊，我姐，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0: 啊，来啊，这古板六角干有够赞的吼，
1: 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即、這个家你无光阴像有一点钟写完就无啊。
1: 喂，你好。
5: 啊，要买迄规地鸵鸟迄。
0: 嘿嘿，鸵鸟古板六角架啦。嘿，来来
5: 等。对，
0: 好啦，
5: 我要半斤哦。
0: 好，来
1: 来来，
0: 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架吼。
4: 迄个鸵鸟龟
1: 鹿胶。
0: 好来，
1: 好。
4: 半斤。
1: 好来，半斤。好哦，真正满线嘿，好来吼。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架吼。
4: 哦、我要一斤
1: 咧，你要一斤咧，然后你电话来吼，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六角架吼，
5: 今
0: 天
5: 卖
0: 迄
5: 个古
0: 六角，对对对，你捌买过呢？
5: 我
0: 准
5: 备一斤
0: 咧，
5: 帮我
0: 写
5: 一
0: 撮。你捌买过啊？
5: 系啊，
0: 吼吼，
5: 以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啊，剩做几
0: 过
5: 就无啊。
0: 啊，对啊。
5: 今
0: 麦咧
5: 在
0: 寒，
5: 想要
0: 去补
5: 一下。
0: 系啊，啊，食这嘛卖骹尾、手尾会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下
1: 咧，来哈，
0: 哦，这电话满爽满加咧，来喂了，
5: 哎，
0: 来，古板六角架，好来电话下咧，
1: 好来你电话下哦哈，来喂了，
0: 啊，
1: 来0800-097-098， 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搁送4张，予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万只换咧。今仔日旧版六加加，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4滴了，保证会当改善咱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莫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痛、雨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酸抽痛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买单，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来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伊都三脚拄啊，
0: 三脚架，
1: 对啦，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来，
6: 你好，哎，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我阿你个
0: 张先生，
6: 有啊有啊，
0: 嘿，
6: 有啊。啊，平常是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1: 卡达乌吼，
0: 有较了了无？
6: 哎呀，有啊。
0: 有啦吼，好，来电话
1: 行咧哈。来电话吼，谢谢洪大哥吼。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又搁爱来讨租数啊！
1: 吼，
0: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7000，我今日搁甲阿伟甲阿财叫因斗送4张啦吼，啊，一斤搁过4张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10000块，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搁兼送你4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地你甲偷嘞，若食无好，剩下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买半斤的3600，有4盒，总共一盒有8袋，4盒拄啊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咖，看人咧食咸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搁送你4张。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旧便所爱半徛久啦，久嘞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旧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办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好，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脚一比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小儿子也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话，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办。鹿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下你咧卖迄啥物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动火火气大诶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即落天你甘愿互酸痛，即落天你甘愿互袂行，甘愿互你加皮加袂烧，你毋甘愿甲买一个旧版鹿角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互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互你退用，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肉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200，送7000，搁送4张，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沟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版落个价，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天买，逐天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外口迄万外块的唔好搁买啊啦！ 哎呀，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古板六加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时间交电台，工商差不啦吼。
1: 来，等下再我等下哟。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吃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吃的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只有听一点钟诶，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甲我收听支持爱护，现你们电话0800-0098。哇，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贤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也无法度，健康都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2万外嘛有啦。
1: 啊！嗯、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
0: 对对对，
1: 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跟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孙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另一个不好。啊，咱这古板六角家是正孙古、正孙家。拢总无难半项重要，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着囡仔国小个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值、正优良个，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影位？
0: 就是
1: 伊迄个落啊吼，升角了，第一届主人脱落个。
0: 对，
1: 过来，咱个金针菇吼，同学个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个。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物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若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物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天七天乌白空空到臭味道，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孙家。爸爸妈妈，你来当共买到正正孙家，无一定爱甲家宏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啊，阮含康百氏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因暗时互遮个啊，听小因的啊，遮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遮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六的家哦，是正少年六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硬，悬脚咧袂自然的，袂久袂硬脚会旧筋的，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硬三脚架，脚趾无力，硬四脚以下的，行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病病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30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的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0: 吼、
1: 哦，你若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届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肉夹夹，食无好酒抓无爱买，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好、哦、啊，我这一盘八袋，吼、哦，一袋多，一袋一盘多少两两啦，吼、哦。啊，一你甲听好，甲称看卖下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那半斤的，就是三千六；啊那一斤的，就是搁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最后三十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吃？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卖穿布拉鞋的，卖落眠床脚的，暗时敢若落眠床脚要放尿，无材料今日较便所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啊。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落个家，
0: 后边一斤哦，
1: 来电话过来吼，
0: 后来电话过来吼，喂你好，
1: 来喂了要古板落个家，
2: 刚才
1: 帮
2: 我
1: 写
2: 一斤，
1: 来好，来电
0: 话过来哈，
1: 后来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关键吼，来喂你好，
2: 哎、欸、你好，来不？
1: 来等
0: 你
1: 啊，
0: 来好一斤吼，来，我来等我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1: 哎、欸、陈爸爸，
3: 等你几落
1: 家？哦，啊你嘛有咧靠家的哦，我教嘛，哎、哦、呀、啊，啊你食了好无、欸？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只只头食一斤。
1: 好咧、哦、吼，好，好，好来等你
0: 来，等我来哦，好来，好了，来喂
1: 你好，喂你
4: 好。
1: 喂，
4: 主持人你好，
1: 我
4: 这迄个台南
1: 清华，
4: 今
1: 我买
4: 一斤，
1: 买
4: 一斤，
1: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啊，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你好，
4: 你好，
5: 嘿，喂，我
1: 买
5: 一斤，
1: 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举，关卡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袂坐。吼、哦，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戏难袂拍，
0: 是，
1: 嘿啊，要露衫嘛袂露，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
0: hey, 来，来喂你好，
1: 喂你好，白面诶。
5: 嘿、
1: hey,
5: 啊，
1: 阿
0: 嘉宏，恁敢
5: 有
0: 买
5: 三斤
1: 的
5: 啊？
1: 有啊，
0: 三斤
1: 的，今日无
5: 呢。哎、欸，我下暗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试驾有呢？
5: 开门看恁敢有？
1: 你试驾有呢？
5: 你
1: 试驾
5: 有
1: 啊？哎，来啦，我为着、啊、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 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无？加红佫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系啊，
5: 有啦，赞啦，赞啦，
1: 赞
5: 啦！
1: 安尼、
5: 我
1: 做门
5: 哥卡去日时买
1: 啊，日时时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吼，系啊，系
5: 啊，无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佫会当顶补，
1: 对对对，够够赞，系啊，食这佫袂惊寒，
5: 吧，
1: 拢会
5: 赞，
1: 食这佫袂惊寒吼，来等你个咧，来
6: 喂
1: 你
6: 好，
1: 喂
6: 喂你好，
1: 嘿，
7: 喂你好，
1: 嘿嘿，来。
7: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的？
1: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的啊！
0: 对对对，
1: 哎呀，你别别
7: 讲。我平常家己订一斤装的啦，我丈人啊在吃，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吃，啊吃了吼，迄个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啊，伊去开伊啊，就拢无咧客啊。
1: 哦，
7: 我先讲啊，你若有三斤装的，我要订。
1: 有啦，打开用的哈，啊，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啊，
0: 来
1: 哈，来
0: 喂了。
1: 哎，
0: 未
1: 嘿
0: 吼？
1: 哎，
0: 古老家嘿，古板老家家。
1: 哎，
5: 有一斤
1: 来
5: 不？
1: 一斤来哦，来等你个咧，
0: 等我一下哦，
1: 来，
0: 我来喂了，
1: 来要古板老家家。
5: 喂，这
1: 道无
5: 迄
1: 落
5: 三斤
1: 算
5: 一斤
1: 诶？有啦，打解尔，嘿啊，拄啊打解落卖尔，你无注意听着。
5: 哦，我拄仔咧敲电话，敲也袂去
0: 边。嘿，啊，电话满线啊，嘿啊。
5: 哦，啊，我来，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的啦。
1: 好，来电话下咧吼。
0: 电话下咧。
1: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会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就唔拿啦吼？
0: 对，
1: 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甲属阳。一处六工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哩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个咧，
0: 来
1: 喂了，
0: 喂。
5: 我要爱特大组
0: 啊。
1: 哦，特大组。
0: 妈妈，你古板六家加巴点过着无？
5: 我只有
0: 两
5: 工
0: 就
1: 食。
0: 是
1: 吼，啊，食了哪？
5: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食要搁买。
1: 好，来电话个咧吼，我电话拢满线吼。
0: 来喂了，
1: 喂了，来主管兄。
8: 喂。
1: 嘿，来了。来要去几斤呢？
8: 三斤，
1: 三斤，三斤的啦吼！来，你等下去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假包换，
0: 嗯，
1: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的真正效果。咱是十工九美空的哈，来喂你，
0: 来喂你好。
8: 哎，一
1: 袋
8: 是几斤啊？
1: 三斤，上一斤，多两万零两。我要一
8: 袋。
0: 好来，就大一组啦吼。好来，你等会来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吼。
0: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嘿。你嘛要叠大组的。
9: 我三斤嘿，大组的。
1: 好，你有买过呢？
9: 嘿，有
1: 买
9: 过。
1: 啊，食了好不？
9: 未歹啊。
1: 安那未歹。
9: 暗时较困难去。
1: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安尼内行的，筋络若袂酸痛，就好困
0: 啦。
1: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个咧。
0: 来，
1: 等
0: 你
1: 个
0: 吼，
1: 来，
0: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要
0: 订一
5: 个三斤
0: 咧。好，三斤咧，
5: 你
0: 有买过啊？
5: 嘿，有上一斤
1: 吼。
0: 嘿，
1: 有买过哦。
5: 谢谢。
1: 有买过
5: 啊？
1: 啊，食了好无？
5: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1: 啊，即摆食食咧咧。
5: 啊，即摆食了袂
1: 歹
5: 啊，啊，所以
1: 还搁
0: 来
1: 恁买。好，
0: 来，等
1: 你
0: 个
1: 咧
0: 吼。
1: 来，喂你好。
5: 嘿，你好，我
1: 是
5: 买三斤，
1: 上一斤哦，啊，这大家拢买三斤，上一斤，我三十斤的
0: 面料。
5: 好，
1: 来，等你个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喂你好。
5: 今天是不是有三桌上？三斤上一斤
1: 诶，
0: 对，
5: 我想买
0: 迄
5: 一组帮我
0: 下者。哦，你嘛三斤上一斤，
1: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买有啊？
5: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1: 诶，
5: 煮汤哦，我足补诶啊，好，我困诶时阵
1: 拢
5: 足好困
1: 诶。赞，
0: 系啊，好。
1: 这个筋骨络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都讲啊，我捌互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马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搞恁自己，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倒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9: 我买一斤啦，
1: 来买一斤来，
0: 来
1: 个
0: 送你四斤哦。来，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为了。
6: 喂，
1: 嘿，来了，要举办落个家哦。
6: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1: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够买过？
6: 有啊，我有买过。
1: 我是讲，若毋捌买过，买一斤的，买半斤就好。
0: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6: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我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足好的，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为了，来要举办落个家哦。
10: 我
1: 拄
10: 拄
1: 着
10: 买一斤
1: 的，
10: 我要改三斤
1: 的。好，要改三斤
0: 的，
1: 好来。
0: 大家拢要改
1: 吼。啊，我阿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0: 对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0: 来喂，来
11: 喂，
1: 喂，嘿，妹妹，
11: 我阿妈家。
1: 是做三斤
0: 的，三斤的，阿嬷阿嬷叫你买哈，吓
11: 啊，
1: 阿嬷敢有吃过？
11: 有啊，伊之前
0: 拢来订，互
11: 我
0: 啉。哦，你冇咧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0: 嘿，
1: 啊恁阿嬷是咧食哪？伊
11: 之前拢遐酸遐痛，啊，即卖拢好
1: 啊。哦，拢好啊，
0: 嘿，
1: 哦好，啊你食食咧有较大汗无？
11: 有啊，
1: 有啊，
0: 有啦，哦，
1: 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1: 第一关
0: 的哦，真厉害哦，
1: 恭喜哈，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啊，哈，这妹妹真乖，哎呀，
0: 好来，
1: 来回你来，
11: 我要三斤，
0: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早都买两斤得啦，啊，今得又搁要三斤，
11: 我
1: 今日搁
11: 无回啊，我
1: 阿
11: 公叫我先买
1: 起
0: 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
11: 啊，
1: 是，
11: 哎呀，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
1: 啦，好啦，好啦，等你家咧哈，
0: 好，来等你来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落个家。在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落脚架，捌予全国个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为了妈妈。
12: 哦，家己一撮大哥来好无？
0: 大哥哦，
1: 你感觉
0: 袂？
12: 我
0: 也
12: 袂
1: 晓卡
12: 吼，啊我，你
1: 安尼
12: 我安尼，什么牛要袂晓学倒来，俺牛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个食迄落，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倒位，阵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12: 啊，今麦搁听到你咧讲吼，你家敢是做大做来？
1: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0: 嘿，
1: 啊，食咱的家，食到今麦工课做够。
12: 今麦，
0: 食工课做够做啊。
12: 来，
1: 你
12: 家
1: 敢
12: 是做大做来？
1: 好好好，多谢哈妈妈。
0: 哎呀，
1: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我少，吼啊，感谢全国最痛的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都讲啊，咱的古板老家家。啊，正一处落脚，啊，一处落脚，甲二处落脚，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天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来咪住啊，妈妈。
13: 诶，
1: 诶，来了。
13: 诶，
1: 一斤诶
13: 是。
1: 一斤，搁送四两7000块。
13: 哦。
1: 嘿。啊。来，你卖无？
0: 你卖哈？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下
0: 哈。
1: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0: 住咱台南的黄金时代啦哈。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一斤予你食免钱的，一斤你佮食若无效，三斤佮寄返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佮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佮泡两茶，暗时佮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举袂下，袂徛袂坐，袂白，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遮。袂胖我袂硬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吃 泡澡两地，暗时两地，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庭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0: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加加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罗加加，要用炖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啊伫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哦，喂你好，
1: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0: 啊，
1: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加高，
0: 来你好，
1: 喂，来你好，
0: 来喂你好，
1: 来
0: 喂
1: 你好，
10: 哎、
1: 欸，
10: 我四斤
1: 的
10: 要
1: 寄
10: 两
1: 组，
10: 那
1: 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0: 三斤送一斤
1: 不
10: 是四斤，
1: 哦，
0: 对啦，温数你较含慢啦，哎，
1: 都别啊，拢无物件，
0: 你为什么要加两组？
10: 我三十
0: 步啊，
10: 我
0: 之前
10: 三
0: 家后
10: 尾
1: 安尼
10: 要
1: 起
10: 了，都
1: 还
10: 未起了，
1: 连拢用手抱，
10: 今
1: 摆拢
10: 唔免啦呢。
1: 哦，今摆拢
10: 免抱啊，吼。系啊。
1: 哦，
10: 安尼
1: 你
10: 也干。啊，要做工课拢做到要久啊，久未落，啊，今摆久了搁爬未起来吼，今摆食到遐脚头骨拢真软了
1: 啊。啊，你也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10: 我
1: 刚
10: 才，好，我就是你，啊，你拢常常无回。
1: 无啦，阮遐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买
0: 啊。真久无买啊，
1: 系啊，因为都
10: 无。
1: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哎呀，
10: 最好诶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毋通讲拢定定咧互买无。
1: 啊，拢买了钱诶，你敢要常常买？
10: 哦，就增加到尾啊，啊，互即时大人，甲即时大人斗老岁仔人斗相共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哎呀。
10: 哦，
1: 无
10: 你
1: 安
10: 尼好，刚才你我咧甲阮求呢，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0: 当
1: 时会寄来，明仔
0: 载甲你寄来，你收嘿。
1: 系啊，哦，好好，来电话寄来哈。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
0: 嗯。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肉甲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0: 嘿。
1: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佫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
1: 啊，他都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0: 你好，
14: 哦你好哈，
1: 哎，来要古板老板讲
14: 哦，
0: 好，你一斤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
0: 嘿，你
15: 要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0: 好四组的哈，好，
15: 啊，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1: 啊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0: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0: 对，
1: 大家正 有效啦，
0: 大家学了才
1: 会得志。啊，那一袋一百块，
0: 是
1: 啊，一包三袋。
0: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话。嘿，我倒太无用。
1: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0: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0: 嗯，
1: 今日恁都互恁内功外用啦，吼。
0: 是，
1: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0: 好，
1: 吼、哦，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
0: 生
1: 态大包3000块啊！来，
0: 哪位你好？
16: 哎、欸，我彰化。
1: 嘿，来你彰化，来。
16: 我彰化区。
1: 来啦，你要去古板路甲干呢啊？
16: 嘿，
1: 要几斤啊？
16: 啊，
1: 要几斤？
16: 我要一斤。
1: 好，来等
0: 你讲咧。7000吼，你等我一下哦吼。
1: 来，准备时段，安尼恁头段若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就价值3000块啊！
0: 唔对，
1: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牛板落个脚，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0: 啊、
1: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
0: 伊
1: 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哦、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生肖大补，要咱长辈是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订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啊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杂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即、这个古板落脚脚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内功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道理道理好理理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吼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着爱靠古板落脚脚，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予你生定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肉甲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30档，拄啊干那听一摆，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话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3600，全国家教人咧卖36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70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的，20000的，搁加十包生产大包。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那边都无啊，来位了。
16: 哎、欸、哎、欸，我
0: 买
16: 一斤。
0: 你要买一斤吼、哦？咱洛江人对不？
16: 啊，新港人。
0: 哦，新港吼、哦哦，
1: 新港这嘛一个起嘛吼。
0: 你等我接电话来吼。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起来，袂久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脚底点会擦个，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紧的，吼、哦，按骨那紧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翘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6: 哎，
1: 来了。来要偌济？
0: 你买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16: 我买较济个。
1: 三斤呢，送一斤啦，吼。
16: 好啦。
1: 爱买三斤送一斤呢，才会好啦。较戆个嘛，要买三斤送一斤呢，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6: 我是 买
1: 别
16: 人
1: 个
16: 啦，我
1: 也
16: 是
1: 买你个食。啊，你我个，你食别人个，佮食我个，你试看卖，家红个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0: 好啦，来等一下，来啊，
1: 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个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伫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一处落脚。用同学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黑，人啥拢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

0: 阿都买的破胃去哩啦。
1: 对，嘿，
0: 来喂你。
2: 喂，
0: 哎，一位大姐，
2: 你卖加
0: 哈？哎，古板老家加，来你卖，
2: 我卖一斤，
0: 一斤来的那个
1: 嘞哈。
0: 哦，啊，我讲啊，有卖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嘞，迄加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嘞，我先来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赚钱卖半斤嘞，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威了，来上岸。
2: 你
0: 遐
2: 是这卖
0: 卖古板咯，甲我加红。
2: 啊，迄安尼大组的，
0: 嘿。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嗯。两万一嘞。嗯，佮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1: 好来。啊，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这次机会当买到这俗的，吼、哦！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的价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1: 对哦，
0: 吼、哦，当白时大，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的价。吃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1: 对啊。
0: 啊，我阿你讲，一届民主就甲退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吃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的人怕被骗去，我小孩看爸爸怨叹，怨叹说没钱通吃，我说好啦，啊不然我们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搁兼卖你7000块尔，一斤搁贵4两，7000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观察就对啦，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观察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撮大撮3斤送一斤的，佮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观察啦，租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租数咧。电话0800-0098，来喂，你好，卢大哥。
3: 喂，
1: 哎，来了，
0: 来呗，古板老哥哥。买几斤？
3: 三斤
0: 送一斤来电来行咧吼，
1: 哎呀，
0: 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咱坐卡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你退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1: 是，
0: 啊，无你做手
1: 超过啊，系啊，即毛你又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0: 系啊，啊，电话0800-0098，恁先赶紧做恁卡过来写，真写有对的，伫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 好来，0800-0098。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红啊，佮卡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组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佮敲袂啦，因为哦，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的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的，拢该三斤送一斤的，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佫较会好，而且佫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真拄只订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订鸡订排骨，拢总会使订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甲加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将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一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搁连即时的节目，阮都还搁无物件通卖，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若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拢总有效啊！来，威六。
2: 我
1: 搞换，
2: 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好来，好，刚才你有迄碗无买来无啊？哈，吼，
0: 来，
1: 我就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角加，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夹会当去办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个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
0: 肉加
2: 三斤
0: 上一斤
1: 的，
0: 三斤
1: 上
0: 一斤
1: 的，
0: 好，内行的，
1: 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家三家椅啊，家四家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观察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干阿要孤咧上便所。有的肉爬不起来，啊，有的袂穿不拉食的，长辈时代来食咱的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这甲你听完固本啊，这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你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我
2: 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电来
0: 聊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
0: 喂你好。
3: 你好，
0: 我
3: 要一斤，
0: 好，好，来，真个好，
1: 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吼，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碑啦，来话你好，来明德啦。嘿，来妈妈。
4: 我
1: 来，你吃了，吃了好不？
4: 未歹吧？
1: 未歹哈，安那未歹。
4: 啊，就叫去头先订的，吃的都平平啊，都啊嘞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哈，哎呀，这路得个三明里的。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给
0: 你哈。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甲甲一比嘞，全国上赞的。今日吃，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嘉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证明甲明啊。今日咱古板六甲甲要甲你吃治疗，吃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费，吼、哦！我来讲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疏筋话费，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个吃哈。来喂了，
5: 喂，喂，啊，佮甲恁
1: 家
5: 定
1: 一组
5: 三
1: 斤啊？哦，还袂免的，你是免钱的你啊？
0: 你是袂开顿的？
5: 拄啊好，
1: 嘿
5: 啊，拄啊有
1: 咧
5: 卖啊，无拢不
1: 时
5: 啊要卖，拢买无啊，加
1: 买
5: 一
1: 撮啊。好，刚才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到今，还佫袂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5: 嘿啊，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嘿啊，
1: 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袂到，就来买暗时诶，吼。嘿啊，来电来行咧哈，
0: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骹椅啊，医生讲你即若骨。软骨那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去吃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
0: 来位好。
5: 哎，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
1: 等下
0: 好来，等下啊。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唔免挨刀啊吧？你开21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敢安尼甲你转现看啦，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5: 你好。
1: 嘿。
5: 我借问你吼。
1: 嘿。
5: 那有糖分
1: 甲袂食？诶，食起，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咖，迄种药咖你就袂食起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嗯、啊。
5: 袂
1: 胆固醇
5: 管
1: 啦。保
0: 证袂
1: 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咖汁出来呢，系、嗯、啊，这上好的吼，
5: 系、嗯、
1: 啊。来点那个啦，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悬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嘞，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耳机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罗 通通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中白时代敢那顺个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含顺个古板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个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个退化性个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白时带爸爸妈妈，即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白时带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旧版六角家全国上好个啊。因为干那，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家，定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0: 人嘿
1: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关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和，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的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的阳。吼、哦，所以讲，像那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白时大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六角加，甲嘉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啦，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间嘉宏送你的，啊阿伟甲我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那只十包酸痛大补得三千块啊，
0: 对不对？
1: 哦，中白时段，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万八块，
0: 对，
1: 万八块多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吼、哦，啊总共钱也是两万二咯，吼、哦，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二，阁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二，中白时段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脚
0: 哦。嘿，来，你要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3: 我要三斤。
1: 好，
0: 来
1: 行的，
0: 来行的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加三斤送一斤的，爱趁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爱多，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落脚脚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细组的咱就都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七千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嘉宏搁送十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痛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左手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骨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吸咧吸咧，吸啊喘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有咧举三骹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骨板落脚脚。要几斤呢？
3: 我买一斤
1: 呢。好，来电话举咧吼。好，电话举咧。
0: 来哦，吼。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0: 开玩笑钱，
1: 听会主持人咧，去用骗遐侪钱去，吼、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门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双手听麻痹，一门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再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老伟你好，
6: 哎你好，
1: 来咧古板六角家，
6: 六角家，
1: 来咧几斤呢？
6: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家咧。
0: 好来对呀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在厝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

乱弄千万兵，八般世事该发扬，千山万水金。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伫咧收听的跩好朋友，逐天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直接甲恁欢迎邀请吼。唔知恁住诶所在有咧落雨无吼？台中是安尼吼，雨落几工咯吼。啊，咱拢总虽然无大吼，不离过吼，涂骹澹漉漉吼。啊，落雨天总是视线较歹吼。啊，咱特别开车好，伫外口在外拢总会记注意安全诶问题吼。那么包括即个时间，工课场也搁伫咧无用器材吼，拢总休困者。啉一下茶吼，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哈，啊，大家来敲一下电话问一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来，姐你好。
1: 哎，
0: 我啥无？哎，廖大哥啊。
1: 哎。
0: 哎，你又搞啥？
1: 我，你今晚日期偌久啊？
0: 啊。
1: 日期多久？
0: 哦，日期过来，你若要接交的啊，会会接交的啦。
1: 啊，会偌久？
0: 会当囥啊两年，足啦。
1: 我对啊，你比迄个奇怪的，有诶，今年十月咧。
0: 对，啊，甲十月嘛，还佫，甲十月嘛，还佫五个月咧，六个月咧。
1: 我知啦，但是我对啊，甲你买两
0: 只。即嘛，保固精完，即新的啦。
1: 保固精水个啊。
0: 保固精完新的啦。
1: 好安尼哦。哎。安尼好啦，安尼大组甲用做来啦。
0: 大组就是十啊几只盒啦吼。
1: 嗯，
0: 后礼拜才甲你寄，拜你收到嘿。
1: 无啦，我迄个十五。
0: 啊，好。
1: 五号啦。
0: 好，安尼就是我甲你讲，十盒加一盒2万啦吼。
1: 哦。
0: 啊，佫两领即个吼，曲奇牌的即个吼，两批吼。
1: 嗯。
0: 啊，佫五罐D3低速率嘿。
1: 好啦。
0: 即届你都较早，你若要听节目，毋捌只优待啦。
1: 哦，好啦，
0: 对
1: 不？我好啦 ，OK 啦。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好。好来，谢谢哈。所有好朋友听到吼，会记吼，庆祝母亲节来咱前进广告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台东的这廖大哥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谢谢嘿，喂你好。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现场做恁播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迄个我检查过来啦。
0: 好来。
1: 那个网友成功庙啦，那个李江山唱的啦。
0: 好、啊、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1: 好。
0: 好来，拢总会记吼，只要有咧收听吼，拢总啊听这边会记吼。保固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咱上大的优待吼，大组的吼，会买十盒加一盒，本来一盒2000，本来一盒3000。即马十盒就是2万，一盒剩2000，唔是干那安尼尔，佫加一盒，安尼拢总十一盒才2万块，一盒剩1818块吼，咱拢总吼啊维生素的 D3 低速率一罐1500块，即吼拢总有咧卖，恁要买拢总知影一罐就是1500块，送你五罐吼。即、这个百货公司的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吼，咱拢总有的曲奇牌吼，鳄鱼牌，即热天上需要一领。凉吼，四时叮当的凉被，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安尼一盒十一粒在33000吼，一盒3000，十一粒在33000，即马十一粒才20000块，现差13000块。过来第三五罐7500吼，安尼你搁差7500，搁送你吼，咱的这个吼啊。曲奇牌的这凉感被吼，两被两领吼，150公分甲200公分的要送予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都当中少年，大家真做做过头，啊，食老就是爱吼，紧顾身体和健康吼。透风如何，就骨头亲像气象台遐尼准吼，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吼，钙好补骨精吼，这一盒120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只拄啊食一个月份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酸甲疼甲哀白叫娘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脚头乌，大腿骨拢总开刀过， 啊，包括腰脊骨伤着开刀过，两骨开刀过吼，坐坐袂调，啊，徛徛袂在吼，迄包括吼，屈拢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法度吼。特别咱就是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才有遮大礼优待吼，送上上好的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的这个科技牌的这吼，啊，这个吼，啊，上盖好用上盖好价这吼，啊，这个吼，啊。两杆杯吼，拢总要送予你吼，啊，两批拢总要送予咱好朋友吼。恁有要做文的，就是紧把握去，要吩咐的卡手拢总爱用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本来万二，即马九千块。咱的低三低水里送恁两罐吼，低三低水里送恁两罐。另外，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 D 水两罐过来就是空气牌吼，啊，这个两批吼，我来给咱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给咱欢迎你嘿，邀请恁吼，都拢总甲骨头顾用吼。真侪时代中辈少年做甲要做事吼。你会记得我课吼，咱的这个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吃买当顾嘿，无咱优待就是紧卡手在爱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哎，喂，你好，喂，我南投市省考，我要甲你点一首《空手好鞋》的男子，张一仁唱的哦。
0: 什么强唱的？
2: 张一仁唱的。
0: 强是张一仁，我都毋捌听过。空手什么？
2: 空手好鞋的男子。
0: 啊，鞋要哪写？好鞋要哪写？
2: 好的，好到那个好啊。
0: 干嘛呢？
2: 嘿。
0: 我来猜嘿。什么是张一林？像张一林，我怎么听这歌声？
2: 啊，就早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那个白岩顺啊，
0: 在杨顺
2: 啊，主
0: 题歌
2: 就
0: 张
2: 一仁唱
0: 的
2: 啊。倒
0: 一个，
2: 伊在哪写
0: 哈？
2: 伊就是一两三四个字念做伊啦。
0: 阿仁呢？
2: 仁的迄，仁的。
0: 好，我来找看卖啦，嘿。
2: 哦哦。
0: 找看有无来，因为这吼，敢若唔捌报过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优待拢总无伫咧等人吼。要甲咱做文产品，要甲咱吩咐产品吼。骨头够用吼，而且做真正徛徛袂调呢，屈屈袂落呢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特别争取的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中埔遮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啊，恁若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甲恁用寄吼。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嘉南，这拢总北部阮公司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宜兰地区叫啊头城红兴药房送，台东的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总用寄的吼。啊，咱那伫吼分林遮吼，所有分林馆吼，咱拢总直接啊，阮后生去甲恁送到位。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恁交代吩咐，阮后生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溪湖保研，恁都交代着拢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空手好戏男女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哇，这吼、哦、这歌我阁吼第一摆播吼，康修好戏男儿吼，还阁袂歹听，歌词嘛真有意思吼、哦。谢谢，拄只咱这个吼集集吼，啊这无问题吼、哦，咱的保骨精丸，你讲我要细做三盒加一盒会使无？当然嘛会使吼，即马有买拢优待啊，买三盒加送一盒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嘛千五啊。伊讲我进前就拢有买咯，哦，拢总 OK 咯吼。所以恁紧把握嘿，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紧把握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这拢总无问题，包括伫民间吼，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甲恁送吼。看你要细组三盒加一盒，也是要大组是十一盒，一盒三千，十盒就要三万了吼。十一盒就要偌济？十一盒就要啊，这个三万三，即马优待就是两万块嘿。来，姐你好。
1: 好，你好。
0: 哎，你好。
1: 阮遮拢落雨嘞，拢袂
0: 衰。哟，落雨嘿，拢落雨都丢咩？
1: 啊，阿妈，刚刚在啊落落雨，迄阵干。
0: 什么歌？
1: 落
0: 落雨，迄天
1: 啊！
0: 好，
1: 来坐好。今日
0: 好，谢谢，好。好，谢谢。我来落大雨，迄天吼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都反复交代，啊，我找到拢真紧做安排。比较歹势，有当时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才阁加敲几摆啊，才阁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大优待吼，细组就是四盒9000块，大组就是十一盒20000块，细组送啊 D 三 D 四你送两罐，一罐拢1500吼，60粒的吼，啊咱的这个吼。咱的科技牌吼，啊，这个两批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送一领，买大组的吼，啊，送两领吼。你会记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恁只要交代吩咐，拢甲恁送到位吼。南中华包括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永靖田尾宝岛溪洲波心陂头吼，啊，这拢总叫永靖金毛糖药房会甲恁送，反正唔管恁住倒位，恁就是敲电话吼，恁就是敲电话吼，无咱优待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哎，你好，我三我吴炳志，将我关波心乡陂
0: 头。哦哦，好好好，免报甲主持搞报。哎，主持讲你保心对，嘿嘿嘿。
2: 哦哦，我甲你点首歌好不好？
0: 哦，我想讲，若要买物件才报主持啦。
2: 嘿嘿，我甲你点首歌好不好？点一句日语歌啦，快乐的出棚。
0: 无点歌，唔免阁好，无拢好啦。
2: 哦哦哦，快乐的出棚日语的啦嘿。
0: 哦，啊，这爱来吹嘿，我较日语的较含慢啦嘿。
2: 哦哦哦，
0: 谢谢好啦，拢总会记吼。拢总做你恁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有要注文的才报住址啦吼，啊那无你讲你住倒位着吼，安就会使。那有要注文的才报住址吼，啊五三写较详细吼，啊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吼，有要吼注文的吼，优待无等人吼。听众朋友，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啊对大家啊妈妈的这敬意吼，啊当然嘛欢迎跩妈妈有咧收听节目吼，卡电话起来，互我三甲恁讲一声妈妈节快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落大雨迄一日。

0: 实听到当然，咱就是吼庆祝妈妈节特别争取教皇这大出手的优待吼。啊，我都讲过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拢总会记吼，先登记先返户吼。啊，照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啊，今麦注文后礼拜会使，当然嘛会使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诶真侪时代长辈，较早拢嘛话要做事吼，啊都弄着、靠着、想着、拽着，迄包括真侪吼，啊脚头有架梯啊，包括开刀。吼，拢总同款吼，啊，换人工的观察了吼，你爱紧要紧透风如何，啊，都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健身酸骨轮吼，腰脊骨酸软疼无着冰心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的，拢总会记得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些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是大长辈吼，迄楼梯咧爬一间一间，比咧登天较困难吼，啊，七甲艰苦一寡吼，咱互咱吼苦苦的路，弯巧真自在吼。八关八街当中真省事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赞，
1: 五三你好高赞，
0: 嘿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哦，大家快乐，谢谢你啊！我要点一条歌，点一条《一夜情》。一夜情。
0: 无啦，啊点歌，唔着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土城，我陈太太。
0: 哇，你无讲，无人知啦。
1: 哦，歹势。
0: 好来，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点歌吼，这一个基本的电话咧，嘛，互阮知讲你住倒位吼。啊，咱车店才知影，像这土城吼，啊，这陈太太吼，你爱讲你住土城姓陈吼，啊，咱才有法度来甲你报着，紧甲你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嘛会当拨，大家嘛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谢谢。来，这个啊，波心的黄先生点播《快乐的出旁》，东阳版的，做伙欣赏收听嘿。

来，也阁有迄个梦游仙公庙，阁一掠情吼，这拢总来找找着才做安排吼。啊，咱听众朋友，你要点歌，唔免阁问好啊，唔好，咱可以的电话全开放，都只要伫两点到三点半，恁来点歌拢总好，拢总欢迎吼。但是唯一的就是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这是一个礼貌吼，安就会使吼，啊，唔免阁讲会使也袂使。甲既然开放，大家嘛会使吼，卖伫时间超过甲咱吼。阿公要点歌，安尼就 OK 吼，0800

只要恁有吩咐，只要恁有注文，拢总 OK 嘿，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着拢总用寄啦嘿，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盖好保固证的胶囊，当然嘛毋是今仔日，当然嘛毋是今仔日才推荐的吼。这拢总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骨头拢总够惊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保固证的胶囊吼，拢总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大多十一盒20,000块嘿。现场电话拢总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敲咱的电话吼，谢谢。来继续安排，梦游仙公庙，谢谢。

0: 谢谢，感谢吼，诶，拢总交代吩咐吼，都照时间甲您送嘿。喂，你好来者？诶，你好。
1: 你好。嗯，我南州里的。
0: 李贤你好。
1: 过来给你点一条迄落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你这礼拜还袂点吼？
1: 好，还袂啊，过几啊工伊啊。哦。我顶回给你点迄条客林啊的款式歌。嗯。含我要点的，诶，要听的。

0: 条不同。
1: 好、哦，安尼。
0: 啊，你报一条，我嘛头一届听到。
1: 你讲一，你讲要今天要点啥？
0: 这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1: 哦，好好，来坐嘿。
0: 多谢你麻烦你啊。
1: 好好好好。
0: 啊，有时间啊，讲暗时哦，讲的伤久，惊讲差着无。
1: 好好好好好。
0: 讲一个，笑讲大家。查甫查某，大家下骹拢有问的过程，互你听。
1: 来讲讲来讲。
0: 啊，暗时地灵就紧会敲着
1: 啊。袂啊，地灵偌紧。
0: 嗯。
1: 啊，你若听厝边隔壁听着嘛，做会笑啊。
0: 无，阮厝边隔壁袂听着。
1: 哦。啊，无啊，无会无谁会听着。
0: 阮厝内人啊。
1: 啊，厝内人听着哪样紧？
0: 怕死人的面无啦。
1: 会讲咩哦？
0: 对
1: 啊，
0: 对。唔是卖啦，俺家己歹势啦。
1: 哦，
0: 安好啦哈。
1: 边个安那打你啊家伙？
0: 嗯，无啦，阮个囡仔啦。
1: 哦，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播吼，来开讲来也紧吼。做恁洽谈吼，现场电话做恁沟通。我是五三岁，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来，坐你好。
2: 我三妹你好。
1: 你好。
2: 我鼻头姓林哦，我讲点只歌啦。
1: 鼻头姓啥？
2: 姓林。
1: 哎，
2: 鼻头姓林，唱杨静的一口气，杨静唱的一口气，三字尔。
1: 哦，啊，你这礼拜无点吼？
2: 哈？
1: 这礼拜无点吼？好。好。好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吼，鼻头吼林先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吼。现场只要你收听的电话号通的，佮有一夜情吼，拢总欢迎恁。咱这啊陈大姐啊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保固证的胶囊。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要求吼，咱拢总优待无问题吼，无咱优惠的吼，都拢总会记得紧把握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拢总知影，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吼，咱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搁送你吼，咱公司维生素的 D3 D 素你一罐1500吼，一届两罐送予你吼，拢总。卡电话去，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

谢谢谢谢，对，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加上着吼风寒湿气重，你甲看卖，较早故乡代表的拢总吼遮酸遐痛，拢总真明显比气象台较准，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都骨头酸痛吼，拢总会记得包括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烧热，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你拢总会记得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庆祝妈妈节，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也阁有三首歌吼，一领被单一口气，阁有落雨时雨吼，这吼咱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庆祝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11盒20000块吼，有咧食的拢总知影吼，买当去顾好吼。腳驚手驚，身體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鈣好補骨精的膠囊，這一盒就是120粒，拄啊好食咧一個月份，拄啊好食咧一個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拢总争取优惠，特别拢总争取优惠吼，一盒食一个月份，你小组就是买三盒加送一盒，4盒9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 三 D 素哩，真侪好朋友唔知讲 D 三咧食啥，增加着咱食高骨头钙质的吸收吼，维持着咱神经肌肉吼，咱肌肉流失吼，肌少症吼。拢总无了吼，会当阁配配些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 D 素哩，这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高骨头的，这 D 三两罐吼，都3000块，拢总无甲你收钱吼。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这个吼啊凉皮吼，科技牌吼，咱这个科技牌的凉皮，互咱送互你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电话做恁拨，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就俗3000。D 三两罐，阁俗3000。咱阁得啊，科技的这吼凉皮阁送互你吼，科技牌的凉皮阁送互你吼，啊，105公分甲200公分，啊，这吼长宽拢总吼，啊，宽150公分，长200公分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基隆，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吼。伫咱中部地区，你亲像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拢总东兴药房会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那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无清楚做您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吼，你到小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吼，低三送两罐吼。啊，咱的这吼凉皮送一领，凉皮唔是凊彩十排啊吼，咱这科技牌吼。啊，你若买大组的补骨精丸，本来一盒3000对无？十盒就要3万，11盒33，即马买11盒20000块。咱的这凉皮送两领，低三低四你要送你5罐吼。恁会记哈？买当食，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紧把吼敲电话吼。天气咧变化，透风落雨，
迄骨头真正比气象台较准，虽然咧举起来酸酸甲痛甲，肩酸酸骨轮，肩痛痛骨肉骨折，腰酸背痛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都安尼吼，冰一身都无法度，手要举一悬都无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恁无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时大长辈吼，家己人咧爬楼梯，一竿一竿伫咧吸，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比登天较困难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徛徛袂在，行无两卡，步拢两卡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食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吼，四盒9000块嘿。咱这个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批，咱拢总送互你吼。购物就是咱的 D3 D4，你送两罐。诶，电话先翻录，电话先注文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啊歌曲也阁有三首吼，一领被单，一口气，落雨时雨吼，这三首歌较等的，拢总伫后点前久甲恁做安排嘿。啊那都吼，电话有接无到的，会记得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啊恁若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互通吼。要繁复产品，要高官产品，要主文产品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感谢，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也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好朋友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0800-88-9953。又待无等人吼，又待无等人吼。拄只咱彰化市中南路五段应该是快官家吼，蔡大哥吼，这 OK 嘿。恁只要吩咐，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嘿。谢谢，喂，你好来者。请讲话。
1: 哎，哎呦，人家我三呢。
0: 我就是妈妈节快乐。
1: 哦。我叫，我先叫一包大包。
0: 大包。无一只阿伯啦。
1: 迄落啦。四包少。
0: 四包一千啦，爱六包千五才有送咯啦。
1: 六包。
0: 六包千五啦。
1: 啊，两千五四包六大块。
0: 无爱六包才有法度送嘿。
1: 六包，
0: 对，
1: 六包偌济，
0: 千五块，
1: 六包千五，好啦，
0: 好，你住倒位？
1: 五股区，
0: 五股区，
1: 荆州路，
0: 荆州路，好，什么大名？吴大姐哈，好，妈妈节快乐嘿，好，谢谢，好，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沈伦陈所演唱的《一领被单》做伙欣赏嘿，我是五三。

这是哇，树篮的这秀芝节无问题吼，要去会甲你试电铃吼，来恁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现场电话拢装卡好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吼，谢谢吼，点歌到三点半，还够有22分吼，咱即歌还够有一口气，落后食物也未安排吼，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所有时代长辈会记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拢总卡电话吼，保固证的胶囊吼，真侪好朋友啊，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五三推荐介绍保固证的胶囊吼，这就是你上介好的这吼啊选择吼，弄着、磕着、伤着、摔着、骨伤夹起来、酸夹起来痛。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一天食两摆吼，互你吼背悬背低真扭捏吼，拢总会记的，袂阁酸痛伫咧吼，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吼，大组就是11粒吼，本来一盒3000，11粒。33000，即满20000块，要阁送你吼。维生素 D 三 D 四，你一罐1500块，要送你5罐吼。咱个吼，科技牌两批送2领吼。啊，你若细组就是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D 三 D 四，你送你2罐吼。两批同款有送1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个气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见透风落雨就夹起酸夹起疼，酸甲疼甲哀悲叫娘呢吼，拢总会记的比气象台搁较准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吼啊开刀过吼，啊那安尼天气咧变化，就咧酸就咧疼，足侪吼，咱会记吼，见酸酸骨轮，见疼疼骨肉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来，落后食物。

0: 我其实做的是，我另外听了，啊，我感觉我心态上了不错。
1: 对啊，想
0: 讲我好吸收
1: 的，啊，
0: 搁一时
1: 啊搁来
0: 食啦，
1: 哎，
0: 再
1: 念
0: 就好呀。
1: 对，啊，这真正袂志气的，因为上下骹咱脚头的软骨吼，
0: 对啊，
1: 就是拢磨损去了啦。
0: 啊，我系迄，我系迄山友啊，
1: 哎，
0: 啊，我伫行路行溪头的山友吼，
1: 哎，
0: 嘛是讲伊的脚不舒服，啊，我有扎去，啊，我两粒要食，哎呦，那真好用，果然啦，
1: 真好用吼。
0: 哎，伊讲，我讲这也无怕歹身体。
1: 对咯。
0: 我检查也无安怎，我检查体检唔捌，唔捌讲这哦打安怎唔捌啦。
1: 哎。有诶，天气啦，咱得爱平常时保养较先过啥啦。
0: 系啦。
1: 哎呀。
0: 我先说甲你点歌。
1: 好。
0: 这拢台语尔是啊？
1: 国语、台语、日语拢会使。
0: 哦，好。来，国语也蛮使呢。我点一条无言的结局啊！
1: 好，有这国语的。
0: 迄个罗淑芳加迄个向晴，加迄个林淑荣。
1: 好，啊，食好就甲阮斗相报啦。
0: 会啊。
1: 啊，但是有也听袂落啦。
0: 啊，你这到多一天为止？
1: 这吼妈妈节甲这礼拜拢还阁有啦。
0: 嘿，因为我的山友吼，我明仔载再应该问，因为伊伫困啦。
1: 好。啊，这你若伊若安尼吼，大组十一粒吼，两万上会好啦。
0: 哦，我爱解问啦。
1: 你若无到，你这安尼背起，到时你两个公家啊。
0: 哦，我解问啦。
1: 好，啊，即马就是细组三加一啊，九千啦嘿。
0: 啊，即马我会先写呢，啊，如果若背吼，明仔载伊也背，我再来。
1: 好。
0: 再来讲，因为伊即摆伫睡觉，咱袂用讲。
1: 哎，对，好。谢谢啊，真好用，都胃也唔怎好食咧。
0: 哦，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吼。
0: 换只细粒啊，尔啊，有够好用。
1: 安尼，脚头咧行路嘛，加真有力。
0: 对啊，哦，我伫南开大学咧行路吼，行呢一工行半点钟的行路，啊，骑铁马半点钟安尼吼。
1: 哦，安尼真好。
0: 因大家拢无在了行，拢行一步两步，行两年都咧休困，我拢行较煞呢。
1: 对，啊，再甲阮斗介绍嘿。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再来坐。
1: 好，妈妈节快乐，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得你看。大家拢总会啊，敬欢呼，敬祝文吼，好用食过你啊看，这敢会使乌白讲的，袂使乌白讲的吼，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买天气啦吼，四十二年厝的嘛才70通岁呢尔吼，咱都吼身体甲顾健康，安就无唔对了吼。都吼，互你安尼吼，苦苦的落去吼，行安尼吼，百官百家真自在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吼，无咱有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一盒就是3000块。咱这当中吼，珊瑚钙吼，海底酸哦，这转数的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八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口气吼，杨静唱的，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恁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搁卡搁拨嘿，拢总电话卡有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哦，咱会记吼、哦。诶，跩时代中辈囡仔时岁少，就要来去咯吼，当然嘛要来参加吼。若要互咱吼啊，这个吼，带咱去食好料拢嘛好，包红包咱嘛甲收起来，买物件咱嘛甲收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啊，囡仔吼真有效，走囝新妇吼，迄保养品、化妆品，我咧讲过吼，咱的水当当就好了吼。你甲讲，毋免阁开钱，毋免阁开冤枉钱吼。咱这水当当的一罐来甲抹。就拢总 OK 吼，一罐吼啊2000块嘿，热天出门吼，面保护条吼，啊，佮有防晒保湿的作用吼。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嗯啊，唔是妈妈节优待已经优待煞了吼，即马就是一罐吼2000块吼，谢谢。啊，即马咧优待近百吼，拄只三顶波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陈妈妈这个。买大组就是十一粒吼，一盒吼，一盒拢总3000块，恁家去算吼。十一粒33,000，即马十一粒20,000块，唔是干那安尼尔，三层的大优待吼，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送五罐，咱的这吼，空气牌的这吼凉被吼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恁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待紧把握吼，买三盒送一盒，这小组的吼，第三的送两罐，两批送一领吼，9000块的，紧登记紧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吼，妈妈拢总会记，身体爱勇健嘿，身体爱健康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上个早你好。
0: 你好。
1: 我等你先啊。
0: 嘿。
1: 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1: 吃阿亏。
0: 想唱诶。
1: 查某唱诶，我嘛唔知啥名。
0: 哦，我嘛知，唔是查甫就查某诶。
1: 查某诶啊，啊我向我想要唱一只歌，看你帮我找看嘛。
0: 找看有无嘿。
1: 嘿嘿，我今日有无？
0: 谢谢，好。

0: 谢谢，感谢吼，多谢。这个在咱阿母方的这个赵妈妈，感谢吼。大组就是十一立丢内行的，恁拢总有伫咧顾，就是身体顾健康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六，今仔是拜三吼。旧历三月二十吼，哇，日子真水吼。下着过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吼，冲着上到三十三岁煞南平。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啊，财神伫正东平吼。啊，那明仔载是国历四月，五月初七拜四，旧历是三月二日吼。啊，适合着祭祖，明仔载日子无水吼。咱会记的，若无足重，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三十二岁煞东平吼。明仔载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财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七六溪有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陈小云唱讲吼。啊，你是七六溪啦吼，啊，若正七六溪应该是查甫唱的哦，嘿，所以讲吼，我甲你报陈小云唱的吼，七六，你是七六溪吼，来，咱住倒位拢同款吼，海岛型的气候吼，其实长辈时代大家较早嘛真做做过头，咱来讲过这個、啊，过骨头上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食百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空白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盒食一个月份，一盒食一个月份吼，一盒拄啊好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有要咨询的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介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予咱吼，脚上手人骨头真溜俩吼，爬悬爬低真自在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拢总紧把握吼。来坐你好，来坐哦，
1: 五三啊，
0: 你好哦，人无
1: 提来
0: 你过去，今仔日就开啦，
1: 不是。今天跟明天生我无得。
0: 哦好好好。
1: 再来。
0: 哦好好好，我妈妈吼。
1: 是。
0: 好，我落雨较细腻个嘿。好，俺叫伊今仔明仔无得个，叫伊拜五再送吼。
1: 对。
0: 好好好好好好。
1: 我想讲长个来。
0: 哦好好好好。
1: 不来。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好，再坐啦。
0: 谢谢，好好。
2: 小姐，笑一个五

0: 啊，食侪拢唔真好食。即吼食即低三低四，你就是帮助咱吼，啊咧食即固骨头会当好吸收吼，啊包括喙齿骨头拢总够用吼，啊会当促进着释放着咱吼，啊食落去钙质，互咱的骨头好吸收吼，包括血当中的钙质，互你的平衡吼。另外上重要第三，咱较有回来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真多吼，你即如食吼，脚肚淋巴、脚床皮巴吼，拢总会过你生巴、做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只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犹太隆重金八吼，庆祝妈妈节，咱隆重福气吼，有福食得嘿，有福食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然后伫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啊，包括龙骨开刀吼，啊，这吼真正着安尼酸甲痛甲，迄腰脊骨酸软痛吼。要病拢总无着病，嘿吼手拢总举袂起来，骨头甲各样规身躯的骨头，咱这关节甲关节小韧软骨啦，拢总要甲你顾，爱怎好顾好用的物件，恁就是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草顿吼，即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包括伫咱国盛玻璃，即拢总叫万寿堂会甲恁去送到位吼。有吩咐有注文的，拢总有准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即马优待吼，当然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妈妈节优待买3盒送一盒，4盒9000块，4盒9000块。隆重吼，俗3000，而且咱阁加送你维生素的 D3 D 属力，维生素的 D3 D 属力吼，要阁加送恁吼两罐吼。啊，另外咱的这吼，啊好朋友会记吼，咱的这两批吼，科技牌的两批送给恁嘿，谢谢。喂，你好嘞，这。
1: 张生
0: 嘛。高炸，妈妈节快乐。
1: 啊，快乐快乐。我给你叫两
0: 盒好骨精丸。哦，3盒送1盒啦。
1: 啊，我唔过骨，
0: 袂要紧，啊三送只，佫送两批，佫送两罐 D 三嘞，安尼你较会好啦。
1: 哎呦，遐多，啊我迄摆叫食迄款铁路的遐尼多嘛，拢食无。
0: 无爱食爱食，买顿台食。你补骨精，我甲你讲，你补骨精丸都一天食两摆吼。啊，即马这 D 三你拢总甲加一粒落食。安尼骨头吸收会较紧，啊，佫予咱脚肚淋巴、脚床皮巴无巴，拢会佫生巴。
1: 啊，我迄天，
0: 嘿，爱食加咧食吼，咱有回来就是袂铁气的。嘿。
1: 迄啰，糖跟迄油啊，迄嘛拢逐工拢有咧食。
0: 顾咧咯，啊无啊袂铁气的，阮阿母嘛逐工拢嘛爱食。
1: 伊腹肚八折咯。
0: 哈，袂无法度靠回来，就是爱顾。啊，即摆又代较会好啦。
1: 我
0: 即摆阮嘛83咧。哦，安尼啊，搁差阮阿母，阮阿母89岁咯。
1: 对啊，你讲较
0: 济。嘿啊，3盒送1盒9000，你上俗啦。你是啥物人？
1: 我
0: 拄仔
1: 了
0: 料理煮了，哦，安尼卖安尼较会好啦，新店啦，啊，迄老朋友咯。
1: 对啊。
0: 嘿啦。
1: 十元足多啊。
0: 嘿啦，卖起安尼较会好啦，吼。3盒9000加一盒啦，4盒啦。啊，佫送 D 三，本来就咧卖1罐1500，即马 D 三都送2罐啦。 嘿，那买

0: 起来都又带着要吃都有啦。嗯，啊，无顾身体，无要顾啥？少年话要拼死咯，即摆唔拼。安尼搞哦。
1: 是到要死，
0: 啊！
1: 都
0: 过着贫惰，啊，毋做。啊，袂啦，袂啦，迄艰苦已经过咯，咱莫阁想歹较早艰苦的啦。艰苦是过咯，即摆着想好福气、好运的着啦。囡仔时阵友好较要紧啦。
1: 钱
0: 放了了去，
1: 啊，
0: 做无
1: 钱
0: 哦，啊，即久
1: 安尼，啊，
0: 互
1: 这
0: 囡
1: 仔安
0: 尼拖，
1: 安
0: 尼。袂啦，
1: 袂
0: 啦，
1: 囡
0: 仔
1: 若
0: 真好友好
1: 着
0: 啦。
1: 请迄落外劳来咧，甲顾了噻。
0: 嘿嘿嘿。对，
1: 我。
0: 迄个歹老爸无法度啊！无要紧啦，过去了，莫阁想伊个歹咯啦，嘿。迄拢总已经过去了吼。想开着好嘿。
1: 啊，那是。
0: 我再叫林先甲你送嘿。
1: 啊，对啊。
0: 好好。
1: 要
0: 今日哩。伊会甲你联络啦，好不？好好，谢谢。好啦，拢总像安尼吼对啦，有咧顾你，知影少年大家嘛做过头。啊！恁会记诶，要互咱犹太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卡通吼，你会记哈？电话卡通吼，啊，咱拢总毋好挂断吼。恁会记诶，干咱五三家一日接听电话咧，吼。都食得好，恁就知影啦吼。有咧食，有咧顾吼，咱都安尼吼。啊，来去自由吼，啊，爬悬爬低吼，行动方便，安尼就简单了吼。少年有影，大家嘛拖吼，囡仔时岁几大斤吼，啊，拢总吼，啊，歹运歹命拢已经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生活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你即马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四盒9000块。D 三 D 四，你搁送你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无收钱吼。咱的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这个吼，啊这个吼，两百吼，拢总一领给咱送吼。恁会记哈，这吼一领几落千的吼，去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你甲问就知影吼。要给咱送，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点歌咱已经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卡无起来，甲你接无到的，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会记吼，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叶克田所演唱的《故乡的阿母》，咱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吼，恁某咱优待就是金巴克，谢谢。

0: 茶嘿。
1: 嘿，
0: 安怎食？诶，鸟人诶，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啊，茶包泡茶啉嘿。
1: 茶包。
0: 你若干那食鸟人诶，就是下昼时两粒，暗时两粒啦。
1: 食糖
0: 控制糖分啊呢？对，糖解鸟人对啊，一盒百二粒，一盒两千五。
1: 啊，
0: 就
1: 按两千五。
0: 嘿。
1: 哦、
0: 嗯，
1: 安尼。
0: 一个月份啊，百二粒。
1: 食一个月份啊。
0: 哎，对。
1: 食
0: 降
1: 血糖的呢？
0: 都糖分控制对啦，嘿啦。
1: 糖分控制呢？
0: 哎，对。
1: 啊，这很药
0: 的。青草的。
1: 青草，啊，这安尼食到安尼讲会使。
0: 嗯，啊，都大家拢咧食，都足好的。
1: 啊。
0: 哎，糖尿病有的糖分拢降袂落来，控制袂落来。尿糖、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欠高。食这糖解鸟人吼，
1: 嗯，
0: 哎、欸，
1: 好，哎，食安尼，你讲食一个月，
0: 哎，对，
1: 啊，食下早时，
0: 中昼甲暗时的空白吼，
1: 哎、啊，中昼的空白，
0: 啊，甲下晡时、暗时食饭前的空白吼，
1: 啊，一摆食几粒？
0: 啊，两粒。
1: 啊，迄款是，迄两只啊是啥？
0: 鸟人的。
1: 无啊，迄。
0: 亚毛讲的啦，
1: 迄用吞的是安
0: 怎？嘿，用吞的着破地吞落去吼。
1: 啊，唔过，
0: 会啦，啊，你着破地甲倒落去安尼啊吼。
1: 吼，迄甲倒咧嘴
0: 的。会使，嘿，着。啊，变
1: 开。
0: 吼，会使。
1: 啊。
0: 嘿。
1: 好，哎
0: 呀，
1: 好，
0: 啊，
1: 食这个空气。
0: 糖分互伊稳定吼。
1: 啊。
0: 嘿，是嘿。
1: 啊，
0: 您
1: 啊，
0: 你讲一块来几啊？
1: 2000+。啊，
0: 无
1: 我
0: 叫
1: 一
0: 下，就
1: 看
0: 卖。好啊，好。啊，你住倒位？
1: 哈？
0: 你住倒位？
1: 我是啊，阮这嘉义
0: 关的呢。过来，主持啊，我来。
1: 主持哦。
0: 嘉义关。
1: 啊，东石乡。
0: 东石乡过来。
1: 哈。
0: 什么村？
1: 海埔地。
0: 海埔地。江
1: 宁
0: 地。啊。
1: 海
0: 埔地什么货？
1: 江林街。
0: 听无呢？
1: 江林街。
0: 哦，啊，几号？
1: 哎呀，这。
0: 什么名？蔡秀莲吼，好，再甲你寄迄。
1: 啊，寄
0: 唔
1: 久，我
0: 咧
1: 洗
0: 有钱咧。啊，今仔寄，明仔载收到迄。你洗一三碗洗二四粒的。
1: 我洗二四粒。
0: 二四粒，安尼叫伊拜五，互你收到嘿。
1: 拜五
0: 哈。嘿嘿，吼。
1: 好，啊，两千五。
0: 嘿，对，吼。好。好，谢谢。
1: 无安尼啊。
0: 嘿。
1: 安尼夹就到。
0: 会到，吼，好，谢谢。
1: 啊，夹看卖安尼
0: 哈。嘿嘿，啊，恁遐东石乡算啥物村？海埔村哟。
1: 村啊，嗯。我阁无啥会知影咧，啊，反正
0: 海埔村毋是海埔地哦。
1: 哈、
0: 嗯。海埔村是无？
1: 反正白日搬来毋知影。
0: 哈。
1: 反正白日搬来当时我毋知影。
0: 哦，好，谢谢。
1: 安尼会到未？
0: 会啦，好。
1: 海埔地。
0: 好。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35号。
0: 哦，好，谢谢啊嘿。
1: 啊，你要讲这是几号价啦？
0: 啊，你都讲拜五咩？
1: 嘿。
0: 嘿呐吼。
1: 啊，两千五。
0: 嘿。
1: 啊，
0: 就
1: 看
0: 卖
1: 啊。
0: 好，谢谢哈，好。
1: 这里是控费上
0: 的。对，专门的哈。好，再给你寄嘿。
1: 啊，是很，这是。
0: 青草的哈。
1: 啊。
0: 好，谢谢。
1: 啊，两千五。
0: 哎，对，好，谢谢。来哈，老大人真正你甲看，讲落虽袂记哈。马紧吼，啊恁做恁大讲吼，啊这个补骨精丸，咱妈妈节又带恁在紧咯嘿，买三盒送一盒这小组的吼，大组十一粒吼， 恁会记吼，骨头固用，骨头固定嘿。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欢迎恁，隆中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咱要阁送你吼，咱的这个低山低俗力吼。要阁送你吼两罐吼，啊，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凉皮一领，互咱送去。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哈。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了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当然恁就是爱紧的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紧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但是恁卡电话会当阁卡到六点，五三会接到六点。这个电话白天，你是你嘛拢总会当拨，嘛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甲恁欢迎；有咧收听隆中，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中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继续紧接电话，啊，到五点好评，啊，佫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做恁拨，感谢恁。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吼，台南关田区吼连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见面者就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咱妈妈节，大家敲电话，拢总五三特别争取的优待，拢总予咱优惠，顾好健康吼。咱家生遐疼吼，这毋是办法嘿，爱怎好顾吼？我著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顾身体养生保健，嘛是得爱靠你家己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接无到电话，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歹势吼！但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一盒食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买两盒6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注文，咱阁加送你一盒。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无甲恁收钱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这领给咱送，这领给咱送吼，要送上好的百货公司的大品牌，迄号你望到这条你就学路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旧伤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驾梯啊，锁螺丝吼，包关换零工的，真侪好朋友，徛徛袂在，行行袂稳，行无两脚步，落讲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咱就爱互伊会行会走，爬悬爬低真爽势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的就是9000块，大组的20000块，大组本来就爱33000吼，十一粒。即马20000块，佮送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5罐吼。咱个吼，科技牌个两批送你2领。恁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个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大家都食，大家都学落吼。啊，咱一挂好朋友，恁有食过，要来甲咱见证吼，嘛拢总欢迎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咱啊清水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这个叫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啊，清水包括沙拉吼。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无问题吼，都拢总会记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徛徛袂在，真久唔知屈落去的滋味，迄屈去屈便所哪里吼，要起来两只手无握壁，迄真正爬袂起来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无你饿了无你称赞嘿。现场电话恁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钙拢总食2粒，下早时2粒，暗时2粒。康北康心都听在嘿，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来乌日区这午餐家伫成功岭家啦，知影吼，这才叫东新药房来甲你送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彰化县新港家吼，新港这拢总叫吼，啊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无问题吼。啊，所有婚姻观的，恁只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哪来，包括伫咱这个吼，岛南、岛六吼，这拢总甲恁送到位。拄只咱婚姻大西吼，海口的，我嘛海口的吼，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甲恁送去。啊，平湖这同款，拢总会甲恁用寄的吼。花莲的嘛，拢总用寄，新竹县、新竹市拢用寄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嘿，拢总会记吼。咱时代长辈会惊会走，这是王道吼。咱的这个吼骨头够用吼，卖过加酸，卖过遐疼落去，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一届你甲食两粒，一届你甲食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安尼就会使吼。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这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拢总无收钱，这拢总无收钱吼。啊，咱这个吼，科技牌这吼啊150。甲200，150乘以200这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吼，尽量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代理吼，伫19家遮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恁只要有敲电话有注文的，拢总有准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在倒位拢同款，一定爱敲电话吼，谢谢，来安排9月初5。

0: 这些咱这个苗栗万里吼，这甲通宵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这无问题。恁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要注文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者。哎、欸，你好。
1: 王三吗？
0: 哎、欸。
1: 我拄啊个。
0: 哎、欸。嘿、欸、嘿。嘿、欸。嘿、欸。嘿、欸。欸嘿、hey ，有好，我有写起来咯。
1: 你有写起来？
0: 有嘿，连大姐好，无问题吼。
1: 我要问你吼。
0: 嘿、hey。
1: 哎，一顿食两粒无？
0: 一概食两粒，中下下早时甲暗时拢食饭前的空腹嘿。
1: 食空腹哦。
0: 哎、hey ，对吼。
1: 我胃足歹呢。
0: 哎、hey ，无要紧，啊无你就食饭饱吼。
1: 哦，啊我食足济药啊呢。
0: 甲人。
1: 拢爱人开去。
0: 人半点钟久嘿。
1: 半点，点就会使
0: 啊。诶，咱三十分就会使吼。
1: 哦。
0: 好，我再甲你寄，明仔载就收到嘿。
1: 安那在
0: 是？诶，对对吼。
1: 超几点？
0: 唔知影哦，要去会甲你敲电话嘿。你着知影有要送，啊，你着小可等者嘿。
1: 嘿，我会等啊。
0: 好好，安尼吼。
1: 哟，我看看
0: 明仔啦。好好 ，OK 吼，好。来，人拢会啊，紧买转去顾咯吼，啊，你嘛会记得买转去顾嘿。要注文的金八，就像安尼卡电话，好无？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咧讲过，通宵万里，包括苗栗市吼，这拢总会当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庆祝妈妈节吼，妈妈咱会记的，身体顾养健吼，骨头遮酸遐疼无你的份吼，卖阁酸卖阁疼了嘿。伫咱这个大都龙井沙六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街隆重直接隆重会甲您吼。啊，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这毋是今仔日新广告了吼，咱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即领即个吼。啊，科技牌这领凉被，伫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偌济恁免问我吼，恁都去卡去百货公司专柜问，就拢总知影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送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佫送恁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凉被，即马拄啊上下暑吼，即领互咱送吼，逐工拢总吼，家伫身躯边吼，五三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恁住伫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乌日乌残者，即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吼，太平、大理、五峰，包括伫东区，即拢总叫东新吼，即无问题吼。拄则何美、新港，即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嘿，谢谢，感谢。

0: 来谢谢彰化市水尾路吼，这个、徐大姐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啊，佮两罐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吼，这你拢总甲教落食吼。啊，伫咱台北市和平东路吼，咱的这个王妈妈吼，嘛要爱最多，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吼，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补骨精的胶囊，咱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块恁当拢总是海。较早故乡当有当时啊，即风寒湿气，啊行起来透风落雨，都遐酸遐痛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才过大家称赞，才过大家都有路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趁即马咧优待吼，妈妈节特别优惠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住倒位拢总共款，就是爱有敲电话才有准算嘿，拢总优待吼咱听众朋友吼，一盒3000块，三盒9000块加一盒，四盒9000块，佮送你维生素的 D 三、D 十二，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即领吼，啊，拢总两批吼，两面拢总水当当吼，互你水甲蛇鳞长的吼。咱的这个吼，啊，这个科技牌的凉被即领好送哦，咱好朋友吼，互咱加条舒适叮当吼。要注文呢，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大组的就是吼，十盒本来30000，即卖20000块，佫加送一盒，11盒20000块，两批送两领。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咱要送五罐吼，要送五罐吼。拄则伫咱这个报道吼，这无问题吼，大新路吼，这拢总叫永贞金和堂药房来甲恁送吼。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遮酸遐痛，互咱会行会走，爬悬爬低真流利，曲曲的落去吼，弯翘伸直真自在吼。腰脊骨酸软痛，肩胛头手举袂起来吼，脚头酸软袂自然。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去。要注文的拢总敲电话吼，诶，大家遮拢总会叫信辉药房送吼，无问题吼。包括清水五车啊，咱沙拉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去。来坐你好。
1: 哦，我等一下。
0: 啊是啊，搞早。
1: 我都生日过安
0: 尼。有影无影？
1: 我都前日早间，即摆。六十
0: 外，
1: 甲你
0: 平时话。哦，我受凉的啦。
1: 啊？
0: 我受凉的啦。
1: 哦，哎、欸，受凉的，你
0: 讲我什么？哎呀，受凉的对啊，63啦。
1: 嗯。你爸今天真是个蛋啊！我就是讲，报地岗啦。
0: 报地岗，这久啊时间过了啦。
1: 过啊啦。
0: 哎、欸，即马4:30了呢。
1: 哦，过了。
0: 哎、欸，那、欸、你袂记的吼？
1: 啊，那有时间
0: 了，了报嘞。好啦，有啦，有啦，啊，补骨精丸会甲你送去啦，嘿。
1: 有送
0: 去了，嘿。哦，好哦，好哦，有甲你送去，好啊，食好身体健康，嘿。
1: 还未收着呢。
0: 还未收着哦。
1: 嗯。
0: 今仔日就甲你送了啦，嘿。
1: 好。
0: 哦，谢谢哦，嘿。
1: 好。
0: 哦，谢谢。好、哦、来中寮吼、哦，咱这田爸爸吼、哦，谢谢吼、哦，无问题吼、哦，中寮这拢总叫公园药房的送吼、哦，包括伫咱这个吼、哦。啊，民间遮拢总叫公园药房甲恁送，会惊会照少年做啦吼，食老咱着爱过吼，游山玩水自在吼，人少着有法度行吼，莫讲安尼行无两脚步，拢着两脚嘿，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来双车路口。

0: 谢谢台北市内湖区吼，咱的林大姐吼，无问题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来姐你好，
1: 你好，我讲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妈妈，我叫三春秋兰。
0: 哦，你好嘿。
1: 哎、欸，你好，你好。啊，细组一组啦。
0: 哦，要细组对好哟。
1: 哎呀、
0: 啊。哦，啊，大组的骨卡会好哦。
1: 我见我细组就好啊，我拢食三粒了。
0: 哦，好啦。
1: 我两粒拢减袂
0: 掉。我嘛食三粒。我嘛食三粒，咱讲实在嘿啊。
1: 哦，你
0: 嘛
1: 食三粒。
0: 嘿啊，我家己嘛咧食，我一工拢食两摆，我即马都有咧行路啊。
1: 哦。
0: 嘿啊，啊食甲真好呢。
1: 对、哦，啊、欸、我咧都，哪样
0: 无啥差。有啦，达达食啦，较爱较灵魂的啦，卖食济歇济啦。
1: 哦。
0: 嘿呐。
1: 有啦，即摆嘛甲你食固定
0: 的。嘿呐，较固咧，啊即马迄凉皮裤。

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三岁做就是三盒送一盒，咱的 D3 D4 你一定甲教落食吼。啊，这领两批当然这是妈妈节才有诶，特别精致诶吼。你若家去开一领嘛，就几落千咧吼。咱拢总紧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拄只咧讲内湖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包括伫南港吼，这拢总阮啊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伫板桥，包括伫中和、永和吼，拢总无问题吼。咱诶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都拢总共款啦。少年大家嘛话要做事吼，即马你甲看卖吼，啊只牙开咧酸，牙开伫咧疼，足侪吼。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补骨精诶胶囊买当食嘿，谢谢，感谢。

谢谢哇，德山的烧酒吼，咱德山的林妈妈独家，咱秋兰姐啊吼，拢总无问题，即拢总万寿堂药房甲恁送吼，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啊，河尾新港线西啊，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唔是今仔才讲过，老朋友就知影吼。所以免我阁想讲吼，啊恁要注文呢，请恁就是爱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恁即马所收听的节目。现场播出我号正五三吼，当然有即个月才加入的新同学吼，恁都任何无清楚，就是爱问吼。优待咱都大家三份福气吼，庆祝母亲节吼，骨头各样吼，咱规身躯所有的骨头拢总甲你照顾吼，脚惊手惊吼，真扭捏啊！游览挂香缀人会着阵，毋免阁直接咧酸，直接咧疼吼。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毋知苦落去的滋味咯。较早做禅做穴吼，安尼真扭捏吼，安尼爬起来苦落拢总真爽势。即马你甲看卖吼，真久毋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空腹空心度。即马咱都三盒送一盒，就是阁加送你吼。咱的这个第三吼，你拢总甲加落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唔免阁酸，唔免阁疼啦吼。庆祝妈妈节吼，咱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粒2万块，大组十一粒2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骨头拢总够健康。妈妈节优待吼。这个科技牌这领两批吼，我那荷兰送，荷兰送吼，谢谢，感谢。

恁拢总先登记袂要紧吼，讲要后日拜才客拢总会使吼。恁都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算吼。高雄凤山吼，咱的这个张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伊讲吼。买予水某食，我讲你嘛爱顾，莫干那讲水某吼，两个拢总甲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所收听节目拢是两点进行甲五点吼，我是五三吼。啊，这支电话恁也甲记起来，伫日时嘛会当卡，白天拢总有人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这大家拢总真好顾吼，有回来吼，骨头拢总吼出问题，黏伊遮酸，黏伊遐疼吼，酸甲疼甲哀白叫牛奶吼，咱拢总会记吼。特别是你甲看嘛，像这两三天落雨，啊骨头都夹起咧酸，夹起咧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吼，一组就是吼三盒加送一盒这小组的吼，咱佫送两罐的 D 三，咱的这个吼口气白真个吼啊两批真正互咱送吼，两干杯吼随加落去安尼吼，舒适叮当吼，拢总会记，互你暗时好困好安眠吼，拢总送互咱好朋友百货公司的专柜大牌子的吼，口气白的这领互咱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对对，我甲你讲，迄猪山拢甲加一粒。
1: 哦。
0: 嘿。
1: 啊那啊加一粒哦。
0: 嘿，对，啊咱咧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嘿。
1: 哦，啊那伊安怎食？
0: 早时甲暗时食空白个哦嘿。
1: 哦，早暗食对对。
0: 嘿，对对对。
1: 哦，啊伊。
0: 啊，猪山嘿，阿伯恁要买迄一罐爱1500咧吼。
1: 啊对
0: 哦。迄特别即卖妈妈节特别送个。
1: 啊，早暗食爱，你讲什么？
0: D 三维生素 D 三拢加一粒，
1: 啊，拢加一粒
0: 的。嘿嘿嘿，
1: 暗
0: 食来。嘿，对对吼。
1: 啊，好，
0: 好，谢谢。我来无清楚，拢总爱问吼。诶，时间嘛到站了吼，人知好顾，啊，你嘛爱好顾。妈妈节优待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大组11盒20000块吼。恁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了嘿，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咯。啊，要找我啥物？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继续卡嘿，我会阁直接接电话接到6点嘞吼，打打死吼。啊，起床起来，脚手面洗洗吼，啊，要找我啥问产品嘞？拢总电话拨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即拢总直接叫春兰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恁一定爱卡电话注文才有嘿，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吼。啊，伫咱五车，包括伫沙拉吼，拢总会甲恁啊，信费甲恁送到位吼。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先继续接听电话吼，再见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喊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嘛，恁家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会去照咱的空白的卡两届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嘿，
0: 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四点到六点，
0: 一共六点五到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嘿，公司，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
1: 整。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
1: 嗯，
0: 啊对嘉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哦。
0: 啊，咱卖禁尿，咱就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最好康诶！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讲吼，啊，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啊，咱是上无共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共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的，吼，啊，若剩的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哎，红豆母林哦，我你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1: 哎呀。
0: 啊，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
1: 哎。
0: 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常常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伊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嘿呀。
0: 嘿呀，这下做未永远本老啊。
1: 小朋友。
0: 欧基桑。哎呀。
1: 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和我差不多变少年哈。
1: 我你讲吼，人吼，逐工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嘉宏、甲小安啊，甲这听友好康的爱报予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
1: 23年。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吼。
1: 伊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伊打2-3天伫厝呢。
0: 啊，那节目伫后山，就爱爬去咧高山顶，
1: 所以上山爬，哎，落海啊呢。
0: 伊讲上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
1: 就
0: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遮尼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咯，你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大家听着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会当讲叫小朋友，你也。
0: 系啊，70多岁诶小朋友。
1: 对啊。
0: 啊，会当骨头才溜咧。
1: 是啊。
0: 吼、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过坐电梯， 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是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万分的感谢，
1: 是
0: 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1: 对
0: 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
1: 是
0: 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毋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呐。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些老东西这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金骨头会当用。会当卡上手人，会当卡行用行用性命吼。来，
1: 阿
0: 布，
2: 喂，阿
0: 布，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布好。
2: 祝你30年愈做愈好。
0: 好。
2: 听众们听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布阿妈好。
1: 阿布，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啊，
1: 听。有啊。
0: 阿布啊，我头先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咧讲啥？
2: 我左手那这根卡的呢，
0: 是
2: 啊，所以两支拢未通，
1: 安尼派去啊。
0: 啊，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咧讲一部剧，我。
1: 但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来听啦，但有一个出战的人要来啦。
1: 这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这大家拢。
1: 但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啊，无你即摆甲我问一下，看伊捌伊无？
0: 黄西电，你捌无？
2: 不啦，
0: 阮是电影。
2: 少年
0: 唱到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天遐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天遐大汉的，你90外。
1: 对啦，你90外快大汉的吼。
2: 对啊。
0: 对啊。
2: 不是。因某我爸爸的呀。
0: 因某你爸爸啦。
1: 啊，你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冇来。嘿啊，无人能等你红五岁。
1: 对啊。
0: 嘿啊。我要点什么歌？
1: 啊，无今仔叫我播，你是喜欢的黄西电，让伊歌，让你听好吧？
2: 好啊，
1: 好，好，安尼咱大家共同
0: 来欣赏。伊今日搁会唱一条吼，
1: 嘿，
0: 伊4月7日后日。
1: 起码外口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未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大家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吼。
2: 好，
0: 你来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好啦，
1: 转得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拜拜。
1: 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改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毋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4月1日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是喜欢做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电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袂老，心也袂老啦吼。
1: 是。
0: 嘿啊，来为了我
1: 了。来，叶英大姐。
3: 我请教你啦
1: 哈。你请教。
3: 我去买迄烟，我要食康巴啦，食饱。
0: 食康巴。
1: 饭前，饭饭前上好啦，食饭前上好。
3: 哦，那样食饭前上
1: 好哦。对，啊，你若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3: 哦，那样。
1: 哎，对。
3: 啊，我点一条玉兰花啊。
1: 玉兰花呢？好啦。
0: 我的物件食了会好
3: 无？会啦，
1: 行好啦。
0: 有好用无？
3: 哦，我逐项嘛买呢。
0: 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3: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就要甲我娱乐咧，无去大公要倒伊
3: 啊。袂啦，袂倒啦，袂倒啦，已经讲啦，袂
1: 倒啦。我叶英大姐站着都袂倒啦啦，吼。
3: 袂啦，袂啦，
1: 好啦，
3: 好啦，好啦，
1: 谢谢哦，
3: 拜拜，
1: 拜拜。
0: 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这千几工的岁月。 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来
0: 甲咱见证咱的物件、嗯，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迄种旧年的酸痛症，吼、哦，酸骨轮痛骨粘附湿症、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袂硬、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的，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的，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血路、神经路、脉路，吼，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中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300多种因素，啊嘛有300多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300多种拢念，我300多种
1: 拢念完，
0: 这都得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兄的歌，啊，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这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哎呦，咱的
0: 哦，伊也甲嘉宏
1: 兄。
2: 嘉宏，我小朋友。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各级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姐阿金
1: 嘛，阿金啦，
0: 嘿，
2: 我伊嘛，咱拄啊陪我呢，对楼卡起来结甲咧，咱这报名室内底咧，
1: 是
2: 啊，哎呀，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哦，恁个节目安尼哦，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哦，家人头甲乡村尾，
2: 乡村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甲，细一个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到，
2: 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即
2: 我当讲了，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尼。
1: 是，
2: 我啊买当个今仔去到这个机会，啊只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直接咱这个半片来对。
1: 是，
2: 对，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23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啦
0: 吼。你也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啊，
0: 身体偌健康
1: 诶。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还佫落去破柱啊拍片，
2: 吼，
1: 啊佫调工挂断来，啊等下要佫挂断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37。
1: 37，37年出的啦。
2: 对，
0: 就卖讲。
1: 70多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讲笑啦。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什么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
2: 吼！
1: 这
2: 足久啊，足久啊！
1: 啊，这支古乐家互足济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高进拢同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个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事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先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哦，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这么好的物件，佮这么方便哦，
1: 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哦，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家是拢规地，
1: 对，
2: 啊，规地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互冷，
1: 对，
2: 啊，甲拉，伊
1: 只
2: 哎，
1: 这样
2: 啦，要一段时间才
1: 容易，
2: 而且当啉，
1: 对，
2: 啊，即卖方便就是讲哦，唔免过，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
1: 哦，
2: 过即个物件，过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毋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因为
2: 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定
1: 定去啊啦，吼。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对啦对啦。
1: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吼，
1: 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着，家己修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若袂输一支纸，安尼土纸同款，规支就怎造出来？
1: 对对。
2: 啊，就当讲你要食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姐嘛，你就是安尼去设计，那我倒讲，那设计安尼。安尼用遮尔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佫遮尔好食，毋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后，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几地啊去，
1: 也
2: 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就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1: 嗯嗯。
2: 啊，连囡仔都会爱食。
1: 连囡仔。
2: 为甚物你来去？那我去安那想着，想着。
3: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那个过去用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对啊对啊，
3: 无方便啦。啊，即呐泡吼，啊等下来好时阵，就地就冷去啊。
2: 哎，
3: 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哦、科技的古龙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哦，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就会使食，安尼对。
2: 我是咧想讲哦，诶，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唱诶，我无去甲你看。
3: 是是是。哦，
2: 你我是看到个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遐肉吼，啊，你遐加迄个就是安尼用好了、滚好了，啊，放伫咧冰箱诶，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对对，
2: 是毋是这个情形？
1: 对对对，
2: 会拢变冻啊？
1: 类似啦，
2: 哦，
1: 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即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对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诶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诶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鹿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哦，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着实，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内控八工九暝啦，
3: 吼，
1: 嘿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这个规律启动，嘿啊，啊，才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扎。好使用啦，
2: 方便啦，伊讲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咧就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2: 啊，有阵时啊，未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泡咧，规个拢爱去关住哩。
1: 是。
2: 即毋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
1: 是。
2: 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甲。
2: 有够方便咧。
1: 谢店长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的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规律科，迄个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2: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尼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2: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
1: 是，
2: 甲即摆食虽然无同款，
1: 是，
2: 不过伊的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啦，
2: 吼，加做方便，
1: 加做方便。
2: 你透早起来，你规个精神拢来啦。
1: 是是是。
2: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上少，有阵6:30才7点，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
2: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外方便嘞，我退了，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
1: 出外景啦吼。
2: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食一个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2-3条。
1: 2-3条
2: 吼。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2: 无啦，骨头酸痛，
1: 唔，
2: 无可能啦！我 外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啥我唔捌。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鹿角加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拄你开始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鹿角。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古板落甲加，咱爱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即个古板啊落甲的即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伊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打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捌啦吼。阮西天社啊，的爸爸啊，搞进嘛，还搁咧食阮的过滤启动。
2: 哦，伊外食。嘿
1: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过滤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咱即马即个古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扎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嘛真正互大家食了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田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10万。就从西电影广告落去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20万，啥来变20万？第一销售量变好，我伫遮要甲西电影报告的，除你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2: 算大家福气啊。
1: 是啊，第二。到达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讲电话钱才10万，即马变成20万。哎
2: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是无？尽量卡。
1: 是
2: 是是。啊，你这并且就是变成刚听电话就要接触这人啊。
1: 哦，电话过来10个咧听，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田兄代言的迄个古板鹿角加。我都讲啊，那古板鹿角加，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5000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伊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句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鹿角加，就是爱炖爱泡，迄造成真侪无方便。咱这个古鹿角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也真济，因为伫西田岭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工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50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乌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到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天我的节目吼，拢将近有100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收听率。
2: 是，
1: 系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我嘛要互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过滤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像西田岭。伊毋捌骨头酸痛，就是靠古板鹿角加甲咱的过滤启动有当时啊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3条落，若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敲电话来甲我干掉，这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到第一块影片顶端吼。代言的顶冠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田岭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几啊家，饲几啊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过滤启动，咱的过滤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 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着炸咧，啊去营养套咧着食。啊，所以讲会当予伊八十二岁，阁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做两三家的产。
2: 不简单，不简单。
1: 系啊，
2: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啊你阁会当安尼啊做甲安尼，啊阁拢也袂话忝。
1: 是。
2: 好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生过，
1: 是，啊
2: 拢家己用保养
1: 的。对。
2: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顶无偌久，我当拢足寒的。
1: 是。
2: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1: 是。
2: 就感觉讲，哎，啊，那脚尾那会变，那会烧的。
1: 是。
2: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1: 吃。还未吃啦。
2: 进前哦。
1: 是。
2: 拢电下脚哦，拢。
1: 脚尾手尾拢硬硬。
2: 拢会冷。啊，但是即摆嘛，拢奇怪，那拢脚拢烧的。
1: 是。
2: 哦，啊，就是对这，就是这个咱这个过度启动哦。
1: 是。
2: 对咱帮助足大
1: 个。骨碌机动个滋阴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个骨碌加啊，伊会入咱个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路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个，吼，真济爸爸妈妈，我即个骨碌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个时间，予太济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刷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唔只系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哦，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龟鹿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龟鹿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家就借着咱西电兄的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尔久无卖龟鹿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好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去换修，啊，然后伊个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个笋、牛板、甲鹿角，过去西丁遐个咧食个，因有南树丁、甲二仙啦，吼、哦。即嘛咱上新个科技，就是完全牛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牛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吐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个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睏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喘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个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10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丁兄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兄毋知咱偌济，我卖啊。
3: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
0: 哇，
1: 一千个
0: 啦！你好好啊讲哦。哇，一千啊！
1: 我还用威胁的。
3: 冤家啦！冤家一盒共遐2000。
1: 2000块。
3: 对。
1: 啊，今日一盒2000，啊一千啊要我卖。
3: 对。
1: 啊，我是讲咱西丁兄，人遮尔好，人伊代言，要请西丁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丁兄的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下呢，然后
2: 是我无共，因为你是2000，
1: 哎，
2: 啊，我也是2000的啦，哈哈哈
1: 哈哈。你看人西丁遐已经开嘴啊，
3: 两阿都4000啊，
1: 两阿4000我知啦，
3: 对吧？
1: 哎，好，
3: 两阿四千阿无看西电遐来吼，阿无甲算三千五啦。
2: 哦，
1: 西电爱民主较大五百。
0: 我、啊啊啊啊哦、你做假讲的啦，五百。
2: 安尼就真好啦。
1: 无西电遐安尼，咱莫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若小五百。
2: 无啦，我甲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1: 安尼哦，安尼西电遐歹势，安尼换我啦。阿姨，既然登记，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啊吼。近逐工伫电视台三立、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电影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毋免酸骨轮、痛骨折，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到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吐骨长，脚头乌袂凹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姐，是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系啊，
3: 三千。
0: 好，
2: 集中
0: 吼。
1: 三千。
0: 好，我
1: 改下个。系啊，咱先
3: 来讲啊。好，三千，阿哥，阿姐。
0: 好，
3: 安尼算，安尼互你八百得。
0: OK， 拜拜。
1: 八百啊。
3: 哦，
1: 安
3: 尼。
1: 算西电影可以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啊。
3: 啊，人个我电视台迄边，我
1: 爱讲。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啊啦吼。但是西电影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电影的面子啊？送一下，互食免钱的，互体验看卖咧。嘿啊。

0: 啊，得三千嘛，
1: 吼、哦！
0: 啊，你送一下啦。
1: 我送一下，好啊。
0: 系啊，安尼好。
2: 来来来，
0: 好啦，小安啦。
3: 安啦，我是讲今仔日。
0: 西电影里偶像，伊作协咧报你的歌。啊，阮报歌的任务是小安。
3: 是。
0: 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报你的
3: 英
0: 雄。
2: 英雄。
0: 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不是真高，但是比英雄
2: 都较用。国父嘛是一条仔囝尔，
0: 对吧？
2: 你着搞这聊天钉，对吧？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吼体格嘛是一条仔囝，人若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嫌啊久来嫌细啊粒啊，就嫌啊啦吼。会当上山落海23吨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架啦。阿姐咩啊？
1: 是
0: 上一来小安，
3: 阿妈啦，阿唔是叫阿玲啊？
0: 西丁啊来啊，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又好歹，西丁啊会看在心内啦。
3: 是
2: 啊，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唔落地啊，加低几包啊，
0: 对对对，
2: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2: 因为这样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报人吃。
2: 哎，对对对对，啊，咱吃。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对对，啊，互你食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丁兄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我就讲啊，未老的乌衣裳啦，吼，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8点拍到暗时6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的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尔好。吼，昨日破处配人强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拉倒，买两盒，阿仁送一拉，小安送一拉。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兄来啊，这个面子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拉。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西电兄来。加红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啦吼！加红同款送一下，电话0800-0800-0800-1，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辈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佮送你四盒，总共干呐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回了，来回过落几档哦。嘿，来电来行嘞，来回了，来回过落几档哦。
4: 嘿，到包下几只
0: 吧。来电来行嘞吼，啊，我来讲啊，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来回了，伊龙呀。
2: 嘿啦，
0: 来了要过落几档哦。嘿，来电来行嘞，啊，来回了，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哦。
4: 是啊，我
0: 袂。来电来行嘞，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行嘞吼，啊，来回了，正春大哥要过落几档哦。
4: 哎，
0: 来电来行嘞，来，
4: 啊，
0: 来回了，来你大哥要过落几档啊？哎，来电来行嘞。这咱今日西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回了，小英大姐，来你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行嘞。啊，来回了，要过落几档哦？
2: 谢谢啊，
0: 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行嘞，来回了，郑丽姐。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电来个咧，来话你来比较这，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来电来个咧哈，啊来话你台湾好媳妇啊，
4: 喂，
0: 嘿，来要过落几档吼，一种吼来电来个咧哈，啊来话你来新车又要过落几档吼，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爱
0: 过路
5: 情，
0: 来电来
2: 个
0: 咧
2: 哈，
0: 啊来话你来要过落几档吼，
4: 嘿，我要一座
0: 快座，啊来电来个咧哈，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组的啦，吼！来来，话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红要过落几档吼，来电来行嘞，来话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来行嘞，来话了来宋梅姐，要过落几档吼，来电来行嘞，来话了来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来行嘞，新来的吼。啊，来话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新来又来，大家拢要当大组的啦，阿姐。
1: 是。
0: 今日甲纪言、西丁娘来啊，西丁娘，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下面主叫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金讨啦。
2: 安尼
0: 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金。
1: 是。
0: 大组的，互我我那同款800啊啦。
1: 大组的哦，无啦，大组的。
0: 啊无咧。
1: 800无。
3: 来，有先。
2: 来，紧来得。 既然给你拖来了，你不让你回去了。

0: 啦，
1: 五百
0: 啦，
1: 五百啊！八百我，
0: 啊你有个三百要留坐电影未？
1: 啊，坐电影无
2: 钱。
0: 来好，安尼咱大早的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早的五百啊尔，今日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阿金，
1: 是
0: 坐电影伫遮呢。
2: 来先
1: 生，我爸无
0: 你啦，无啦，啊你也送一下啦，哦，你
1: 再送，
0: 有够外行的，迄些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1: 好啦，送搁一，啊五百未完，啊哦，
0: 五百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下啊，小安，
2: 哟，
0: 系啊，即今日，
2: 人
0: 这些电影食好诶，
2: 我送我送，
0: 你也送吼，来小安送一下，嘉宏送一下，今日中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上三下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无论你身骨软掉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个吃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个单调，第一人互你试吃，吃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档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食好啦，来威了。
3: 喂，你好，帮解大做
0: 个。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哦。嘿，
3: 刚好。
0: 嘿，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银生大哥，来要过落几档哦。
3: 我拜，唔信唔信。
0: 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林叔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哦。
4: 对，
0: 来威了，来徐妹大姐要过落几档哦。
5: 我
0: 大多。哎，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新天佑。
4: 喂，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2: 来一
0: 些，
2: 来一
0: 些，等你哈，我整了一下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买，你嘛买那个古乐鸡蛋哦。
4: 这
0: 个，等你，等你，来喂你好，来恁老妈妈，来买古乐鸡蛋哦。
5: 好，我一
0: 只
5: 大
0: 桌。来，等你，来喂你好，来买古乐鸡蛋哦。
4: 对，我
0: 要
4: 一桌大
0: 桌的。要大桌的吼，好来，等你，等你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呢，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咧骨头酸痛起来。电话赶紧靠通来了，来。
4: 哎，
0: 嘉
4: 宏
0: 哦。嘿嘿。
4: 哎，
0: 黄
4: 先
0: 生，
4: 古
0: 古
4: 乐
0: 鸡蛋
4: 大
0: 桌
4: 的
0: 吧？来，电话起来，好，来，盛文大哥。
4: 哎，
0: 来，要古乐鸡蛋哦。来，电话起来，来，威了，来，要古乐鸡蛋吼。
4: 系啊。
0: 哎，来，电话起来哈。
2: 谢谢，谢谢。
0: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乐鸡蛋啊，你一定爱买会到，食会到啦吼。
2: 嘉宏，既然哦，阮西餐厅来啊，特大组甲用落啊，
0: 就大组
2: 的。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加，我已经下过来特大组啊咧。
6: 特大组，
0: 啊，这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恁换换这大姐。
6: 特大组是
2: 拢做
0: 贵，特大组贵啊吼，安尼着爱看西电影今日的面子啊。一般阮特，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着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姨唔接卖啦。嘿啊，来，安尼较起的电，无啦，即摆搁想电视台的代志啊啦。今日着对啊啦吼，中辈时代，今日咱着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姨，互我五十组啦。
1: 哦，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遐济啦。
6: 五十组，
1: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1: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遐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1: 十组就这。
6: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6: 现在都会当着个。
1: 好啦，啊，西电影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得大组的，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林，
1: 是，
0: 送落啦。西电影伫遮，你是拢卖了吼？我感觉你是来作苦的呢。哎呀。
1: 我搁送，
0: 你送一啦，
1: 我送一
0: 下哦。哎呀，啊，阮小安嘛搁送一啦。
1: 二十组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三十三下啦吼。
2: 谢谢，
0: 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下，感谢西边仔，甲好米报哦，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 代言就对了。今日若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5盒，12,500，35盒吃一个了定，互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酸骨轮健痛底还搁赞，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的，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卖一栋尔，今年有可能甲咱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23栋，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威廖。
5: 黄先生，迄几落机栋特大组的无？
0: 有来特大20组尔。
6: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电影家咧，来威廖。嘿嘿。嘿，来这边啊。嘿，来你要过落几栋？有吃有吃过
7: 无？有啊，吼，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6: 嘿，哎呀，阮丈人食到好歹个。
7: 啊，伊佫兼报因报因遐老伴食嘞。
0: 安尼吼，好好，来你要大嫂啊，说啊，着大嫂。
7: 大嫂。
0: 好，等你来，来位你要来，一小大姐。
8: 哎，我要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啊，等你来，来位你要来，大位都先报。
8: 我要改特大组。
0: 要改特大组个吼，来位你要来，千美大姐。来了，来特大组的哈，来威力二来，别过几档哈。
9: 刚
0: 好
9: 特大组的。
0: 来等等下嘞哈，来威力二来昆山呀，来了，别过了几档哈。
10: 啊对。
0: 来等等下嘞哈，来威力二来金龙妈妈。来了，别过了几档哈。来等等下嘞，来威力二来金龙妈妈。来威力二别过了几档哈。来等等下嘞，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来，谢张大哥。
7: 哎，来了，来过了，记得吗？
0: 来电话行了。啊，来准备时段，电话0800-0800-0800，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挂紧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2000块，两盒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加上3盒15盒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就30盒，搁加上5盒35盒，12,000块啦。来，威廖，蔡大姐。
8: 哎、
0: 欸，
8: 对，我要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等一下，等一下。啊，来，威廖，来，要过几档哦。
8: 我要特大组的。
0: 来，等一下，等一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举悬，脚袂起，咱袂久袂硬，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材料穿啦，袂上便所，无材料久，上便所久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举衫脚加坐轮椅，咱食咱诶骨碌几档，来位了，明天大姐，来了要骨碌档吼，等等下咧，等等下咧，啊来位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啊，来，喂，你要来，亲爱大姐。
11: 哎、
0: 欸，
11: 借问一下，你今仔是你袂使？
0: 袂过落几档？哎、欸，西电影代言的，来，你问老卡。来，准备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新刷庆祝破100万啊啦！哈，伫台湾，来，喂，你要林大哥，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咧，来，威廖来，苏太太要过落几档哦。
12: 哎，我咧特大。
0: 来，等下咧。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厝诶，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转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哦，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立、明视、甲台视卡电诶。因咧广告，你卡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长辈时代，就干那无爱，互恁酸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久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见大都住一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0800-0800-0800，来喂你好。
13: 喂，刚好，嘿，古乐鸡蛋我要上大组的。
0: 来，来，等下行咧哈，来喂你好，来欢迎大姐，要古乐鸡蛋啊。
13: 嘿，
10: 嘿，我在买大桌的。
0: 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疼骨折啦，七十五岁的骨头比你较硬，靠啥物？靠归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得落影。来，来要几落几档吼？
12: 加红
0: 了。嘿嘿，加红本人。
12: 啊，你一压几条？
0: 一压十条，电来行嘞哈。来，回你来，凌晨到者。嘿，妈妈。
14: 喂。
0: 嘿，来，你要几落几档吼？嘿，来电来行嘞。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得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回了，王大哥。
15: 嗯。
0: 来，你要要过几档吼？
15: 我都要买几档。
0: 来，等那个。哦，喂。我你这名跟副总统同款呢。哈哈哈。嘿啊。要赚两档吼。嘿哦，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嘿啊。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准备时段。最后的，恁家己爸嘛，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套我左手就无啊，喂，你好，明义大哥，
15: 你好，大哥好，
0: 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鼓落蛋哦，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来隔壁姐啊，来要鼓落蛋哦，
14: 嗯，
0: 哎，来等那个咧哈，啊，我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喂，你好，来，嘿，爸爸，来要鼓落蛋哦，
2: 二线，
0: 嘿，
2: 我
0: 哎，
12: 等下一个叫。
6: 哎，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你好，你好，
0: 哦，有在看，你有在看伊的节目无？
12: 有啊，
0: 有啦，
6: 有啊。
0: 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冬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肉机动啊。
12: 对啦。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实在无食，去运动，等下脚拢疼到要死。
6: 哎哎。对啦，
12: 今食了，今嘛哦，那行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6: 哦，对对。
12: 足舒服诶！
6: 啊，你甲地咧地落地啊，啊用着甲食袂要紧，诶，即款咧即号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2: 今日有一大桌哦，我要买一大桌，
6: 好好好，
12: 食白啊，拢请下来，你甲叫我甲买。
6: 哦，一小一小，一小一小。
12: 差分拢会来倒退。
0: 好好好，啊，你等下叫你哈，好，来回了，来要古乐鸡蛋
16: 啊。我买古乐诶，上大诶。
0: 好，来等下叫你哈。啊，来喂，你好，来吴太太哈，来要过落几档哈，好来，再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来开通，骨头酸痛就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我甲你讲，你骨会落，爬会起来，吼，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吃咱的骨肉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回了，来好好大姐，来你要要骨肉鸡蛋吼，来
14: 等下叫
0: 来，来回了来好鸡啊，来要骨肉鸡蛋吼，
15: 好，
0: 等下叫来，来回了来要骨肉鸡蛋吼，
14: 嘿，要等大招
0: 啦，来等下叫来来，啊，最后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疼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冰冰的，拢做你个脚痛啊！来回了，要几落几档哦？嘿，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回了，来达兴大哥。
17: 我先做一做。
0: 来电来行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准备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电话爱甲卡号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谢你啊，因为你的食了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百分之一百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秉持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漳州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共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诶，做甲到尾啊拆股，然后大家都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那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个咧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谢玲玲。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斗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拢超时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诶，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袂歹，佫方便，
0: 对，
1: 咱就干呐买一个方便
0: 杂好使用，
1: 方便杂好使用，
0: 啊，佫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呐啊，我你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当是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佫袂歹袂害，
0: 对，
1: 对咱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哦，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阿姨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问题到这为你遐出产出来咧对无？啊你看你要安怎样，互咱的吼，咱好好朋友，我
0: 这粉丝，谢谢你阿妈，谢谢你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要安怎互咱大家，安尼
2: 吼，
0: 嘿啦，食了好，啊无搁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哎，受罪啦，啊，谢谢你阿都开嘴啊吼，啊无安尼啦，
0: 哦。
2: 三八
0: 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笑。
1: 这块歌是安尼，这块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算作咱的即卖
0: 少年，
1: 爱听
0: 的版本啦吼。
1: 啊，甲阮这讲言的吼，大家听会下。
0: 是。
1: 哎，我想作久的，啊，要安怎来个？那个变那天波安尼哦，啊，大家清醒啊，听看卖
0: 啊。啊，是不是当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卖
0: 啊。系啊，说真正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话了。嗯。
4: 嘿。大
0: 嫂，
4: 你电话拢
0: 唔敢接。无，我电话拢满线啊，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还是大嫂的？
1: 谢谢。
0: 来，电话下来
1: 吼。
0: 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这个。嘿啦，就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弟嘛，
2: 你也思考一下。阿弟啦，讲啥？一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0: 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安尼都达成即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六来春生啊，
5: 喂，
0: 来六买。哎
5: 呀，这多啊，一多啊，这
0: 一组三千块尔，来电话举咧。来威六来要几落几档哦？
5: 哎，
0: 来电话举咧，来威六来要几落几档哦？哎，
6: 刚好到
0: 的时候可以抓。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阁替咱掏300啊，楼骹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法度啊，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予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5: 我要爱一座大
0: 座的，大座有接过无？
5: 有
0: 真
5: 正有
0: 感觉的，有感
1: 觉吼。
5: 继续
1: 留咧安尼啦。有啦有啦，
0: 哎呀，你看阮西电影家己来
1: 啊，系啊，好轻松
0: 的。伊真正破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米，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
5: 哦，
0: 你看伊出辛苦的呢。
5: 你介绍的
0: 吼，阮阁
5: 有。
0: 安尼吼，阁嘿，你介绍的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6: 我要一组
0: 电来行咧，来威了，来方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6: 叠大组阁有无啊？
0: 叠大组的有多达特就好，加在你晋江
6: 卡。我
0: 跟你讲，我感谢西电听。
6: 听歌呢，
0: 我唱中央歌。哎，
1: 咱睁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做瑞波版的啦。
1: 吓，无
0: 好听。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台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吓啊，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1: 这上请的上
0: 请。来，威了，这个嘛残哥啊。
1: 哎，哦，我叫的啊。
0: 哎，这个是嘛，这个恁叫。
1: 哦，我，好就。冤惨呐！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1: 哦，你好，哦，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兄伫遮，甲你问好啦。
7: 你好，你好，西电，你的歌作真诶好，我听偌侪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7: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个。
1: 残阵鸭歌，发展残阵鸭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啊！放半身辛苦，迄上尾啊。
7: 放半
1: 身辛苦，迄种
0: 的。
1: 有
0: 赞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阮西电影，
1: 吓
0: 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未发表咧，全国拢无人，
7: 全国拢感恩咧。
1: 全国去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啊，来倒上妈妈。
8: 安怎
0: 卖啊？来，你电话举咧。准备时段安怎卖？我甲你讲，今日咱的古乐鸡蛋就对啊。要食你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更好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为了。
8: 四组
0: 3000块，来电话举咧。来，为了。来，买古乐鸡蛋哦。妹妹。
8: 哎。
0: 妹妹，你古乐鸡蛋
1: 咩？妹妹。哈
0: 哈。啊。
8: 嘿，
0: 好啊，这个
8: 妹妹，我爱他，他困哈，
0: 妈妈，
8: 爸爸也好，那我比较就比较多，我即摆食了有差嘞，
0: 可能
8: 我即摆运动加加加偌紧嘞，
1: 哦，哇，滋润
0: 啊，赞，因为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长吐骨长，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壮啊，细壮？
8: 我要爱大
0: 壮，大壮的吼，好来电话举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兄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9: 骨
0: 碌机动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啊，大壮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迎啊？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了，喂，
10: 喂，
0: 嘿，来了妈妈，
10: 啊，恁那电话那很歹卡，
0: 电话拢满线啦，
1: 系啊系啊，嘿，慢慢等。
10: 啊，你
1: 给
10: 我用一组特多的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10: 本地拢行路，拢安尼尿气尿路，拢足酸痛。要去你学堂外边嘛，拢
0: 足艰
10: 苦的啊。
0: 嘿。
10: 啊，
0: 即马食
10: 了有
0: 吼，安尼
10: 等
0: 要甲恁
10: 买
0: 安
10: 等
0: 恁
10: 久。无，
0: 啊，都无物件，迄个电视台。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10: 用
0: 上
10: 大
0: 组
10: 的啦，我等免有等安尼等这久，
0: 咧
10: 做工
0: 课
10: 等恁
0: 几波。哦，你莫伫买食食，拢买做工课啦，安尼我也唔甘啦。
1: 这种阿姨妈，阿姨妈会切金啦。
0: 好啦，好啦，来点那个咧哈，好来点那个，来回去来叫阿妈妈。
9: 哎、
0: 欸，
9: 我
0: 要搁
9: 加一
0: 组
9: 就大
0: 组。来，电灯举咧啊！啊，电灯举咧啊！来，回你来，叔叔啊，妈妈。
9: 喂。
0: 来，你来买咧古乐鸡蛋吼。
9: 哎，大组安怎
0: 袂？电灯举咧，来回你来，来招商大姐。
9: 哎，
0: 迄个。来买古乐鸡蛋吼。
9: 大组一组。
0: 电灯举咧，啊，电灯拢满线咧，你看这下面都有个小贩在内面，伊当个，哎。来嘿，来要几落鸡蛋哦？
11: 哎呀，我先做一做
0: 啦。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几落鸡蛋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块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过老啊。今日咱两盒4000块，因为西电遐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块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块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痛疼麻痹啊！来位，你要保人大姐。
9: 哎、
0: 欸，
9: 你哪看我有买迄
0: 无？来，电话举咧。好、哦，啊，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去做气象台，孤落鸡蛋甲买当来吃来安上啊！来回你要孤落鸡蛋吼？
9: 我
0: 要退。来，电话举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9: 哎、欸，我
0: 要孤落鸡蛋吼，来电话举来，啊，我阿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哦，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阿你介绍孤落鸡蛋。水套水会当吃，酸骨轮听骨在拢是真管在了。来位了何太太，来要几落鸡蛋吼？
9: 哎、
0: 欸，来了来位了来金菊妈妈，来了来要几落鸡蛋吼？来啊来位了苏金阿妈妈，来要几落鸡蛋吼？来等等了来位了嘉怡大姐，
9: 哎
0: 来了要几落鸡蛋吼？
9: 小组的，
0: 来等等了来位了来康太太，来要几落鸡蛋吼？来等等了啊来位了。我都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袂惊路、袂拗翘、袂久袂啊，手袂夹、关卡袂起来的，来，经理大哥。
11: 喂，
0: 来，你要要几落鸡蛋哦？啊，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几落鸡蛋，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入，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酸疼。好米唔是吃吃有啦吼、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块，来回了，美英大姐，来了来，孤落鸡蛋吼，来电话行，来回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孤落鸡蛋吼，来电话行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秀珍大姐，来回了，来要孤落鸡蛋吼。来电话举咧，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食十年边，爱三年一，来回你就卖面的。
9: 嘿，高王，高老两组特大哈。
0: 哦，卖面的食什么？食到我今天在卖面啦。
1: 哦，
0: 阿西仁大哥。
9: 你哋
0: 心
9: 肝
0: 咧
9: 卖面，感谢你个呢。哦，我原本咧卖面拢无法度徛几暝，啊，食这吼骨碌冻，食到吼真吼手啊个啊，拢我都徛几暝做生意啊。
1: 哦，
9: 安
1: 尼啊，安尼，
9: 系啊，搁
1: 继续食个，迄面面规支都我徛起来哦。
9: 系啊，啊，阮小弟个咧走车啦，啊，拢吼。车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疼，啊，食了过后会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啊。
0: 好，老细，今日先等下，来你这买有无？恁太买贵的哈。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
12: 来一个，别过
0: 来，来等下个，来回了，来英大姐，来买几多鸡蛋哦？来等下个嘞，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还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诶，毋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毋捌问世诶歌，也未问世咧啦吼。嘿啊，拄啊打，
1: 嘿
0: 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诶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 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这么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生骨轮痛骨在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在嘞，要食生定软骨嘞，请慢些开刀嘞哈，开刀无百分之百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蛋，第一天吃，就要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恁物件寄当来现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十二盒加送三盒，叠大组的12块30盒加送五盒，全国上少啊，嘛敢若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0800-0800，来回了，厝安尼啊。
11: 喂。
0: 来了，妈妈。来要几落鸡蛋哦。高
11: 雄。
0: 嘿嘿，高雄本人啊。
11: 我迄食迄一
0: 罐。来电话举咧来，啊，准备时段，今日恁电话恁家己敲通，0800-0800-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13: 对，这首歌叫叫做天天开心，
1: 好，恁天天开心，
13: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哈，来，咱
0: 讲
13: 到那一首，
1: 无同款的唱法啦，
13: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天。一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啊、吼。哦，
1: 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食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肝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搁来吼西电兄甲咱分享伊食这个归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吼，因为咱人哦，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咧，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五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佮
2: 袂输，敢若是讲我咧食佚佗的，
1: 但是
2: 内底伊的成分就是咧
1: 个人身体，够好个，
2: 嘿
1: 啊，
2: 啊即款的会当哦，你营养你就该食，营养该食，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天兄，
2: 好，
1: 你百忙之中去赶来，
2: 无啦，应该，
1: 嘛，今日感这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嘿啊，这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姊妈吼，啊恁这李总的吼，啊今仔陪我来，
3: 啊来，
2: 嘿，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吼，啊大家今仔个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袂输敢那菜鸡啊，
1: 哦，
2: 我感觉讲哇，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的迄个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啊，我应该吼，我啊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哦，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迄个时间，哦，然后
0: 这个
2: 再过来这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尼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安尼，
1: 是，
2: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嘿，哄你安，
2: 哄你安啊，小安嘛，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咱绝对互你安心啦，哦。
2: 来这个所在，甲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天兄，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搁开演唱会啦，吼。
2: 是啊，你那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迄阵我想讲，啊，人甲我问讲，啊，你要搁开无？先讲咱讲个咱。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为阮拢囡仔关的，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啊，大家拢哦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的中间，甲人参做伙，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2: 安尼，啊，演唱会是落去了，啊，讲要大家讲希望我会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婷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0: 啊，
1: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安尼真好，
1: 感谢咱的谢天亮，
2: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食百字吼，
2: 啊，
1: 请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嫌，搁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好，感谢，
1: 好，感谢谢天亮，
2: 谢谢，好，再见，
1: 啊，咱感谢谢天亮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西电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嘉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维你好，美丽妈妈。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吼？
4: 对。
1: 嘿，来电来个咧。啊，我著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会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4: 哎、
1: 嗯。嘿，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1: 嘿，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 啊，电视台恁甲看哈，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3: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价钱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乐机档吼。
4: 喂。
1: 嘿，来，就来安尼吼。好、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报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3: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莫讲阁落去做成自动啦，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今日咱这个归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价钱来和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和电视台
3: 已经签约啊，
1: 签约啊，吼、哦。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搁有几啊支咱的产品。念伊就要搁红买去啊！来，我阿我姐，歹势，互你咱刷了几啊十遍，系啊，
5: 讲电话就歹卡，
1: 系啊，食歹势，
5: 启动，
1: 嘿，啊，食了好无？
5: 我
1: 钓
5: 大多，我食迄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蒲龙王呢，我
1: 啊两行夹咧食，哦，咧食，系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互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归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佫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安尼，
5: 吓啊！大方，我可袂甲你分享你们这个产品，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5: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它，后来我三黄结下，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摸，我叫阮囝帮我摸，讲哎，无去安尼。
1: 啊，最近
5: 那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家己。
5: 无去安尼。
1: 家己报告哈。
5: 啊，是不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侪人食好去。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互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支产品一杯一中，食咖咩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食，
5: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啊，
3: 就，
5: 食三黄真的，
3: 唔
5: 是干
1: 那
5: 一个流又无去，各方面都很好
1: 咧，
5: 都
1: 想
5: 讲口
1: 臭吧，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盐啦、血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5: 吼，谢谢，
1: 好，
5: 特大组，
1: 好，多谢，
3: 来恭喜，谢谢。
1: 来喂，你好，来喂，喂，
6: 哎，
1: 好哟，嘿，来你好，要过来启动，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过来启动吼，
6: 嘿，
1: 来先听友，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先听友，
6: 我等候，哎呦，这过来帮我呗。一组大组的，
1: 来下嘞，来位你好，来先听友吼，
6: 归拢先听友。我想要一组大组的迄个古乐机档。
1: 来，等下下嘞，来位你好，先听友吼。
6: 嘿，
1: 来要古乐机档吼。
6: 嘿，
1: 来等下下嘞，来位你好，来先听友吼。
6: 嘿，
1: 来要古乐机档吼。
6: 要古乐档。
1: 来等下下嘞，来位你好，来先听友吼。
6: 嘿，刚好帮我下一个中组的。
1: 哦，先大家先听友拢卡来，来位你好来，你先听友要古乐机档
6: 吼。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好来，哎，苏妈妈。
7: 哎，帮我搁加一下子做大做，刚好阮阿姨讲伊卖啦。
1: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知遐济无咧。
7: 啊，一组我一组，阮阿姨讲卖来听我讲，啊，搁听。
1: 我是今日阮坐电车来，我真正。
3: 我搞啊算者，
7: 我即个做数。
1: 好，来你甲楼下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着所有拢撒互咱坐电车啦吼。啊，坐电车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嘅广播节目啊！
0: 是是啊，你楼骹咧听你嘅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到我走人？
1: 唔是啦，啊无啥好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变啦。哎呀，我到时我唔要走我这，走我这爸爸妈妈
0: 就。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跟你讲，物件拢同款足赞的吼。
1: 电视台的物件一变一涨，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通，著敲电话去甲买。
3: 对。
1: 吼、哦，迄真正有效的，加防挂性命，甲你挂保证的，过路启动，西电遐代言的，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的。吼、哦，中北时段，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要几落起档吼？
4: 来，
1: 四组三千尔，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爸爸。
8: 嗯，
1: 走。嘿，来你好。
8: 我要搁一组大组，
3: 爸爸买足侪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楼卡爱通过一个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8: 好，
3: 谢谢。
1: 来，
3: 徐哥
1: 啊。喂，大。徐哥，你买搁买啊？
4: 无啦，这毋是我，这阮隔壁阿婆的啦。
0: 听着讲，吼，四千大哥来，我加买一组，对无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互西田兄。
4: 好好，啊，你甲我放咧，我遮寄来互我就好
1: 啊。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遮就好。
4: 好好好，
1: 我若有食就先食，啊，若无食则替你转互西田兄啦。
4: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厝边啊，其实
4: 啊。啊，就食这个，啊用。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3: 伊
1: 对因的厝边这长辈时代，
3: 照顾
1: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4: 啊，因厝边，啊，好物件都爱介绍啊。
1: 哎呀，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4: 哎
1: 呀，
4: 费事啊，讲叫我敲较紧啊，我
1: 这
4: 少年人
1: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订做坐座诶，啊，我拢方便噶。
0: 好些啦，好些，
1: 好，好，来电话行咧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脚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够。来，维六维新大姐，大哥。
9: 新大姐吼，你规律先报，迄敢是数字嘞？
1: 这古乐机动吼，啊，是摇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数字嘞？啊，你若要甲认定伊是数，伊就是数；认定伊是车，伊就是车。因为啥人讲维新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吓、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9: 西医哦，
1: 没
9: 啦。
1: 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9: 没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草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3: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吓、啊！啊，咱这咱拢无甲伊杀生，天生万物益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诶，咱诶性助啊，咱诶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敲电话来，有诶食真素，真虔诚，即我真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西路
3: 都错个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数学的哦？你拄啊一日就叫伊甲你看出来。
3: 吓
1: 啊！我讲这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会健康，骨头袂酸痛，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10: 好好。
1: 嘿，来，你要要过去打
10: 嘛？我帮你问二
1: 块哦。嘿，来，对，电话举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遐来民主，阿日嘛做足啊啦吼。
3: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借阮过，互阮会当卖即栋啦吼。
3: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来，你好，要过落去打嘛？
11: 嘿。请问下，恁咧敢有包括新龙鱼在内？
1: 无啦，迄新龙鱼，新龙鱼若新龙鱼若会赢，这就对啦吼。我昨下甲拳头管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毋是看。来，你甲老卡甲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
12: 遐。嘿，你好。嘿，我平常时吼，阮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阮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白。嗯，会疼啊！食这刚好，
1: 食这一杯
3: 好啊，这上紧啊！
1: 你
3: 食两包就见效啊！
1: 嘿，你第一刚吃就有感觉，
3: 绝对见效，有感觉。
1: 啊，无你看西天遐会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二十三档的，
3: 嘿
1: 啊！
3: 咱这科技古龙的，
1: 嘿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 哎呀，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做好了。
1: 哎呀，
13: 哦，安尼甲我定大多诶。
1: 好，来，定来夜咧哈。
2: 谢谢大哥，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的过路启动，你若酸骨落痕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诶。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酸酸酸酸，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哦。啊，我著讲，这太济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骨六家的鱼啊。吼、哦，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甲你讲，恁直接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14: 哎、
1: 欸，来，你要买古老几档啊？
14: 岁数古高，
1: 岁数要3000。
14: 哦，
1: 你老更。真的
2: 谢谢。
1: 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食一届古老几档，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2: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0: 来，我先甲咱只爸母阿公安怎食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都骨袂起来，起爬袂起来。麻烦你一天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安尼。
1: 来，顺心大哥，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顿哦？
14: 对，几顿。
1: 来，等等下咧吼，我咧讲啊，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的酸痛啦吼。我来喂你好。
15: 喂，我买一
1: 顿。来，等等下咧，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卖就市。
0: 对。
1: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

0: 来喂了，
1: 喂，
0: 来你要要过来几档哈？来电话
2: 给新
0: 听友哈，啊，来喂了新听友哈。
3: 啊，嘉宏，你要你来接刷卡一下。
0: 来电话给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面九工，
2: 对，
0: 吼、哦，捋连捋后，然后再搁起来去除原浆，
2: 对，
0: 啊，然后再做归路启动，
2: 对，
0: 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
2: 是，
0: 啊，骨头酸痛好到底，
2: 对，
0: 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4: 咱这少年，这待遇袂到，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跪伫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拜托的，你跪落当囡仔
0: 要怎食？他多我那是，他多我那是做袂红干的，对楼卡背楼梯起来背书，
4: 真袂错呢。哎
0: 呀，
2: 我真正背书伊啦，
0: 来，我妈妈，
2: 伊咧行够紧的。
0: 来，电话来，
2: 谢谢，
0: 你好，来。
5: 有够，恁的电话有够歹卡。
0: 我的电话够歹卡。
4: 哦，我嘛接发冰冰叫，你唔知吗？
5: 是啊，两搞久无啊，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过路启动啊。
0: 你有讲过哦？你有讲过？
5: 我咧送货，哎呀，有啊，我就是咧送货，
0: 啊，
5: 长时间拢不调的，啊，该莫动，
0: 哎，
5: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一组，啊，食了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
2: 对
5: 我
2: 吼
5: 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也无靠
0: 这。啊，这是较赞诶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咧食，
1: 哎呀，
5: 对啊，哦，感谢你，哦，真的。
0: 啊，你咧讲话，
2: 基本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0: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5: 啊，搁送货啊，送啊，乌暗面啊，
0: 搁
5: 台北拢有你这。
0: 啊，送货咧忝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食无够，加食一寡。你咧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都翘去啊。哎呀，
5: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
0: 哦，
5: 你来介绍点好，感谢我，感谢你安尼。哦，
0: 继续食啦。
2: 大哥，谢谢。
0: 哦，好，
2: 来恭喜。
0: 啊，来回了，来建山大哥，来回了。
6: 哎，你是
0: 要饲人家食？古乐鸡蛋要安怎食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食3包、4包、5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食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6: 几包的？
0: 几包的？古乐鸡蛋来，你电话叫咧。
2: 啊，
0: 来，喂，你好，来，迄村大姐。
6: 对啊。
0: 来，你要古乐鸡蛋
6: 吼？
0: 来，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嫂。来，四组一组，这头尾的吼，惊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啊，好好好好，四组的啊，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写起来，你甲写起来，伊挂断啊啦。
2: 慢慢
0: 好，我听到啦。4629黄大嫂啦。哎呀，来威六，来嘿嘿，来要过落去等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6: 喂，
0: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1: 一线，
0: 你电话顶头，你信号歹，来回你好，来新听友啊。
7: 嘿，你好。
0: 来，要过落去等吼。
7: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好，大姐，来要过落去等吼。
7: 嘿，
0: 来电话叫你，
2: 谢谢。
0: 啊，中本时代，玉兰大姐，啊，玉兰大姐，他带我有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玉兰大姐足听话的。哎呀，来了，美女大姐。
8: 哎，我是做6000的。
0: 来，电话下来，来回了，红领大姐。
9: 啊，你好。
0: 来了，要过六几档哦。来，电话下来，来回了，来新听友哦。
7: 嘿，啊，那装挂断嘞。
0: 伊装给你挂断哦。
7: 嘿。
0: 啊，那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卖来啊。
7: 嘿。
0: 哎呀，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回了。嘿，来了，来，青微说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电话叫你，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0: 哎，
0: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0: 大嫂啊。
0: 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电话叫你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阮玉兰大姐足听话，来话了，来要过落去动吼。
10: 请教一下吼。
0: 嘿。
10: 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0: 退化就是这专门在退化的，哎呀。
1: 讲叫我
0: 换骨轮，
1: 我都惊，
0: 唔
1: 知开开
0: 会袂惊袂啊。啊，唔好开，我跟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去换。
2: 有。
0: 哦，我讲物件，着物件来当食，咱着用食的；袂当食，咱才用煮的。啊，袂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碌机动就是要叫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咧，吼。
1: 对啊，我想西天鸟食了，西天鸟食了，我嘛来食看。
0: 啊，你看电视三立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要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
1: 对啊，伊讲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来咱像五十几岁尔。
0: 看起来我差不多八十岁啦，
2: 做流利
0: 啊，四十人尔，哎呀，好。
1: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0: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啊有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1: 安尼哦，好
0: 啊。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
2: 下。时间伊就生出来啊。
0: 系啊，吼，安尼生会疼吼，吼。
1: 好，食大个两组啦。
0: 唔知阁有无？你甲老家讲，系啊，哦，来喂你，来玉米大姐。来，喂，你好，要几落几重哦？嘿，
3: 你迄几落细组几包啊？
0: 细组一拿十包，六啊六十包，定来个咧。来，喂，你好，来，美金大姐，来，你好，要几落几重哦？嘿，来定来个咧。来，喂，你好，来，明仔要几落几重哦？来定来个咧。来，喂，你好，金霞大姐。嘿，来，你好，要几落几重哦？
4: 有
0: 着啊。嘿，定来个咧。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拄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些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你和秀莲大姐，
5: 我
0: 是一种，来电来叫你哦，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的囡仔会反对，啊，咱来让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马这物件拢石榴树、NCC， 拢甲咱把关来平平大姐。
2: 阿婆嘞，
5: 哎，小
0: 子，哎，来，小子，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美丽阿妈，
6: 石榴树，
0: 来，来，等等下咧，来，东北石榴，爸爸妈妈，等等，赶紧卡下，来，喂，你好，凤竹大姐。
5: 哎，
0: 阿嘿，一手
2: 哈，这袂
0: 熟，哎呀，这温补的哈。
5: 袂
0: 啊，对。
5: 我
0: 都刚讲
2: 熟嘞，
0: 这
2: 未熟
0: 啦，完全未熟。哎呀，真
5: 个个
2: 嘞，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姐。
5: 有咧卖
0: 骨碌，骨碌鸡蛋，真个个嘞。啊，来，你好，来玉珍大姐。
7: 喂，
0: 来，你好，要骨碌鸡蛋哦。
7: 嘿啦，最多啊，
0: 真个个嘞。来，小美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2: 是。
0: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啊，认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嘞。拢是一杯一重的产品来为了。
8: 哦，好喽。
0: 嘿，陈爸爸。
8: 哦，哟，啊，迄个骨肉蛋嘞哦。
0: 嘿。
8: 哦，有够好。
0: 有够好。
8: 有够好用嘞！我今麦来是阿里山。
0: 你伫阿里山。
8: 阿里山酒的吼。
0: 哎。
8: 阿对我食过，我准备中国去做埃及的。
0: 哦。
8: 啊。
0: 阿你阿问题，甲你寄，你趁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8: 嗯，未使无啦，阿迄个。是
0: 哦，
8: 红椒哦，红椒
0: 的身体
8: 我吃
0: 啊。那你甲老家讲啊，你问我老家有无吼？来，
2: 谢谢
0: 啊嘞。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骨碌鸡蛋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吃、好使用。啊，咱的骨碌鸡，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咱的骨碌鸡也是一杯一重的吼。啊，来为了。
5: 啊，你好。我要一桌细桌的，
0: 来等下行嘞哈，
2: 谢谢
0: 啊，来为了好大姐，
7: 哎，你好，
0: 来你好，
7: 我要一桌一桌，
0: 来等下行嘞，啊，我讲，你这骨碌鸡蛋啦，挂咱的骨碌鸡，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刺五加，挂咱的勇冠战，啊，挂咱的筋骨草，挂咱的双筋宝，挂咱的筋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勇啊！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 班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定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离婚，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英大姐，来，咩？几落几栋吼？嘿，我高高雄本人。
4: 啊，大组的几罐？
0: 大组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啊，加上五啊，三十五啊，来，你我来接你刷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中北时代介绍啊啦，吼、哦！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2000，两客啊4000，又是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12盒，加上三盒15盒，6000块。啊，若特大的是阮特别，我甲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30盒，佮加上5盒，35盒，12000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这两三天打做好诶，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凉嘛会使，来维了，
6: 喂，
0: 嘿，妈妈，
6: 阿红呀，
0: 嘿，妈妈，我教你，
6: 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0: 你要三十大组诶哦，
6: 嘿，三
0: 十
6: 大
0: 组，
6: 我
0: 孙
6: 仔要买啦，
0: 啊，这了，
6: 啊，有啦，
0: 啊，这了收好无啦？
6: 哦，三组十大组诶哦哈，
0: 这了收好无啦？
6: 啊，较无效，我买袂用啦。
0: 哦，啊，食了有效，啊，你食到三个就大组。
6: 对啦，我唔管大只都吃好，都只都有效，伊就买袂
0: 伊。啊，一寡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6: 哈、
0: 啊，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概买啊三大组。哎呀，好啦，哎呀。
6: 啊，我咧做蒜头啊，按那个档啊。
0: 安尼哦。
6: 啊，我两骨有连骨有翘起啊。
0: 哎呀，你啦像安尼了，我较接较认的，甲我学都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姐姐嘞，拢唔甲我学，都拢甲咱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尼，像这安尼啦，妈妈。
6: 哎呀，我卡你都无接啊。
0: 啊，我都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会用？哎呀，我
6: 卡伫你咧谈人咧讲啊，啊，我这卡伫都只有助理听
0: 呀。对啦，啊，陈廖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6: 啊，感谢小电影。
0: 哎呦，感谢小电影吼。
6: 系啊，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安尼你后面差不多
9: 变岁，
0: 伊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6: 系啊。
0: 伊三七的，你几年出的？喂。
6: 我七十二岁
0: 啊呢。你72岁。
6: 啊，我三十几岁啊呢。
0: 你37的，安尼你可能三嘛九的，39年出的啦。哦，好啦，你三大组，你电话下咧。啊，来，你好，来，美芳大姐。
10: 嘉宏兄。
0: 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吼？
10: 我买些组啊，大姐。
0: 来，电话下咧，3000。
10: 哦。
0: 你看这陈廖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中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应色。
9: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卖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在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含我做共时段10点、12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的，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相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着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买做了，也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影，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予咱的酸骨轮、听骨节、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生骨张、透骨伤，甲你顾你的 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肉，搁会当甲你入肝心啦，吼，肝主筋，心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遐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2: 较温暖对吼。啊，嘛补肾水、补肾阳，
9: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气机，即马会当烧滚滚哦。
2: 是。
9: 啊，今仔佫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0: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内壁阿妈妈，阮特大，阮内壁阿妈妈是安怎收啊搞进只卡？
11: 啊，不是咯，第二礼拜。
0: 哈？
11: 今年第二礼
0: 拜呢？哦，今年第二礼拜哦，较接生活嘞哈。
2: 好好，
0: 谢谢。来，喂，你好，来，小妹大姐。
12: 你好。
0: 来，喂，你好，要过路渠道哈，来。哎呀，啊，即咱西电遐代，西电遐代言呢，吼，电视拢有咧卖啦吼。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骨碌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你五盒，卖你万二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鼓落去动吼，天天叫你。啊，来，你好，李小姐，要鼓落去动吼。哎，来电来个嘞，来，喂，你好，来，张姐，要归路启动
13: 哈。归路启动。
0: 好，来电来个嘞哈，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碧莲大姐，要归路启动哈。
13: 谢谢，归
0: 路启动。哎，来电来个嘞
9: 哈，
0: 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订出来，啊，饮你遮。啊，家己忍耐处理一下啦吼，
9: 是是是，就你忍耐哦。
2: 今仔今仔日嘛是，
0: 因为人西天兄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小云大姐，嘿啊，来你要要鼓落几档吼？
14: 啊，我甲你讲者。
0: 哎，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湘莲大姐，来，要鼓落去动吼，嘿，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爱记好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宏，拢找会到。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的鼓落去动，吼，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日兄，
2: 感谢阿日兄湘莲姐，各位空中时段，感谢。
0: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寒冷，啊，外头爱情。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